0: 着，他非常实诚，这孩子实诚到什么程度？他把他四段感情说出来，大学几个月都，
1: 对，他这
0: 二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啊，
0: 他都得说一下。你说真正的有心计的老爷们儿，谁说这个？
1: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叔叔坐这儿先说，我看他有点傻，是不是、啊？
0: 哎呀，
2: 就是有点傻。
0: 我爸从来就没夸过我，北京好像那爸都这样，
1: 不是
0: 不夸你。
1: 他本来说嘛，你们都觉得这点事儿，这哪叫感情经历？其实谈了几个月，我们都知道那个感情也深不到哪儿去，
3: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他不一二三四都说了吗？
0: 计数呢？
1: 要不叔叔说嘛？叔叔说这太傻了。
0: 不，这孩子多实诚，你跟他过日子多实诚啊！
1: 啊，所以你看，他也找一个别太笨的，能沟通的。
2: 我觉得我在这个男士里边，这个在亲密关系里边是非常非常愿意沟通的，而且特别是我自己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两个人关系相处感情深的程度一定是能够聊得了更深的话题，如果还没有聊出来，那感情可能还没有到。
4: 这么年轻的小伙也有小生意做，是不是长得也不难看，肯定会找到一个，对对对，合适的。
3: 这样吧，我们这边有这么多女性啊，这是四个，我们这就七个、你觉得谁不强势？
2: 谁
3: 来看一下，
2: 或者强势的程度更低，
3: 谁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说这几个的，我觉得还凑合。
2: 无所谓是谁啊，就是沟通的时候，如果出现到这个语言的强调和攻击的程度的时候，在我看来都是强势。你要过来要侵占我，要侵略我，
1: 但你知道
2: 想要一个答案。
1: 但你要知道，其实如果真的两个人关系很近，然后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非常少。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2: 这里面有另外的问题出现。
1: 我跟你说，就是、你看着就再温柔的一个人，
2: 他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带着爱意的强势，还是真的强势？比如你
1: 在大家因为一个鸡毛蒜皮而争执的时候，那时候谈不到爱，真的
2: 啊，对，那个时刻可能谈不到，但是呢，在这之前，两个人是不是已经足够爱了？说直白一点，比如两个人相处，在这之前的银行存够了钱，是允许犯错的，允许花掉一些的。关系的建立，那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如果没有这个日积月累，那就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强势啊！我跟你是陌生人吗？
5: 不是，他这个想法跟我一模一样，就是在情感上面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是我们两个人相处就像银行存钱一样，如果我们存了足够多的爱意，哪怕你犯一点错，或者说我们争吵说了伤害的话，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那个去冲这个风险，但如果我们俩这个感情越来越少，甚至一成负数，我们俩就走到尽头了，是要看你前期有没有足够的情感铺垫跟这个储存。
2: 对，相信啊是不容易建立的，但是不相信就很快。
5: 就是你跟他是不是决心要一辈子一直走到底，有问题就去克服就去解决，把这个银行给
2: 决心。我觉得可能也没有所谓的决心不决心，重点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不那么真需要婚姻的伴侣。自己如果真的很需要，那前提呢一定是想要花一定的精力和知道陌生的关系建立起来，那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不断的磨合，然后呢相处，然后才能够越来越融洽。
6: 看我们这二号先是像是强势的性格，
4: 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很主张
6: 强势的性格，
4: 不是强势，他不算是强势。你认为他的这种很严肃的表情，不是那么的随和，不代表强势。
3: 我觉得前提是什么？只要这两个人说句心里话，都有一个梦想，比方说在你这个年龄段都想成个家，
2: 对
3: 啊，然后都想要个娃，因为他有这个愿望，
0: 对，
3: 所以你要找的人一定是他也想当妈妈，大家都是心甘情愿，
2: 对，
3: 未来我们遇到多少困难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这个想当爸爸，这想当妈妈，这是第一条件。那么第二条件呢？婚姻中的三原则，首先我们是平等的，不管你挣得多我挣得多，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是尊敬的，对吧？尊敬不仅仅是尊敬我们彼此，还要尊敬我们的关系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亲戚们，那我的同事。那再有一个就是信任，就是这几个条件，我觉得其实婚姻没有那么难。
2: 是，老师说的特别好。

0: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1: 就像咱们这个北京电视台，它肯定有自己的食堂，我就是那个食堂的负责人。就晚上可以去4天。
0: 晚上爬不害怕？
1: 对，夜爬，就自己去爬过一次，很害怕。然后后来就是都是跟朋友一起了，非常害怕。
0: 是，
1: 就是爬到鬼笑石嘛，然后就回来了。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不管走哪条路，就是到鬼笑石，然后我就回来了。
0: 你喜欢爬山吗？
2: 喜欢。哦
0: 哟，还有
2: 我那个信心里面留了。
0: 对，爱好就爬山，是吧？哎，这行。
3: 两位先生爬山吗？平常会？那都做什么运动啊？
4: 跑步。
3: 公园还是健身房啊？
4: 公园。
3: 是。您呢？
5: 我也是。
3: 公园。走路。
5: 对。
0: 还爱旅游是吧？都去过哪儿？
1: 我的工作受限，不允许出国，然后就国内。
0: 去哪了？
1: 最远的话去云南啊，我这镯子就去云南买的，但是就是随便买的。但那时候也不懂。
0: 然后你觉得
1: 挺想去西藏的，然后但是没有时间，就是可能假期不允许去那么远的地方，就是休息的时间要需要很长。
0: 明白了。你都去过哪儿啊？
2: 广东、广西，山东、河北。河南，
0: 西藏去过吗？
2: 云南，西藏没去过。
0: 新疆去过吗？
2: 新疆没去过。
0: 对，那正好，爬山能爬到一起去，旅游也可以。还有别的爱好吗？
1: 别的呀，我养猫，
0: 养了几只？
1: 养了一只。
0: 你能接受养宠物吗？
2: 还可以吧。
0: 但他爱唱歌，你唱歌吗？
1: 我五音不全。就是昨天跟我沟通说让我表演才艺吧，我说不行呀，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说之前参加过演讲比赛都好多年前了，然后让我准备，最近工作有点忙，我说我也没有时间准备。
0: 那会听歌吧？
1: 听歌会。
0: 让他唱一首，咱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好不好？今天的这个男嘉宾都挺会唱歌的。
1: 对啊。
6: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独自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少四季。
0: 我评价一下你儿子唱歌。
7: 其实是头一次听您的，再然后这一年他回去很少。
0: 好不好您先说。好
7: 啊，那唱的不赖。
8: 好。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9: 唱的挺好的。唱的真不错，清唱唱这样，而且在这种场合会带着紧张，然后
3: 听的怎么样？
0: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
2: 哎呀呵，
0: 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我刚才听了一下，不在伴奏的情况下，然后唱成这样，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选择春晚。哎，
2: 我唱的没有您说的好，
0: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2: 好，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的。
0: 100分给多少分？
1: 80分吧。
0: 要求是有点高哈。
10: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1: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
10: 能看得出来你高标准严要求了。
1: 对，我这个，
0: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11: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2: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1: 你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13: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1: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3: 好。
10: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13: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1: 咱俩离得非常近。
13: 是吧？
1: 我在马连湾。
13: 那显然
1: 非常近。
13: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0: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

0: 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 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3: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2: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4: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5: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4: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6: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

0: 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1: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戴眼镜，
2: 戴的什么眼镜？
1: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2: 这太随便了，
1: 我没正经验过。
2: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3: 是。
2: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了。
2: 戴上以后呢？
1: 戴上以后全都一目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2: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4: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2: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4: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5: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2: 嚯，
5: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2: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5: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2: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5: 对对，
2: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6: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7: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6: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茂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

0: 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1: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哎呀呵，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100分给多少分？
2: 80分吧。
1: 要求是有点高哈。
3: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2: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哦，
4: 能看得出来你高标准严要求了。
2: 嗯，对，我这个，
1: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5: 我跟他想法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打100分，那不就是歌手呢吗？那么他确实是比普通人要比我们要好多了。
2: 对，
5: 但你跟歌手比，肯定是有差距。
3: 我觉得还是他们俩比较理性，理性的他就会找参照物。
5: 对，
3: 就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参照物。可能我们普通的大众找的就是说，我就是参照物，怎么那么好，特别好。可能我们会
1: 太对了，王老师。
3: 对，因为咱俩都不太会唱，所以觉得哪个都好。
1: 我参照了我自己，我就觉得哎，我唱的真不错。
3: 对对，
6: 他真的是外柔内刚。从哪一点看出来？就是他的这个餐饮业大管家，你再看他的身材，他35岁身材。管的又是餐饮，这身材不到100斤，
5: 没吃胖，他意思。
6: 你说他多自律，有多少人能到这个场合说我天天啊，
1: 从那
7: 这样这个工作给你，你还得再胖。
1: 人家7天爬4天的山，他怎么胖啊？
6: 所以说他非常自律啊，头脑中有根弦儿啊，我要爬山，我要锻炼我身材，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吧？一般人很少有。
1: 我还跟你说，他不光是外柔内刚，他比这个还厉害。
6: 给吓着了，
7: 快展示一下。
1: 说完了以后，你都准备走了是吗？你看人家说的嘛，要比我更优秀。他的择偶就需要比他更优秀。
8: 不带成的，那女嘉宾不喜欢。虽然就是这个氛围啥的，现在看着是挺活跃的，但是他不会喜欢这男生。
1: 来具体说一下，怎么个优秀法？
2: 就是首先在工作上肯定要比我要好，女孩子嘛都是慕强的，我也不例外，我也喜欢我仰望的，就是看着比我，方方面面都是，不能说人无完人嘛，就是他有我欣赏的点在的，这个是首先必须要有的，要不然我不仰望他，两个人在一起就小事就变大了，矛盾就激化了，但是我仰望他，他的优点就把这些缺点。就掩盖一下，就可能会更好。
1: 会吗？
7: 一句话赚，
2: 看我仰
7: 赚的要比我多，
2: 仰望到什么程度？
1: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其实你虽然说你的社交圈子是比较窄的，但是你在单位里边没有相对合适一点的小伙子吗？
2: 我怎么会看上我的员工啊？
1: 不是你员工，你服务的那个单位，
2: 不方便，不合适。
5: 对，
2: 而且我的同事基本上男同志没有单身的，就是女同志在我这个年龄单身的反而挺多的。
3: 哎，这就是问题，那可能都是慕强，真正强的都结婚了，
2: 对，
3: 剩余不强的了，你们怎么办？
2: 就，
3: 对不对？
2: 对对对，有感觉还是很重要的，宁缺毋滥吧，要不然早早就嫁了。
3: 对呀、啊，这就是问题。实际上，我就隔行如隔山，对吧？优秀是什么？优秀的，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具象的东西，比方这个厨师特别优秀。对吧，炒的菜棒棒棒棒棒也是优秀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我慕强一定要找一个我的同类吗？
2: 不是，我不喜欢同行，我不会在单位圈里边去找。
3: 你看我的圈子很窄、我又不找我圈子里的。
2: 对。
3: 那我去爬山吧也更没有。所以你就不能去爬山了，你得改圈子了。如果你要找到优秀的人，你要到这个地方，人家有时候读书读什么 MBA 啊 EMBA 干嘛去了。就是我去这个圈子里去逛荡逛荡，
1: 不认识这个亲友团，不就是你们通过学习吗？
2: 对对对，
1: 没有合适的男生啊，
2: 有的话也不会来这个节目了吗？
3: 没有就换地儿，还拉着他一起换地儿。
1: 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在单位能看到我们节目吗？
2: 是我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岁的阿姨，看这个节目比较关注这个节目，然后给我替我报的名。我平时不看电视，
1: 说明你人缘不错呀，阿姨还能主动给你报名啊。
8: 他圈子太小了，他而且又不想找在那圈子里。好，他适合出来，这也是北京人多，所以说，多展示一下自己。
1: 怎么着啊？你们俩觉得能谈下去吗？
7: 可以，可以。
1: 你觉得是可以的哈？你呢？
2: 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你喜欢什么感觉的？

0: 我喜欢就是干干净净的，要不要不用说非得身高多高吧，然后有点文化底蕴的。
1: 想问您说的墙到底墙在哪里，是您认为的慕墙的那个墙，我也慕墙，就是墙的那个点，所以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慕墙的那个墙能具体化一些吗？
0: 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他可以像我的人生导师一样带着我走得更高更远，就是一道选择题 ABCD， 他可以跟我说选 A 是什么样，选 B 是什么样，选 C 的结果又是什么样，选 D 又是什么样。
1: 那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1: 那您的
0: 一个生活状态
1: 范围是，比如说我认为他应该大概比我大多少岁，然后我
0: 这个是有的，我觉得大我十岁以内小的话就是别超过三岁吧。离异带孩子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说是离异的话，我看着非常喜欢，就是有那种所谓的心动吧，其实就是好感，我可以去考虑接受。
1: 再问的细一点，就是比如说他是有人生的智慧，可以给你一些引领的。
0: 对对，是这样
1: 的。他的经济条件看起来又没有那么好，也的他的那个工作的岗位可能甚至还未必有你带的团队大，那你能接受吗？
0: 就是经济实力的话，我觉得我也一个姑娘就是我就是上大学然后来这儿，我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包括我的父母现在都是依附于我，我觉得这个男同志一定要比我强。如果说就是说我首先你已经比我大很多岁了，然后你的经济条件各个方面你还不如我的话，那我肯定是不考虑的。
2: 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几乎是二婚了，你没有共同的孩子，没有共同的经济，你拿什么去维系你如果我对你任何的依赖，任何的什么交接什么都没有，很容易散，吵个架直接就散了。
3: 我们三个都以为找到了人生导师，后来一结婚就我们都在成长，是不是？
4: 对。
3: 后来我们发现我不听你的了，我有这事他找我问问我，我有这事问问他，对不对？就是隔行如隔山，没有人能引领你，因为你跑得也挺快，是吧？啊，那我们就离了吗？对吧？哎呦，这不行了，我们就离了吗？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把老公当成导师，对吧？你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人脉，你为什么顺到他身上？再有一个，你看你的要求，首先离异可以，不能有孩子。那么一个打个比方，比你大十岁的啊，就是45岁，45岁离异没孩子，还这么厉害的人，他为什么不结婚？一种找更好的挑，一种是自个儿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足够给别人当导师了，你就别在这找导师了，你不成长吗？你得不断不断的成长，所以你要找一个什么呀？找一个比较 nice 的，他会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然后呢这个愿意配合你生活的。
5: 你虽然觉得我们一起在反对你的这个观点，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人生和时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慢慢去明白了一些东西，所以毕竟你才三大头，还是年轻一点，对，所以哥哥姐姐们的惨痛的经历是要学习的。
0: 好，
5: 好吧，那这样我们就让我们的二号先生先暂时离场。
4: 好的。
6: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三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决定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姚先生，自由职业，本科，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你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婚姻、收入、户籍。
5: 姚先生，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本科，收入在13000以上，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要不要见一下？
0: 可以，
5: 见一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坐近点来。
7: 大家好，
5: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姚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三号先生哈。姚顺，38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今天算是最后一个登场吧啊，理论上你应该紧张程度要弱了好多了，是吧？然后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沟通一下好不好？
7: 好。女嘉宾你好，我刚才好像也看到了一些资料，
4: 然后我看你是做食堂那个项目，那你平时吃饭是在食堂你们公司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我在那儿吃住都在那儿、嗯、啊，365天每餐都有，
4: 嗯，
0: 吃腻了就可以就会到外面吃。
4: 嗯， 嗯，您平时是周末休息吗？
0: 基本上吧。
4: 您休息的话就是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0: 兴趣爱好呀，
4: 嗯，
0: 兴趣爱好其实也挺广泛的，不喜欢窝在就是宿舍待着，喜欢出去玩。
4: 那北京的话您应该都去过很多地方吧？
0: 啊，景区的话基本上都去过，就是刚来北京第一年的时候觉得非常新鲜、
4: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拉着我去天安门应该不会去。
4: 那是什么时候了？好多年前
0: 啊。对，来北京很多年了，大学毕业之后第二年就来北京了，2013年
4: 啊、
0: 2013年开始在北京、
4: 嗯、
0: 就一直到现在。
4: 最近您去看过什么电影吗？
0: 最近单位有放就是《空枪》2个半小时、啊、我觉得很好看。
4: 我
0: 刚上映
4: 的。是最近上映的？
0: 对对、啊、最近上映的。
4: 哦、
0: 啊、演员阵容挺强大的，然后、啊、挺喜欢的。
2: 现在女嘉宾谁想逃离？
8: 为什么呀？
2: 看来这个做不了人生导师了。怕死了。
0: 就是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4: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0: 嗯，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哦，
1: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4: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0: 咱俩离得非常近。
4: 是吧？
0: 我在马连湾。
4: 哦，那显然
0: 非常近
4: 啊、
0: 哦、10分钟开车不到上地。
4: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我叔以前在日本开饭店，我以前也在他那饭店打工，也在日本其他饭店打过工，也顺便上一个大学，但是也就是也没学什么东西，也不是什么好大学啊。就是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就自己找点活干，翻一点简单的日语资料什么的。这个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平时在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点饭，遛个弯，看看手机。
0: 你在家待多久了呀？就是自由职业，就是目前就是没有上班呗。
4: 啊，对。
0: 啊，待多久了呀？
4: 待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就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巴适。
4: 还行吧，反正也顺便调理调理身体。以前
0: 对未来的规划呢？
4: 未来规划，也。
0: 现在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找对象。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姚顺呢？
0: 先问问他对我的看法吧，我想听一下。
4: 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眼缘。
3: 你喜欢什么样的，什么感觉的？
4: 我喜欢王莹姐那脸型的，
3: 王老师那样的、哦、要瘦瘦的是吗？
4: 瘦一点的。
0: 我的肉全长在了脸上。
3: 对对对，他说脸型，长我这种脸型的。
0: 哦，
3: 行吧，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0: 好
3: 好不好嘞、
0: 不是北京有房有北京户口我就喜欢了。但是可能人家会活得很滋润吧，以后把房子卖一套然后自己花钱呗，随便。他对他的生活一点，我刚才不是问他了吗？
1: 没有规划，
0: 没有任何规划。
3: 那除了这种脸型还有别的要求吗？也得像王老师这么瘦。
4: 那也不是非得特别瘦啊，那也别太胖就行。
3: 那还有别的吗？块头
4: 最好1.6米以上最好是。
3: 还有别的吗？户籍
4: 北京的肯定更好一些，不过其他地方呢也都没问题。
3: 婚史，
4: 婚史别太长，没小孩。
3: 那我们来看看姚顺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
5: 出国五年被亲叔叔坑了，辗转不顺，无奈的家里蹲，十余年的单身时光父子共度，择偶期待相处轻松舒服。
0: 嗯，
5: 去哪个国家了？
4: 啊，日本。
5: 哦，当时是怎么要去到日本呢？
4: 我叔在日本开饭店，然后他就是想让我给他去他饭店干活去，啊，所以我也去了日本。
5: 做什么？
4: 做中餐。
5: 他做中餐。
4: 对。
5: 哦。
4: 他中国人就是看
5: 炒菜呀、啊、什么的，是吗？
4: 啊、
5: 哦。那你原来在国内学的是什么？你会炒菜吗？
4: 因为他让我去给他干活去，所以当时上的职高学的这个烹饪。
5: 哦，你就是有备而去的。
4: 对，因为他跟我爸先说了，所以就是去学了。
5: 那去以后在那儿待了五年的时间。
4: 嗯，
5: 所以你就是掌勺，别的呢？
4: 就是也给我叔打下手，给他打杂吧，就是。
5: 他那个餐厅有多大啊？
4: 没多大，那个一共就我叔我婶儿，还有那个我姐，就是他们那个女儿，一个还有我，一共就四个人。就我们四个人。
5: 嗯，你做了五年，为什么不做了那会儿？
4: 成天熬夜劳累，反正也干不动了。
5: 哦，要干到几点啊？
4: 夜里两点。
5: 我的餐厅要营业到两点。
4: 对，营业到两点。
5: 那还有人去吃饭吗？
4: 即使吃的人不多，比如就一两个，那他也开到那个时间。
5: 后来就回北京了。
4: 啊，对。
5: 回北京，我看你也是做了好多工作吧，应该是。
4: 也都是小普通的小公司，做点简单的工作都是，也
5: 那你有语言优势啊？
4: 也没有多强吧，就是简单的日常交流的。你要说太难的也不行吧。
5: 那后来就不工作了？
4: 后来就自己差不多吧，反正有时候找点活干，自己在网上看看有什么简单的翻译的日语资料的，翻译一下的，反正
5: 就在家里了，基本上、是不是？
10: 我就觉得小嘛，还是小，然后再一个就是人本身是北京的孩子，就是人家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是不需要吃这个苦。
11: 您觉得我们先生好找吗？
12: 当然好找了，第一小伙这么白净，第二，家是海淀的，有房有户口。
5: 那你从日本回来多少年了？
4: 好多年了，
5: 对吧？
4: 嗯，
5: 你想十一年的单身时光是吧？你最起码得十一年了。
4: 嗯，
5: 但为什么叫十一年的单身时光？之前谈过恋爱？
4: 好多年前。对
5: 啊、哦，谈过几段？
4: 就谈过一段。
5: 那谈那段是怎么回事？
4: 那段就是相亲介绍的，谈了几个月，后来就是也不合适吧，就。
5: 咋不合适了、
4: 他可能那会儿也着急结婚，那会儿我呢也没那么着急，所以他又就是很快就想再找下一家吧。就、
5: 那会儿你多大？你不着急？
4: 那会儿2014年，
5: 38，12年前，26岁，那倒也是、小伙子，倒也不着急。那后来就再没机会了吗？
4: 后来
5: 完全碰不到了吗？
4: 一个是我接触的人也少，一个是我也没有特别积极的去那什么去找，可能是。
5: 我看你跟父亲在一起，那父亲不催你吗？
4: 他以前也催，不过现在催的没那么厉害了。
5: 那跟父亲在一起，现在父亲是就你们俩个人过个人的，还是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你需要照顾他？
4: 现在不需要，也反正他我们就在一块住，然后现在也不需要多照顾。
5: 这是你做的菜啊？
4: 对，
5: 是行。做的啥呀？
4: 做上角那个是辣椒炒肉，中间是菜花，右边是香椿蛋鸡蛋，左下香菇油菜，中间是麻婆豆腐，右边是那个茄汁手剥虾。
5: 这看有模有样啊。
10: 对，
5: 我这老父亲也行，你这三天两头变化着给他做着吃，是不是？
7: 大家好，我是姚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现在就是靠房租生活对吧？房租是经过父亲的手再给你，还是直接又到你手里了？
4: 直接到我手里
5: 啊。哦，怪不得呢，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要跟着父亲低头说给我点钱吧。
3: 就是你和你爸爸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吧？就这几个房子归我，我收房租，那几个归你，你收房租，是这样吧？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打个比方，你在家躺着早上起来了，玩着手机， 然后你媳妇儿想，我也不想上班了
4: 啊，
3: 我也想像你一样舒服，有可能啊，你说不行，你5000块钱你给我上班去，有可能就不平衡，你知道吗？人呐，他不是说我挣不挣，他就觉得凭什么你躺着啊，我去劳累。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找一个挣不挣钱的都可以
4: 啊，
3: 对吧？就是多双筷子多个碗，您说呢？
4: 可以
3: 啊，是吧？只要你们两个人挺开心的啊，长得一个我这样的脸
4: 啊，
3: 就行了，
1: 对，
3: 就行了，你说呢？这样的话两个人你看相处轻松舒服，你的人生目标，他天天上班去他不舒服，是吧？我又挤公共汽车吧，我又这个那胳膊，对吧？挣不了一壶醋钱，还管你要半壶醋钱，你就不平衡了啊！都上班了，你还管我要钱，所以说还不如并肩看彩霞呢。
12: 一个人这一生是什么重要？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远大于一切。你有了2000万、5000万，你不幸福了，这钱就没意义了。所以他得折中呀，稍微挣点钱，然后呢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这样才过一辈子挺好。
5: 我问问我们今天三位女士哈，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找他吗？就是躺平的很舒服的生活状态会选吗？
13: 因为我跟他有很大的年龄差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退到他这个年纪，其实我挺理解他这种状态的。
5: 嗯，
13: 就用现在你不是喜欢看电影吗，用现在特流行的一个叫奥德赛的那个日子，你就有一点在他这个日子当中。
5: 你会选择吗？
13: 会的
5: 啊。
12: 嗯，
13: 对
3: 对，
13: 他是追求精神世界的。
14: 不会。
5: 为什么？
14: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所以不会。
5: 这种日子你会选择吗？不是他，换成你想象的另外一个，就靠房租在过日子，这么年轻，
14: 还是应该干点什么。就是这种感觉。
5: 嗯，
15: 要这样的话就没有一点动力，生活没有动力。
5: 嗯，你看，万一有一天房租降了，房子不值钱了，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对吧？我跟你讲，这是所有女生的一个心声。就不管现在生活的状态有多舒服，但是其实每一个女士心里希望的都是一个能够在奋斗，最起码她在努力奋斗，不管结果如何，她一直在为这个家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男士。所以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刚才一直说，其实你是有手艺的，就是我们15000挣不来，我们5000是一定能挣来的，对吧？就是你找一位女士，俩人可能你去挣5000，我去挣3000，咱们俩凑出个8000来，然后你看我们还有点房租，我们养个孩子，这小日子特别有奔头，是不是？
16: 而且兄弟，我跟你说，咱俩生活差不了多少，因为你在家待着，我也在家待着，但是你不照顾老爸，我是照顾老爸。就是我原来我待了有6年了，我原来身体，我跟你说干活的时候身体棒着，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天天的奔波着什么的没病，就是待着。你待着的话，你这身体好像就属于那种就是冬眠，或者说怎么着，它慢慢的去消耗了。
5: 嗯，
16: 就是你没有一种激情让它就是那什么。我说那个意思不是说，因为你的经济条件不错，你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我说那意思，你找点，比如说你找点爱好都行。你出去
15: 有爱好？
16: 不是，我对啊，就是你爱好出去。你比如说你挣点钱，能挣点钱的状况下是最好，就拿它当一乐，对吧？但是一定要说出去，我不能说，对吧？天天的老闷在那一个地方，方寸之间不是好事儿。出去，
1: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姚先生他特别有少年感，可能跟他这一段时间的社会关系非常单纯有关。但是我想解读一下刚刚大白说的那个，他说待着可能人更容易出问题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是群居动物，而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了，我们可以用手机啊，似乎是不与人产生交流，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比如点外卖啊，什么快递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需要跟人发生任何的交流，你都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呢，我们人本身又需要这种交流，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是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给职场的员工会讲课，或者说给个人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在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看看他的社会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连结，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不，哪怕你要花点时间或者花点力气相处，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有一些社会连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给您提供参考。
5: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哈，我们来看今天到底有没有能够献花成功的。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17: 那没有，我保留吧。
5: 就献不献了是吗？
17: 对对。
5: 行，来，问问我们的二号。
18: 我也先保留吧。
5: 没献出去，三号。
4: 我也先不献了，
19: 你别跟我学
5: 啊！行，你们仨是不是在观察室都互相商量了？但是我想也好，给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女士们留了机会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可以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获得我们今天场上男士、女士的他们个人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0: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21: 天儿，应该这么聊。
22: 你说啊，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
23: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24: 博士。
23: 哦，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18: 管理。
23: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22: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23: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25: 不想是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23: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针的那个还来劲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陶内八十一号，关于他民间好多的传闻，比如当年有一部电影叫《京城八十一号》，说呢就是以这儿为原型编的这么一故事。还有呢很多坊间传闻，这里边呢有地下室啊，进去的人就出不来了。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关于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呢我那节目啊两次深入采访报道过这里。咱们呢先捋一捋啊这儿的正史。在1910年，当时呢北京成立了一个叫华北协和话语学校的地方，是专门啊教这个传教士啊外交官学习中文的。那么这个院子呢曾经就是这话语学校其中的一个校址，在1930年的时候改名了，叫做加利福尼亚学院。但是呢它功能没变，还是教语言的学校。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曾经做过民政局的办公楼。坊间传闻这楼里边有地下室，进去的人再也没出来，这话真的假的呢？有一半是真的，这俩楼里边啊都有地下室，尤其是这西楼的地下室。我们当年是2013年夏天来这儿采访，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去的。这地下室的地板上啊有一个人为开凿的窟窿，是方形的，而且呢这个洞底下还有台阶，说明可以下去。

0: 当时我们采访工作人员，他说了他曾经下去过，他在地道里边走了大概20米，但是呢前边早就塌方了，已经把道堵上了，他就没法再前进了。至于说失踪过人，这个是子虚乌有的事儿。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楼被称为叫鬼楼了呢？一来啊是破败不堪，二来一个呢2004年这楼啊就被鉴定成了危楼，所以说呢不让人进了，这不能进了，大家的遐想也就跟着展开了。当然你看今天呢这个院里边是整修一新，而且名字也改了，叫文园81号。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这个院里。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周末去山里了吗？你
3: 上周末去了。
2: 骑多少？
3: 骑了90多公里。
2: 我的天哪，现在骑行舒服了，不冷不热。
1: 夜骑是牛森的自由，从店里出来登上就走，没有目的地，骑到哪儿算哪儿。他开餐厅图的也是这一份自在。
2: 之前在国企，每天需要6点起床，我西装领带去上班，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太循规蹈矩，2点一线了。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被束缚感。我希望说有一点这种小小的乌托邦的概念，让大家真正的可以跟朋友交谈也好，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大家去喝一杯，聊聊天，拍拍照，放松一下心情，享受当下这个时刻。
1: 牛森今年36岁，是发福小餐馆的味道掌门，也是我们遇到的最不走寻常路的主理人。作为一个山东人，他曾经有着最为人羡慕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却毅然放下旁人眼中的铁饭碗，在餐桌与锅灶之间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
2: 这家店是去年10月份开业的，从之前的工作离职之后，就想做一些真正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就是半路出家，小白出身去做了这件事儿。别人说我发疯发癫也好，我就是这么做了，所以我的店就发福。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园区还是在筹备的状态，这几栋楼都是百年的法式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也是东城区的文保单位。
1: 店里的装修都是牛森自己构思的，从设计到施工，每一处细节他都亲自跟进。他渴望挣脱束缚，也想打造一个让人能放松的地方，客人进来就能暂时从忙碌的生活里喘口气。
2: 明黄色的椅子我特别喜欢，它特别的度假，特别的 chill，让你短暂的逃离了班味儿，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书，晒晒太阳，小姐妹拍拍照，我觉得都是很漂亮，很出片。晚上大家喝喝酒，甚至睡一会儿觉，我觉得都是非常舒服的。整体的感觉，我是希望说把这个舒服跟chill的感觉带给大家，而不是说你来了写个 PPT， 聊特别正经的事情，我是希望真的放松一点。仔细看这个梁跟下面的柱子都是弯的，它就是 3D 打印的，我们就希望说发福在这里幸福快乐太多了，把梁跟柱子都压弯的这种理念。酱汁再多刷一点，这个料汁使劲熬一下，一定跟辣椒的味道放在一起。
1: 装修上不同凡响，那自然菜品上也不能落于俗套，所以每道菜品里牛森都有自己的巧思。
2: 在一个西式建筑里，我也不可能去卖中餐，然后我个人又非常重国味，其实我就是平衡西餐与中餐的这个出品。比如说我们的川味椒麻薯条，那薯条可能大家被在国外的大众连锁品牌的快餐占领，它就是应该配番茄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做了个融合，就是它配了一个四川藤椒油，麻麻辣辣的，非常好入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和牛，我们自制了一个雷椒酱，有点像雷椒皮蛋那种感觉啊。和牛我们给它切成片出品，第一个是方便分享，也符合了我们传达大家一起聚会的概念。 配上雷椒，有一个很巧妙和平衡的搭配。
1: 在所有发福的菜品中，最能体现牛森创作想法的当属这道蜜汁烤鸡。
2: 这道菜是发福蜜汁烤鸡，点的人非常多，是我们的招牌菜，基本上每桌必点。搭配了两种酱汁，一个是黑松露酱，另外一个就是鱼目鱼圈的一个辣椒面，去平衡东西方的一些味道。鸡肉选的是华都的西装鸡，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烤出来汁水也非常的足。
1: 从京郊的田间走来，四十余年的产业沉淀，让华都鸡从育种到餐桌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严格的生产标准，全程可追溯的品质把控，把北京人熟悉的安心滋味稳稳端进每一户的日常餐桌。牛森是山东临沂人，而临沂人对鸡的执念，从一句玩笑话里就能看出来，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临沂。临沂人吃鸡五花八门，临沂炒鸡酱香浓郁，蒙阴光棍鸡香料醇厚，还有大庄烧鸡、李庄烧鸡等等陆熏佳肴，

0: 和酱油熬制的，让它最终呈现出来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外皮酥脆，里面的汁水又非常的丰富。
1: 沿用西式烤鸡的烤制手法，却在腌料中融入中式香料调味儿。牛森将国人熟悉的咸甜香气都藏进了这道招牌菜里。
0: 给你过个生日肉桂来。今天有个宠物生日，所以我们就会给简单布置一下。宠物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想给自己家的宝贝一个美好的回忆。
1: 牛森讨厌被束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想适应别人的规矩，他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2: 今天刚好是肉桂生日。
0: 很多虚假宠物友好，只能宠物在门口拍拍照，不让进来，限制很多宠物的自由。我们把这个草坪留下来，也是希望说在北京的二环内有一块绿色的草地，可以让人感受自然，或者说可以让小狗在草坪上自由奔跑。
1: 然而这份制定规则的权利来得并不容易。
0: 其实选这个地方最大的核心原因就是它是很特别，北京欧式的建筑比较少，我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室内200平、室外100平、300平的一个大店，其实对我来说非常多的挑战，有很多的不确定。然后几位，做室内的话，现在没有位置了，就室外那边可以吗？开业第一个月，我整整瘦了将近15斤。那每天从早到晚，面对客人不同的意见，我要去整改。在卷的那个过程中其实还挺焦虑的。首先你必须要保证你的产品啊，你的服务，所有的细节达到绝大多数客人的满意，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心都在这儿。
1: 缓解焦虑，牛森有自己的方法。
0: 赶个农贸市集，我特别爱在集上买菜。这个集离市区算比较远的，它有比较原生态，好多居民啊种的那个菜，他自己吃不完就拿过来卖一点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3: 茄子1.5元一斤，本地西红柿1.5元一斤。
0: 你买点辣椒，回去做个辣椒炒肉吧。第一辣是哪个？这个是这个吗？做饭喜欢爱放蒜，都说大蒜是山东人的乡愁。买点蒜。我从小在山东的时候有赶集，出去赶集就感觉挺激动的啊，因为要父母带你出去玩那种感觉，所以是有那个小时候的记忆的。
1: 牛森骨子里有着山东人的实在。一有空，牛森就会在家下厨，招待三五好友。看着朋友们吃得香，他心里别提多满足。

0: 我从小喜欢做饭，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会给我爸炖白菜。做菜那个过程中，那时候你不会考虑别的，你只会考虑说我家里该放盐了，该放什么调味品了，你会特别专注的去做菜。烹饪也是我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吧。而且我觉得烟火气和锅气是中国人骨子里刻的一个东西。
1: Hello， 豆鸡。
2: 松弛是牛森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不受拘束的人，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拧巴，不将就，怎么舒坦怎么来。只不过他的松弛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认准了喜欢的事儿就踏踏实实做下去。
0: 我是希望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现在的状态的同时，我觉得可能更松弛，更自由。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发福小餐馆味道掌门牛森。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呢是广渠门内的西照寺。说到西照寺啊，很多人都会想到1983年当时呢上映的一部电影叫《西照街》。在那个电影里边啊，陈佩斯老师第一次饰演了二子这个人物。当然了，那个西照街的电影啊不是在西照寺附近拍的，但是大伙呢还是习惯性的把二者联系到一起。说到西照寺怎么得名的啊，据史料记载，在古代啊，这个地方特别的偏僻幽静，附近呢也就三五户人家。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啊，这人家里边是炊烟升起，这个晚霞呢映着炊烟，然后照到寺院的红墙啊，显得金灿灿、红彤彤的，特别好看，所以得名叫西照寺。那说到西照寺呢，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可是啊，它的始建年代不详，据推测呢是元末明初，而且明朝的景泰年间呢，兵部尚书于谦曾经多次到访西照寺。那由此看来啊，这么一个朝廷重臣来这儿，说明当时呢这个地方有相当的名气和规模了。您看这个山门呢，面开三间，当年也是这样。而且呢，古时候啊，这山门殿里供奉着三尊像。据记载呢，右边供的是关羽像，左边供的是蔡伦像，中间是一个木屏风，屏风后头呢是韦陀。在北京这么多的寺院当中啊，供奉蔡伦的可以说绝无仅有。但至于为什么西照寺供蔡伦，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如今的西照寺周边呢，不像当年那么偏僻幽静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就在西照寺旁边。而且呢，这个店名啊特别好记，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特别，叫恭敬礼。我也一直琢磨啊，它为什么叫这名字呢？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基本上都是《道德经》，还有李世民的《百字箴言》。
0: 每天上班之前，刘旭东都会抄写一些国学经典，这个习惯持续了好几年。
1: 对自己平常个人的影响也大，在工作中的一种管理啊，这些也是很大的。自己也学历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后面才慢慢读这些，自己悟的一些小的道理，对自己有一些影响，就是这样。
0: 抄书令他心静，然而一进入厨房，他便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2: 那拿走，多给一点，不要少给一点，
3: 标签尽量就把它转到外面。
0: 刘旭东是恭敬礼麻辣香锅的味道掌门，餐厅的名字起源于《论语》，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麻辣香锅的故事其实是个外来菜本地化的典型样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街头小馆里，厨师们把川渝干锅的热辣融进北京食客偏爱的醇厚鲜香，慢慢演变出了香辣不燥的独特风味。
1: 这边就是主要是调味品，像我们炒料的一些香料，花椒、麻椒、辣椒，都是在这个市场采购。
0: 近年来，恭敬礼被很多网友评价为北京麻辣香锅的天花板。这个功劳离不开刘旭东对香料的把控。这里的老板们都喜欢刘旭东，因为他只买最贵最好的货。
1: 我看一下香料，

0: 这新货。
1: 新货。
0: 你看这小茴香，它得很匀称，也很饱满。这刺的就这样，杂质特别多，这个就干净，而且颗粒又饱满，颜色也好。你看这种贵州这种冒货，全部埃及最好的，还是贵州的，这种肉质好 ，K 口好。这个麻椒呢是就是四川也是大凉山那边金阳，金阳的这是最好，这是最便宜的，你看它的区别。这边就特别冲，这个更不敢尝，一尝你的半瓶水都不够。
2: 在刘旭东看来，想做好麻辣香锅，最关键的其实就两个环节：熬油和熬酱。熬油前，辣椒要打碎，所有香料要泡水，小茴香要用米酒与白酒来浸泡。
0: 主要是浸泡这个小茴香这两种香料，彻底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酒呢也是会起到一个发酵它的香味的一个作用。料油呢就是有20多味新香料，不断的这样调试，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来，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慢慢去把它的香味彻底给它激发出来。这个油呢主要就是起了一个香味。

0: 酱香浓郁是宫廷里麻辣香锅的典型特点。
1: 就十几种酱料，它有其鲜的、其香的，又有甜的，又有口感比较醇厚一点的，反复的这样调试，让它又能突出酱香味，还吃得不腻，又让人能留下深刻的记忆。反正这主要就是一个搅拌，就是

0: 姐，你演出过吗？唱这首歌？
1: 演出过。
0: 对，就是一看就是那个，你知道，这台上他本来想走到这个位置来，可能会更加的舒展哈、啊。一看就是唱过很多遍。
1: 啊，就是评戏也上台演，
0: 对，
1: 而且演折子戏。哦，
2: 人家有评戏的地儿，
3: 对，来点评戏，
4: 对，来点评戏啊。

0: 好，
1: 好，
2: 谢谢谢谢。
3: 刚才那个劲儿哈，那首歌，我觉得唱这段戏，我就觉得声音条件也好，
4: 对
3: 吧？而且这声音您不见老，就到这个岁数还能有这种声音状态，真的是特别厉害。
5: 你看那表情，
2: 那中音，
5: 那个稳中带甜，还是往上走的。
6: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
7: 而且像这种戏哈，地方戏，它是有发声的部位，跟我们唱流行歌曲，可能好多人用光用嗓子这儿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学医的嘛，有一个五代的张宏景，他研究的就是吐气吐纳啊，发声的疗法。也就是说，你用不同部位，然后来吐气的时候、喘息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情绪，还有对应的各种的身体的这个状态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一般是爱唱戏的、爱唱歌呀什么的，其实都有助于我们的情绪和身体健康、
3: 长寿。真的
5: 长寿。
3: 你看那老一辈这个歌唱家，都是90岁起，都要活到这个岁数上啊。
5: 古乐里就是中医这块啊，分什么什么脾音呢、啊？就是有一个有几个音符，它是往上走的。你听到那些音符，比如古筝的，它是要不养肝，要不养肺。
7: 宫商角羽
5: 是哦，宫商角羽，就它有这几个字里是哪几个字是养内的，有几个字是养耳的。所以戏曲他是研究过这些。
3: 呦呦呦呦，那我们姐姐天天在家唱，这五脏六腑养一个遍啊！你这个戏和歌，你总不能说那个调是不全的嘛？它优美一定是很完整的。你也天天养好几遍，这心里美滋滋的。而且我们姐姐还下午还要做养生，是吧？
0: 是要买那17，然后就那个哦，保护那个自己身体的。哎，吸清气啊！
3: 我就说这一点。咱们哪位先生家里还给自己买个理疗仪之类的，都没有吧？
1: 你这样那八罐子那个算不算？
3: 那算吗？是不是？哎，我发现都是女士相对比较爱自己，给自己买个这个，弄个那个，好好养护自己。
0: 对啊，
6: 但是我觉得女士买，但是她很难坚持用，你是不是？
3: 我就不买，因为我觉得不行
6: 啊。我说你看人家这个姐姐坚持用，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
0: 这坚持这两个字
6: 对
0: 特别好。她能够从我那身体从那种情况癌现在到这种情况，我那整出戏包工培行都演过，就是那个哎，
3: 好厉害
0: 啊，那个都挺高的，
3: 就是音儿整出啊，
0: 他那音滋儿就上去了，哎，最后那句好的那个啊。
3: 哎，我觉得这也好，找这么一媳妇儿，这两个人你说不吵架也不可能，生点气儿什么，人自己唱两出自己就缓解了，是吧？这先生在家还在你角落里闷气儿呢，人唱两句心情好了，
5: 那可能更生气了，
1: 更急了。
5: 哦，我这么生气你还唱？
3: 个人管好自己吧。
0: 一个唱一个不唱的，可能就更生气了。那次我们俩什么的，他那一敲，我那一唱，就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6: 很接地气。

0: 生活感很强。
1: 对，
0: 这就是烟火气。
1: 嗯，对，
2: 什么爱呀，什么就是这个平常这个生活呀，那你这个是不是都得具备？
0: 又得有找爱情，
3: 不是爱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而不天天我爱你
2: 啊，这个肯定，咱们这岁数不可能这么什么了，对吧？
4: 大家好，我是任雪燕，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要找一个互相体谅的晚年陪伴
6: 啊。
7: 对，比如说俩一块回来了，买点菜，
6: 哎，
7: 做点饭，是吧？你别管这个菜炒的这菜的手艺有多好，都这次两个人一块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好。
6: 嗯，
7: 那我们俩，
6: 那您觉得要出去旅游这事儿是个人玩个人的好，还是
7: 就刚要说这事儿
6: 哦？
7: 就说那个旅游的嘛哈，我是年年旅游去
6: 啊，
7: 但是我没走过西藏啊，就是远的地方，都是我们戏团啊去那个蓟县，
6: 嗯，
7: 上那租一个地方哈，必须它有台。
6: 哦，
7: 为的我们是上演戏，
6: 哦，
7: 可以穿个行头，然后在那上的去三天四天也好啊，白天也练，晚上也练，年年就去，不去不去的去个七八趟也得当玩。
6: 嗯，
7: 哎，就是这个比较近的地方，
6: 嗯，
7: 也去过大草原，嗯，也去过云南，孩子也带我去过那个比较暖和那地方，海南。
6: 嗯，
7: 哎，反正就是这去的年年都去，年年就去，不算太远。
6: 对，就说到底怎么去，是个人玩个人的，还是一起去？
7: 我们一般的是团儿，
6: 嗯，
7: 原来是合唱团玩去，我后来。
6: 所以您是可以接受说，您跟着团儿出去玩，他可以跟他的伙伴们去玩去，
7: 这样都行，因为这也没有太硬性的要求，两个人说得上来。老了哈，就是一个班儿，说得上来不闹别扭，对吧？就可以。
6: 嗯，这个三位老师觉得我们姐姐应该找个什么样的？
8: 我觉得我们这个姐姐其实想得特别通透，啊，就是我要找个伴儿。
7: 嗯，
8: 那至于爱好呢，如果能够也有就特别好，如果没有呢，不反对就行。真的就是自己的包容性也比较强。
7: 对。
8: 那同时呢，人家非常的明确的知道天津的啊，有房没房都可以，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是需要一个人，家里空荡荡的，不就是缺人吗？尤其是我们天津来了这么多大哥，
6: 嗯，
8: 哈。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
6: 对，非常多。
7: 我觉得

0: 不高兴他笑着怼你，哎，他高兴就是哎，你干嘛就过去了，哎，这个，而且我觉得您的优势在于什么呢？您特别不事儿，不是那种我得怎么样，我得什么。行，只要我看着舒服，我都能让。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爱是让出来的嘛，互相让。嗯，您有这个品质。
1: 你想，我们姐姐就说了，她说你看我运气特别好哈，我身边都有那么多的小太阳，大家都很关心我，关照我。其实这个东西一定是互相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定你也用您的这种能量去照耀过他们，所以在您可能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他们就来帮您一下。
2: 谢谢。
3: 对，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叫吸引力法则，就我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我周围吸引到的就是大多数都是那样的人。所以当一位嘉宾当跟我们讲述说，哎，我周围都是非常温暖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说他身边一定就是这样的人，而是能证明什么呢？您就是那样温暖的小太阳，是这一类型人。
2: 谢谢。
3: 然后我其实我是来选择学习的，说我真的学到了什么。我听到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在择偶的时候说，哎，比如说我爱玩，我爱旅行，我一定要找一个另一半跟我一样的，他必须得跟上我节奏。但是我会发现像我们女嘉宾她的描述是只要他不反对就可以，你会看到这是一种有社会阅历和我们智慧沉淀下来一种选择和回答。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来看选择，看各位叔叔阿姨你们的状态，真的给我很多的力量。
2: 其实哈，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也都是在选择学习的，因为我发现的玩意。
1: 那我们姐姐也说了想找一个天津的，那么在座的这六位目前都生活在北京，那还考虑他们吗？
2: 就先别考虑了，别浪费大伙时间了。因为这个确实我到不了这个北京来居住，家里都在天津。
1: 我觉得对您来说找到合适的人不难，因为一个是我们有特别多的天津的单身的先生都在看我们这个节目，不单身的也都互相会介绍的，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好不好？
2: 行，
1: 好，
2: 那
1: 谢谢您，谢谢您，
2: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好，欢迎。蔡爱华65岁，丧偶，企业职工，退休，北京人。
4: 大家好，我是蔡爱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
1: 我发现我们姐姐这个笑容是很感染人的啊！你看，一笑就感觉老开心了，是吧？
5: 我都是爱笑啊！
1: 所以您是不是也是您这个身边朋友的小太阳啊？
5: 差不多吧。
1: 嗯，就人的状态还是很年轻的，
5: 过奖。
1: 您是平常运动吗？
5: 我平常爱出去玩，爱照相。哦，爱出去旅游。
1: 您这是一年有几次的旅游这种频率啊？
5: 我去年去了有3-4次吧。
1: 你看，所有的女士们都爱旅游，就咱们这个能不能跟得上啊？这节奏，行吧？老宋应该行，就走不了。
6: 是不
1: 是？
6: 我想走，拴着我的不让走。
1: 对，我们吴叔说我也行，但我也走不了。
6: 你要把狗给炖了
1: 啊？对，那种不可能，也不行。
7: 行，我拎瓶酒找你。
1: 张叔应该行啊，我们宋先生应该也行。那个老吴行，但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您呢？马先生呢？
8: 我也不行。
1: 也不行，您为什么不行啊？
8: 因为老玩太累。那天我去一回，去玩8天，爬了6天山。
1: 不是，您是去哪玩了？8天爬了六天山。
8: 黄山、庐山、啊，还有那个那叫那个黄什么仙山的，还有那个婺源，反正全是山，天天爬。哦，
1: 不是去之前
8: 没有一天闲着的。
1: 去之前您知道是要去爬6天山这个事儿？
8: 不知道，就直接人家那我们家一个大姐给我报的名，说咱一块儿都去吧，就搭班去了，去了天天晚
1: 上。你听什么黄山、庐山、什么山、
8: 啊、还有山
1: 山是吧？对吧？一听都带着山字嘛。
8: 啊，都爬得特别高。啊、
1: 嗯，所以这个您就一年一回就可以了，是不是？
8: 嗯，不是，就是那次就玩的特累了，我说该歇歇吧。可以说一年玩2-3回，但是那一次。 就是太累了，就跟人家多待一段时间再去。哦，
9: 平常会出去玩去吗？
10: 暑假跟寒假呗，也就这俩假期。

0: 对呀、啊，
1: 对，
0: 别的时间
1: 固定的大概两三次，
0: 嗯，对，差不多吧。
1: 您呢？一年
2: 一两次吧。
1: 嗯，啊，远处的就、嗯、
2: 对。
3: 来，我们看看我们蔡姐姐哈，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里面有没有关于旅游的？来，我们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认真生活、静待良缘、认真负责，岗位上发光发热，吵吵闹闹一辈子。嗯，这个认真生活包括了出去旅游吗？
4: 包括。
3: 有您出去玩的照片没有啊？哎呦，哎呦，这是哪儿啊？
4: 这咱北京的。
3: 小姿势拿得挺美啊。这是
5: 写曲员好像。
4: 对，写曲员。哦，对。
2: 那您这还得带着装备吧？我看那小伞都得带着。
4: 啊，要是需要用伞的时候，就得背着去。
2: 哦，嗯，
3: 看情况，
4: 看我穿什么衣服去。
3: 哦，那我看目前我看这几张照片都有帽子，这帽子也是要跟着。
4: 帽子是夏天吧，必须戴。我这人特别爱戴帽子。
3: 是不是也是凹造型用的？
4: 对。
3: 今儿穿什么呀？配一个合适
4: 的。对对对。
3: 那你家里有多少顶帽子呀、啊？
4: 反正十几顶吧，也就。
2: 哦。
4: 嗯。这是那个奥森。
2: 这是99号公路，
6: 去新疆啊？
2: 不是新疆，新疆什么地儿来的？我想不起。
3: 这姐姐都白去了。
2: 以后你在那打个字吧，在那上头。 我有在开头做小片的时候都会写上点儿，就是那。
3: 哦，您不光是照片，还把它做成小片。
2: 对，
3: 啊、发在
2: 哪回我就抖音啊、快手啊、
3: 哦、
2: 视频号里边都有。
3: 那您现在粉丝有多少了？
2: 10万多。
6: 哇，
7: 可以，网红姐姐。
3: 对呀、啊，好厉害哦。那您是怎么这个就分享您的日常？还是
2: 对我每回我去玩一次回来，我都要做成小片儿，因为我这人特别爱那个做小片儿，爱玩，就是看外边的风景，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哦，
7: 所以您看人姐姐不是记忆力差的问题，是人去过的地方、做过的
3: 这
7: 个小片儿太多了，
3: 就完成了，
7: 就不记得了
3: 啊。
2: 得有10000多张了。

0: 前身长蛮多哈。
1: 嗯，对呀、啊，主要是他显得个儿高，他。哎，姐姐您多高啊？
2: 我170。
1: 170，您呢？
0: 我是1.6米。
3: 所以你看我们姐姐说认真生活，这生活的态度老认真了，
4: 出去玩玩可美了
3: 啊，
4: 心情特别好
3: 啊，是因为吃的好还是看着姐
4: 不是说吃的好，就是说看外边的风光，我觉得特别的美，
3: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啊、
4: 心情特别好
3: 啊。但是你会不会觉得累啊？你看这个小马哥，人家说了，说这白翔8天爬了6天山，我可再也不去了。
4: 不是他玩的那个全是山呢，是受不了。你要说哈，这个比如这个玩5个景点，你有一个爬山，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能老爬山，这岁数也不行啊。
5: 没错，可是我都上去了，
4: 是吧？那您还真棒。
5: 那个一日3进山是最累的，还有一个那个天梯是那玩意儿就。那个就只能走一个人，你这走着走着，前面来一人，你得让他一下，要么谁也过不去。
3: 不，他就这些各种山没有索道嘛，你非得真爬呀。
5: 他有索道得在下边呢，你这上面的人没有索道，就得一点儿都爬上去绕。
3: 哦，不过我觉得姐姐这点特别好，就是她看到一个美景，她发自内心的。特别开心，
4: 哪儿景色美我就必须来一张照片。
6: 不是，我跟您说呀，关键是您有人给您照，而且还照得还不错，你说呢？
7: 是，
6: 你拿这个小伞戴这个小帽你去了，然后给你照的一个离了歪斜，那你也快乐不了。
4: 对呀、啊、
6: 对吧，就是您那个摄影师我看不错。
4: 我们摄影师我的同学在那儿。
3: 哦，闺蜜是吗？
4: 对。
6: 哦，对呀，你看看
3: 那个要不要上来呀？
4: 咱们上来吧。
3: 来来
4: 上
3: 来来来，
4: 我要让他照不好了，我删了重照。
6: 对呀，你想想，这是重要的。
3: 来，你好你好。您是单身吗？
8: 不是。
3: 哦，是。就是你们俩人老是结伴出去玩是吗？
8: 经常是。
3: 嗯
6: 啊，
8: 我们是从6岁开始认识，一直到现在60年了。
7: 哇、哦、
3: 太好了。6岁，幼儿园朋友，上小学，
8: 小学1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嗯、然后高中毕业一直到现在、
3: 哦、但是这么多年都不会都在一个学校吧？
8: 是在一个学校，
4: 在一个学校
8: 同班同学。
3: 哇，
8: 所以不一样。
3: 怪不得呢，能这个说拍照说这张不好给我删了，好就删了啊。
8: 是，
3: 那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
8: 他不

0: 按几张，他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再重新拍。嗯，但他说删就删吧，拍每一张他都得看，看完了以后这张笑得不好重新拍，然后那张呢是怎么着帽子那个挡眼睛了重新拍。
1: 哎，那你不会说我不伺候了你拍去吧？
2: 不行
0: 不行，他骂我呀。
1: 为啥呀？
3: 所以哎，我跟你说，你 这个脸谱啊，你一看就知道谁欺负谁啊。这个越简单越快乐的人，一定欺负那个特老实、那个干活那个，对吧？这不行，那玩意不行，我就不行，你再来一个，这很
1: 好。来，请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4: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首先他们两个在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姐姐就压人家一头，然后后来你怎么发展，她都压你一头。我们小学聚会啊，我们那个班长立马上身了。往那一坐啊，你去拿筷子，你去干嘛去嘛，就拿出小时候那个范儿来了，
1: 大家就很乖，
4: 对，大家就都傻了，集体无意识啊，就
0: 习惯了
4: 啊，班长
0: 你坐，
4: 班长就回到了那个早年那个状态。我觉得你就是习惯，
0: 对，
4: 是吧？
0: 习惯了，
4: 然后说行，行，
0: 对啊，行。
1: 那怎么着？小的时候他是长得比您高，
0: 他肯定比我高啊，啊。
1: 比您那脾气大，
0: 比我高，比我块儿啊，
4: 对，还能干，我觉得这是一个能人，
0: 他能干，
4: 对，
0: 比我能干。
2: 我在老家是在家是老大，所以我那个什么，
1: 也指挥人指挥惯了，
0: 是
1: 不是？
0: 对，
1: 这以后找一老伴儿了啊，你不能老伴儿还带着闺蜜出去，这闺蜜
2: 那是了，
1: 对吧？闺蜜这次就去不了了，
2: 是
1: 你看着美景，你老开心了，说给我拍张照片，他怎么拍他就不是你要的那个效果，你怎么办？
2: 那我教他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教你怎么拍呗。
1: 不行，
3: 教不出来怎么办？
2: 教不出来也就这样了。
4: 好嘞，对对对，
1: 您不会一大那什么东西就上去了？
2: 不会不会的，慢慢习惯了不他就学出来了吗？
4: 对。
1: 哎，你这闺蜜脾气性格挺好是吗？
0: 包容性特别强。
1: 哦，真的啊？能举个例子吗？有多包容？
0: 比如说吧，就是拍照，他说不行，该删就删。
1: 你说因为您听话呀，
0: 你说怎么来咱就怎么来。
1: 啊，对呀，
4: 这好像是你的包容。
1: 对呀，
0: 包容他。
4: 哦，
1: 对，所以我就说他的包容性强吗？
2: 我一般我挺随和的。
0: 他比较追求完美。
4: 哦，
0: 比如说穿衣服啊，他要是每次出去玩去之前，他且挑呢，这个搭那个，那个搭那个，然后就配衣服能配两个三个小时，而且我们约会他总晚，比如说我们说的8点集合在哪儿集合吧，他有时候能晚一个小时。
1: 哎呦，
0: 为什么呀？衣服还没搭好呢，
4: 哦，
0: 没时间搭好，早上起来就现搭衣服，然后我们就耐心等他。
1: 姐，咱就不能前一天搭好吗？
4: 不是。我跟你讲，搭好了，早上他就给
0: 又变了，
4: 又变了。我就是这样，今天晚上把衣服全挂那了，早上起来一穿上，不对，又开始翻箱倒柜。我估计他就跟我差不多。
1: 哎，那问题来了啊，约会了，约会了啊，约会的时候这个约的是9点，9:15没有，9:30没有，9:45还不在，你们会怎么办？老宋。
5: 就等呗，
1: 就死等
5: 啊，死等。
1: 你真的假的？
5: 我等到晚上12点才等。
3: 太假了，
6: 这不是
1: 是吧？来，听听吴叔的。
6: 我
1: 啊，
6: 我给他发个微信
1: 啊，
6: 咱们明天再约吧，我就走了。
1: 到几点的时候约的是9点，到几点？
6: 过一刻钟吧。
1: 9:01就发微信，拜了拜是吗？
4: 哦。
6: 但是来得及，我也问问原因啊，总绝对有原因，什么堵车呀什么的。
1: 没有人说了搭衣服，说哎呀，老吴要见
6: 你，还要搭衣服，我一分钟都不等。
1: 我得穿得好看点，我要给你留下点好印象。
6: 他不守时啊，那。
7: 但是我觉着女的的耐心可能都要比男的要稍微要好一些。
0: 对，
8: 男士要迟到，你们会等吗？
7: 我觉着他如果理由是充分的，我是可以，我就不会生气。
8: 我就一直在那等。
7: 因为啊，如果他是故意的，磨磨蹭蹭或者怎么着，那可能就
8: 看人态度，要来之后态度不好。
7: 对，因为真的临时我就来了个事儿，甚至我来了个重要的电话，我必须跟人家通完，是吧？
0: 江叔呢？
9: 年轻时候等，现在呢，那肯定得问原因，是吧？
1: 几点就开始打电话问原因了？
9: 差不多，比如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开始问问了，是吧？你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到，马上到。
9: 马上到就等着呗。
1: 人家实际上还没出门呢。
9: 要是说第一次啊，还能够多等一等。如果要是老是有这个吧，恐怕就算了。
1: 九点一刻也走了是吗？
9: 下次还这样的话，那第三次就不约了。
1: 那不是都为了你们我们才捯饬的吗？是不是？宋先生呢？
6: 我是一般的，像这种情况都有思想准备的。本身女同志就容易迟到，就是我是比较逆向思维，他们也可能就是诚心看看你是不是真心。
1: 哦，所以您会等到多久？
6: 这一个小时也没事啊。
1: 哎，
6: 但是这个当中，我这个思想就得琢磨了，可以等，但是咱们在事后再商量这事儿，是这个意思。
1: 老郭呢？
10: 没有事后，二十分钟，
1: 九点二十，
10: 也就不问了，差不多就都各自忙各自的。
1: 你跟吴叔差不多，吴叔九点一刻，你九点二十，比吴叔还多了
10: 多五分钟，给五分钟耐心。
1: 小马哥呢？
11: 我没有耐心，越等越着急。
1: 啊，所以九点五分您就走了？
11: 反正多等十分钟二十分钟也行，但是推动时间我不等。
1: 哎呀，这听上去有点让人伤心。姐，你听了以后呢？
2: 我听了
0: 经常是这样，是偶尔。
2: 我不会那什么的，像他说的一个小时，不会的，有点夸张了。
6: 他可能跟他这位朋友是这么约，他如果搞对象呢，我估计他不会这样。
0: 他可能会提前告诉你，说哎，差十分钟了，说那个，说哎，那个老吴，我那个
6: 有可能晚点。
0: 我有可能晚点，
2: 对对对，要是真遇到事儿了，我肯定会提前说的。
0: 然后你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不好意思，我昨天本来想穿粉的，后来我今天一穿这粉的有点瘦，或者我就再找衣服呢。
6: 通常的做法我是怎么做？另约个地点。
10: 不是，我就说这事儿啊，这有没有男女之分？女同志能够等男同志多长时间？
1: 哎，
10: 这个你们研究过吗？
0: 我可以等四个小时，你知道吗？这是说心里话，我可以等四个小时。
10: 那您真是看上我大哥了。
6: 什么时候的事？
10: 对，什么时候？
0: 比方咱俩说，你说王老师，我明天到明天咱俩去哪见个面，我就一直在这等。然后你说我可能会慢，我说行啊，因为我会觉得我需要见他。啊，因为说好了嘛，我需要见他，可能我就此时此刻，我基本上一天只约一件事儿，待着也待着，反正这一天就是贡献给这个吴大哥了，我根本就不着急。
1: 王老师不具有代表性，
0: 啊，
3: 对，
0: 我就
1: 这个实在是对脾气性格太好，你们俩会怎么办？
2: 我一般我都会等下去。
1: 也是四个小时也可以，
2: 完了以后，
0: 对，
2: 再不行就得打电话，你到底到哪儿了，还是怎么回事？我肯定要问的。
8: 死等，
2: 再不行就得打电话，你到底到哪儿？
8: 你看这个姐姐实诚的点就在这儿。
7: 对对，要我的话就觉着，比方他告诉你，哎呦，我大概得一小时，我那可能在周边有个店呐、啊、什么的，我可以先逛一下等。那如果他十分钟就到，我就原地等。
1: 聊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认为姐姐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她的第二个关键词叫认真负责，岗位上发光发热。听了她的工作经历，我们姐姐又绝不是这样的人。您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库房保管，
1: 哦，
2: 管原材料，上千多种。
1: 啊，那怎么管呢？就是都您要很清楚的要进来多少？
2: 对，脑子里都得有。
1: 品种你能记清了吗？
2: 能记清楚啊，都在什么位置啊，必须得记清楚了。
1: 嗯，那用了多少，进了多少？
2: 对呀、啊、都得经我手。我只要是一眨没眼，我们全车间的全瘫了就。我们那吞吐量可大了。
1: 对，有多大、
2: 就一车皮吧，一车皮能生产了两锅到三锅，三锅都生产不了。
1: 那这一锅要多长时间，周期有多长？
2: 他那一锅一上午就出来了，
1: 我的天哪！那一车皮的东西，
2: 对，所以我就是随时随地的，老得去做单子，老得去找头签字去。我是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你让我擦个玻璃，你要擦不干净，我也不出心，我也看着就不那什么。
0: 对，所以你就能理解他，我去拍照，
4: 我要拍我心中的照片，所以我一丝不苟的我在挑衣服，挑完这个挑这个，哎呀裤子和它不合适，再挑裤子，再挑皮带，再挑帽子，再那个小伞，是吧？再拿八个眼镜，你想想，这就是吧？
1: 对，
4: 这就时间长了。
2: 一般的我都是提前准备出来，
1: 都严丝合缝的啊。
4: 对，
1: 那您做这个

0: 库管要做了多少年啊？
1: 12年。
0: 嗯，哦，那每天这个工作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1: 每天记着电脑，你还得做单子，你还得去下车间那什么，反正就特别的忙。
0: 嗯，
1: 还得要卸料，还会拆开叉车卸料。
0: 哦，
2: 那你的工作挺累的，确实
1: 确实是挺累的。我们库房确实挺累的。
0: 对，
1: 所以我这人干活认真，所以我到年底的时候，头都会那个什么，多给我点
0: 儿额外的奖励是吧？
1: 对，
0: 一直在这岗位上干到60整退休吗？
1: 没有，是我们那会儿是50嘛？
0: 50，
1: 嗯，
0: 哦，
1: 50退休。
0: 所以您这个退休的日子已经过了挺久的啦。
1: 对。
0: 那怎么安排自己的这个退休的生活？
1: 就是前些年吧，我爱人走了，但今年是10年了啊。那会儿我也没心思找这个，爹妈也在，他们都父母那身体都不好嘛，我就是老往我妈那儿跑。后来这2年，我觉得有点孤单了，我觉得还是找个伴儿好。我觉得，
0: 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吵吵闹闹一辈子，
1: 我爱人脾气不好
0: 啊，
1: 但是他心眼儿挺好。
0: 怎么就脾气不好了？
1: 他的脾气特别的急，你要说你把这东西给我拿过来，哎呦，你就说慢一丢点都不行，就给你嚷嚷上了。
0: 所以他是不是对生活的要求也是挺高的那种？
1: 他那人就是干净利落吧，也是挺那什么。
0: 长得也帅吧？
1: 我爱人比我长得好。
0: 啊，当时的小伙子怎么干净利落，入得了您的眼啊？
1: 那会儿吧，还实行那个喇叭腿呢。那会儿我们俩那个搞对象时候，是我们同学的父亲给介绍。他那人心细，他一般都有那个规划的。我一般我都不是，就反正钱都搁在一块儿吧。你说想吃什么我就去，他不是，他都得有规划的。我今天要什么，明天要什么都那样。我不是这样。
0: 那爱干净，家里也会打扫的干净利落的。
1: 他就打我们俩结完婚以后吧，他就不爱干活了，就都是我在干，家里家外都是我干。
0: 结婚之前都是他干
1: 啊，我们俩就结完婚以后，那床单上有点褶子都不行，他可事儿了。等到结完婚以后吧，就哎呀，没那么讲究
0: 了。他也变懒了，也不打扫卫生了，自己也不爱洗澡了。
1: 对，反正屋里你不能乱，他那人一乱嘛，他就该什么了。但是我也不会让他乱。我本身我也好那个吗？
0: 这挺好哈，屋里一不能乱，而且我还不干。
1: 啊，对，他那人就那样，老是玩电脑啊，喝个茶呀，在电脑旁边。
0: 所以你们俩吵吵闹闹都因为什么吵？
1: 我有时候库房特忙嘛，礼拜六礼拜天要加班，等我回去了，人讲话，咱们吃什么呀？就一句话就把我气坏了，说吃什么呀？我不吃了，行了吧？要不然我做完了我走了，你还吃不吃吧？就生气这一点，你知道吗？
0: 就忙活了
1: 一般，要不然都是我做。
0: 忙活了一天了，回家还等着您
1: 啊，
0: 张着手吃饭，
1: 玩电脑玩上瘾了，人家就说你回家吃什么？你说多生气？
3: 这是找帅哥的代价。
0: 其实说起来，你看我们姐姐依然觉得挺幸福的，是不是？
1: 嗨，反正有好有坏嘛，这人。
0: 那后来他是怎么回事？
1: 心梗走的。
0: 哦，
1: 得病心梗走。
0: 是，也是走得很快，是吗？
1: 特别的快。
0: 哦，
1: 就是十几分钟就没了。
0: 那会儿您在身边吗？
1: 在。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救，也不知道怎么着啊，就是，反正也打120了，120堵车过不来嘛。就反正这会儿急的，反正把他们家人都，我们都在一个院住，都给叫上去了，我们就轮流的做人工呼吸也都不行，也可能我们都不会做吧，可能。
0: 他到现在他走了有多久了？
1: 今年10年。
0: 其实您迈出这一步也挺晚的。
1: 对，原来我就说不想找了，就觉得就那岁数了不想找了。完了最后有人，我觉得这2年觉得一个人在家特别的寂寞又孤独的。
0: 那你们俩不是老一起玩吗？
1: 反正我不叫他，就叫我们那闺蜜，我们仨人特别好。
0: 他做饭好吃吗？
4: 挺好的，而且就是说做完饭爱收拾，先收拾厨房，收拾完了以后才能吃饭。
1: 我就是这习惯，
4: 爱干净。
1: 我随做随规矩，我规矩完了我才吃饭。
0: 干净利落人哈。
5: 您闺蜜
4: 挺能干的，
5: 这时候您参与意见了吗？没管，没把他们拆了。
4: 那时候都是那个各过各的。
5: 哦，
4: 那时候年龄小嘛，除了就是说的单位就是家，
5: 就没像现在这么玩是吧？
4: 对
1: 对对，都是。

0: 玩的就是差不多快退休了吧，又开始玩的比较多了，尤其是他那个单身以后，他就是还没有就是说来得及走出来，就是照顾父母，然后把那个精力都放在父母身上了。等他父亲走了以后，就剩母亲了，一个星期去好几次，有的时候一天就去几次。那个老母亲就是说的，走路不太方便，病比较重，需要雇保姆，雇保姆换保姆，然后老太太岁数大了，事儿就多，所以呢，他是老大，责任感特别强，就是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差不多这样。后来近两年呢，他弟弟把他母亲接到身边了，这个他就觉得孤单了，孤单了，这时候就想找一个伴儿，然后就来到咱们演播室了。
1: 所以您觉得一个什么样的先生可能比较适合他？像我们这儿做了六个类型，可能哪一位的感觉比较适合他？
0: 那个我还真没太注意，就是各位男嘉宾，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一个呢，他身体比较好，就是说呢，愿意往外走，趁着现在还能动会儿，现在就是新老人吧，然后能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这样的人比较适合他。而且就是说，经济上呢有独立的经济，还有最好也有住房，独立的住房，他想过二人世界，所以呢，这个得我觉得也是最低标准啊。
1: 这里边有您觉得还可以的吗？
2: 我觉得还有吧。
1: 哦，猜猜，可能是谁？姐姐会觉得不错。
3: 我觉得是老姜吧。
4: 对，我也觉得是。
3: 感觉。老姜是一号种子选手，老郭是二号。
1: 那您喜欢哪个？
2: 我觉得，稳走点吧。
1: 谁呀？
3: 老姜。
2: 姜。
1: 哦。姜。对呀，你俩怎么看出来的呢？
3: 谁呀？
4: 干净嘛。
3: 感觉。
4: 儒雅。
3: 感觉。
1: 那谁不干净啊？三个戴眼镜的都挺儒雅的。
4: 那你看吴大哥，人虽然也是儒雅，吴大哥是领导的那种潇洒，江哥呢是
5: 中规中矩，
4: 稳当，然后严谨。
1: 那个我们旁边这位先生呢？
3: 他有点严肃，对吧？就是您常常的表情就是很严肃，然后在思索，所以可能就会让别人就会。离您就会远一点，
1: 觉得洞察力太强，
3: 对，
4: 门关得太紧。
3: 对，
1: 说以后咱给他们笑着来，是不是？什么都误解咱们，对不对？
5: 笑一个我看看。
6: 他看没用，对他就
1: 好。哦，来，那江叔您来
5: 聊聊，
1: 咱们聊聊啊，来。
7: 看着感觉怎么样？这俩
8: 看着有点相似，两个人有一点点
7: 有演员，
8: 像对呀、
9: 啊，
8: 一个能说，一个不是很喜欢讲话，这个人搭配在一起是对的。
1: 我们就让这个闺蜜，咱们先。
5: 回避，
1: 对，然后俩单独聊。
5: 您不用撤离，也就坐那儿就行。
1: 好，那接下来五分钟，俩人先做一个简要的沟通，好不好？
2: 行。您是住哪个区啊？
10: 我现在住丰台啊。
2: 丰台
10: 啊，哦，就是我介绍一下吧，我73岁了。然后这个身高，户口本上是1米7.2，因为那阵儿征兵的时候嘛，都要量你。现在老了，也就1米7了吧。
2: 现在嗨，这个年龄，觉得不身高无所谓了。
10: 然后呢，是在企业退休的。
2: 您家几个孩子？
10: 我没有孩子。
2: 没有孩子啊。
3: 对。
2: 那您这现在是离婚的还是？
10: 我是两次都是
2: 两次离婚，
10: 都是离婚。都是离婚。就是这么。
2: 您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
10: 住楼房。但是我那楼房是那个公租房。
2: 公租房。每月交房租的。
10: 对。
1: 您是住哪边啊？
2: 我住在西三旗，知道吗？清河
1: 是北边儿，
2: 北边儿。
1: 我们叔住在南边儿啊。您对他那个公租房这事是在意吗？
2: 这个我是挺有介意的。
1: 为什么呀？
2: 公租房嘛，本身不是自己的房，你还得要交房租。我觉得这个，别的我就觉得。
1: 您那边

0: 的房子是不能过去住的是吗？
1: 对，因为闺女跟我一块住。
0: 哦，女儿还没结婚还是已经结婚就在这个房？
1: 没结婚。
0: 那公租房不也是两个人可以一起住住一辈子吗？
1: 对呀、啊、我也没理解
0: 啊，
1: 公租房不是吧？是不是人家轰你走就得走？
2: 为什么轰啊？
0: 不会呀、
2: 啊、怎么可能啊？
0: 对呀、啊、
3: 公租房你没买房之前永远你住下去，
2: 对，你是永远能住的、
3: 那就
1: 是、是不是一年一审是两年一审吗？
3: 没有
2: 不，三年一审是审，
1: 是吧？
2: 是审。
1: 我老觉得好像说
2: 对，但是审你，他退休了，他也没什么可审的呀，对吧？他也不是说我今天我是小学徒，我明天成了大老板，对吧？那你的收入可能就会，可能就会给你递增房租嘛。那他就是固定的退休金，每年涨那个180块钱的，也就这样呗，
4: 对吧？
5: 这要审呢，你不让你住这房子的时候，你肯定挣钱了，
4: 对，你这大别墅你准备了。
2: 嗯，
4: 对，
5: 嗯，那个什么，让他们这些后备队员，
0: 只有房子这个问题是在意的。
3: 他这公租房啊，你让他租吧，租个10来平米的，1000多块钱，钱多一点，这个客厅、卫生间，这个晾台都有，到他们那儿都看过，是吧？
0: 嗯，
3: 你不买房，永远都是你的。嗯，
4: 这都研究过了，这都是资深的专家。
0: 就因为这个就走了我们了。
1: 对，反正还是自己的房。
5: 不要难为人家女士。
2: 完了，大哥回去吧。
5: 哎，
2: 找到了你失散多年的兄弟小郭，小郭同志。啊，
6: 咱俩不是同命相连吗？
3: 他不想说呢。
6: 房子问题，
3: 房子问题，不是房，可不是那种钱。
7: 这是一个保障的事情。那房都没有住的，还谈什么其他的情况呢？那个鸟它也有一个窝。
0: 这个观念我们是要改变的。公租房不是没有房子，那也是人家的房子，人家用自己的名义申请下来的房子。
1: 可是过去的公租房它交的低啊，
4: 嗯，
1: 对吧？
8: 对
9: 对对，
1: 现在你一交的都是2000多的、3000多的。
6: 这个我还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1: 哦，
6: 不叫是过去的低，还现在的高。现在的公租房是楼房，交的就是稍微高。嗯，平房交的就是低，是这个区分。
0: 就如果现在再给您一个公租房，是平房一样低，是不是？
6: 哎，对。
0: 只不过是因为住上楼房，它各种公共设施的这种配套，
6: 哎，对，
0: 附加在里边了。
3: 对，
10: 说白了，其实改革之前，咱们住的都是公租房。
6: 我认为啊，
3: 街道区
6: 这个事儿啊，不必再解释了，再解释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3: 对，
6: 为什么呢？
3: 对，毕竟
6: 他这个公租房，首先女士考虑的是公租房，你甭管说1700、1800，在你的收入范围之内，你把这块拿掉了，你一共才4000多、5000多，对不对？拿掉2000多块钱，还剩3000、4000块钱，就是对于生活来讲，就是比较紧张了。
3: 咱们的公租房就是近的，
6: 因此上呢，你就不要再提这公租房了，跟这没什么意义，你知道了吗？因为我们都这个年龄了，大家要是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自己肯定有自己一个考量。
11: 比如说，要是什么，他可以到我家去住，
2: 你看看
11: 公租房你甭住了，没必要。
12: 所以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2: 打个比方，咱就说，哎，我是公租房，但我存着1000万呢，成不成呢？
1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它不是自己名下，比方说已经过户给孩子了，但是可以一直住到老，这个可以吗？
1: 这样可以，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啊，其实说要说有房子这个问题也不大，干净并且有房子的先生应该也不难找。
2: 对对对，嗯，我觉得不难找，就是怎么说呀？我觉得看人，我觉得人最重要。您要跟您闺女说，您闺女也说你找一个好人吧，啊。
1: 不是，闺女也是说，这人必须得有房，你没房你怎么住？不可能去带我们家去啊，不方便呀。
2: 那我就要是我，那我就让我姑娘出去了。什么叫怎么住？这句话说的就有点逗，是吧？这是我的房子，怎么叫你怎么住啊？是不是？那肯定是你20多岁，你自己去租房子呗。
1: 没有，我闺女可不是20多岁了。
2: 那她多大呀？
1: 他都40了，
2: 那岁数他就应该申请公租房，他是可以申请的，30岁以上就能申请，他是可以申请的呀。
0: 我觉得姐姐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想一想真正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好吧？我们也期待一下热线，好吗？
1: 行，好的，
0: 好，回到平台去。
8: 公租房我接受不了，就觉得住着不踏实，不是自己的房。
9: 自己的房。
8: 对，而且他吧，我刚开始不知道啊，他离过两次婚，他没有儿女。这人要没有儿女的情况下吧，他性格脾气跟人家不一样，跟有孩子的。
13: 没有儿女在您这儿不是优势，
8: 不是优势。
0: 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四号女嘉宾，掌声有请。您这够高的哈，有多高啊？
14: 170。
0: 您这身材保持的也不错呀。
14: 他也没胖过，好像。
0: 就吃什么都不胖的是吗？
14: 我关键吃东西嘛比较少。
0: 哦。
14: 就是，也不是挑食，就是吃东西养成习惯了，就是年轻人到现在，一般都是吃7-8分饱吧。
0: 哦，所以说瘦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四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王玉芝62岁，离异，社会退休，黑龙江人。来，我们看看王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半生风雨，从东北到今生的打拼路，只求安稳与担当。半生风雨，这是给自己的评价是吗？为什么会这么说呀？
14: 怎么说呢？以前上班，后期做生意，反正什么都干过。风风雨雨吧。
0: 您是离异是吧？
14: 对。
0: 啊，单身多久了？
14: 离异以后，我离过2次婚。
0: 第一段那个时候是在东北。
14: 两段都是在东北。
0: 那第一段那会儿您多大呀？姐姐状态真的，人就说啊，岁数越来越大，我们姐姐你看状态是越来越好，特别开心。
15: 谢谢。
0: 哎，不过在上一次来选择之后，有没有一些热线呀？
15: 有一个
0: 啊，
15: 就是电话聊了聊了，就是。
0: 为什么不行啊？
15: 就是好像年龄有点偏大的。
0: 那您接着看看我们现场的六位先生，
15: 都可以，
0: 都挺好，
15: 都挺好，对
0: 啊。啊，那反过来来，我们现场的先生，谁觉得我们姐姐挺好的？
16: 我是开货车的，我自己开货车。
0: 哦，
16: 我们那个车子是3米3的，主要是做那个应急的水果。我自己开着货车去卖货，卖货是看能力的。你这么多货，8000斤、9000斤怎么卖？西瓜比方说它天气有的不好的时候，价钱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要你掌控啊。
0: 之前过得也挺不容易哈。
16: 是的，他生病那个时候，我要读证，我的儿子才多少，才1岁过一点点。
0: 哎呦，
16: 非常辛苦。但是这个事情过来，任何人他都没办法。这就是叫天意人灾。没有人能挽救他。当时我们赚的钱不给他治病了，搞得人财两空。
0: 其实真的一切都重新开始，重新出发了。如果要找的话，你希望这个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1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看过。
1: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准备下海。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4: 一直都不孤单啊，
2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6: 想要控好血糖的话呢，养好自身的肠道菌群很重要。很多人啊，一说养好菌，第一反应都是喝酸奶。这喝酸奶靠谱吗？
27: 对呀，增加益生菌肯定没问题呀。但是光增加益生菌不行，我们还得扶持一下，得起码得让这些益生菌咱都得吃饱了吧，它降糖的效果才能更好啊。
26: 哎，这我就听明白了，就是除了要补益生菌，咱还得让这个益生菌吃饱，还得补它的口粮。到底怎么补，用哪些食材，我们边做美味边说哈。好的，说那今天咱们做什么呢？
28: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火爆滑肉。这个菜呢讲究的是什么呀？旺火速成。这个锅得热，油得热，这汁儿也得热。咱们第一步先熬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您甭管是火爆什么菜，您哪怕炒个素菜也没问题。
26: 万能的火爆汁儿是吧。今天三招秘籍您学会了，在家里做火爆的菜肴，做什么都可以。
28: 咱先加点油锅里，咱熬这个料油呢得有点葱，来上几片生姜，再来点小葱，稍微来上几粒花椒增香。
26: 我这边就想问问了，因为说要给这个益生菌补口粮嘛，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那就是益生元我们得给它补上。但是到底哪些食物当中富含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它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我们就说不清了。李主任，
27: 今天说的还真是一种益生元。它可以什么呀，我们肠道的细菌，尤其是益生菌，有益菌，它可以分解它，利用它成为它的食物，成为它的口粮。这样的话，调整好我们的肠道菌群，让益生菌降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26: 您这香料油怎么样啊？
28: 这个一定是小火啊，小火呢才能把这个葱姜的香味儿充分的让它炸出来。那这会儿呢，咱们去调一个汁儿，一份蚝油，两份的酱油，稍微的来上一小勺的黄酒，少来一点胡椒粉。这个葱呢现在已经都塌秧了，这会儿呢为了香上加香，咱呀来两个小香菜根。
26: 香菜根是后放的。
28: 对，香菜根一定要后放，如果过早放呢，它的香气就会挥发掉了。对，然后趁着这个葱出香味的时候，料汁下锅。这个料熬好之后，咱给这个葱啊给它滗出来。其实在家里边呢，您可以把这葱搁里边泡着
26: 也没问题，
28: 泡着它呢，它那个香味始终是浸在里边，对吧？那我们先

0: 用呢，防止一会儿乱锅里，是吧？
1: 对，
0: 给它避出来。
1: 料汁儿有保障了，那接下来这个火爆肉片的主角是这肉片儿啊，郝老师。
0: 咱把这肉啊直接切片儿、这片儿呢也别太厚，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切到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好，肉切好之后，咱给它入个底口，盐，少来一点黄酒。咱们今天做的是火爆滑肉，这滑肉呢一定得有一个汆的过程。这汆的过程，如果用普通淀粉呢，它这个出来之后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没有，所以呢，
1: 滑，
0: 咱们用红薯淀粉哎，提前泡好的红薯淀粉，直接加进来，
1: 就给它调到一个浓酸奶状就可以了。
0: 对，水呢提前烧好，这水呢就保持一个四开微开的状态就可以。
1: 是给它养熟的。
0: 对，给它养熟。
1: 开什么火？微火。
0: 就是保持一个微开的状态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看，这个肉片要想嫩啊，选好肉，然后挂好浆，选红薯淀粉，下锅四开微开，然后给它养熟，这步步都很关键。您这边先养着肉片哈，我这边就想问一下了，今天我们说的要给益生菌补好它的口粮，这个益生元它还有哪些好处啊？
2: 今天其实说的益生元叫做低聚果糖，它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在肠道是可以干扰这个糖的吸收的。这样的话，对于餐后血糖，别让它一下子升得那么快，让餐后血糖波动太大了，对于稳定餐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补的这个益生元，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益生菌的战斗力更强哈，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糖直接就更加的平稳。所以到底哪些食材当中含有，咱们今天这道菜里面又用到了哪个食材呢？您必须得认真看了。好的，厨儿，这肉片是不是得了？
0: 肉片齐活，
1: 看看这状态，哇，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滑嫩滑嫩的感觉，而且很透亮，主要是，这就是红薯淀粉的效果。
0: 锅里来点油。
1: 好的，我们今天是先教大家了一个就是可以爆一切的火爆汁儿，然后又教了大家嫩肉片的制作的方法，但是要说这个火爆的技法还有三个绝招。
0: 首先呢，旺火，
1: 旺火第一招。
0: 第二呢，咱们这个调味得快速。第三呢，得是爆炒。
1: 明白。
0: 这个油温一定要高一些啊，姜蒜、彩椒、洋葱一起下锅。
1: 先爆锅啊。
0: 对，先把配料爆香。
1: 今天爆锅用的食材特别丰富，我就惦记上了，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对于控糖特别好的低聚果糖？
2: 没错，富含低聚果糖的食材，比如像洋葱啊、韭菜啊、芦笋啊，都非常丰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洋葱。实际上低聚果糖它作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是不能消化吸收的，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很小的。
1: 它叫糖，但是吃了以后它不升糖，它还能帮您降糖。咱就记住，日常什么韭菜、洋葱啊，您要是喜欢吃的话，可以多来点，对于控糖绝对有好处哈。好的，厨儿，爆香之后呢？
0: 爆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肉片下锅，全程保持一个大火啊，
1: 旺火速成，
0: 旺火速成。来，你看这会儿调好的酱汁儿，
1: 火爆一切的酱汁儿，
0: 懂你。
1: 这太香了，这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主要是香气出来了。
0: 翻炒均匀，咱这个呀，起锅之前还有点睛之笔
1: 啊，还有点睛之笔，这是啥呀？
0: 这就是锅边醋。
1: 我知道了，它一个是增香，还有就是那个高温下的醋，它会让我们的肉片更加的滑嫩，挥发性特强，它就把整个我们这个火爆菜的那个香味给挥发出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火爆滑肉简直太棒了，一方面香气十足啊，这一看就好吃就下饭，另外一方面说到控糖，往往我们会觉得忌口特别的多，吃的特别的寡淡，但是您看这肉片哈，既解了馋了，也帮您控了糖了，主要就是因为里面我们放了这个洋葱，帮您补了低聚果糖。家里喜欢吃洋葱的，喜欢吃韭菜的，养好菌控好糖，这两样都可以多选点。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5: 啊，重点来了啊，到这儿的时候你要这样绕的话，刮个风它就散了，知道吗？
6: 来，小心点啊，别扎着啊，一定要注意。
7: 古莲莲和她爱人带着孩子们给小区的大树做装饰，孩子们热情高涨，现场那叫一个热闹。这不，有个小朋友因为没能参加这次活动，着急的眼泪直掉。
8: 树穿衣服了，然后我们现在四岁了，我们现在想参与社区活动了。
5: 那行，那你先别哭了，行吗？
8: 行
5: 啊，那行，那高高兴兴的啊。我们先自己变成小怪兽好不好？扭扭屁股，跳一跳。
7: 孩子们亲切地喊五连连多妈，他们说多妈组织的活动既新奇又有趣儿，小区里的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
9: 非常非常多，这个活动应该在周边都是比较出名的。一年四季怎么去做一件事，就这么做公益，我觉得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10: 他是一个热心，然后有大爱，然后特别好的一个人。他是我们的社区的宝。
9: 激发了孩子心里的一种爱吧，就是对社会的爱，有一颗公益心。
7: 孩子们盼着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妈为此挖空心思，尽量去满足孩子们的种种需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爱人却有点不大乐意。
6: 对，有一点不理解嘛，出人出力，搭功夫，顾不了家，然后甚至还得往里贴钱，但是呢，有时候还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觉得无利不起早吧，怎么会有人能够免费无偿的带着我们来玩呢？最早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年三四次，到现在已经一周一次了，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比较心疼嘛。回了家以后就累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就有时候澡都洗不了，就直接躺床就睡着了。
5: 这段掐了别
2: 不洗澡这事儿不能人尽皆知。
7: 起初的时候，多妈的行为很多邻居都理解不了，她不怕苦不怕累，一个人策划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活动，这十年里组织了上千场活动，邻居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坚持和付出。
5: 我们有好多那个自己自创的节日，帐篷节都是每年的六一，就是大家自己创意搭自己家的帐篷，用小彩灯装饰漂漂亮亮的，然后在户外看电影。这是我们的冰雪节，带着孩子们在冰上做运动，在冰上拔河，就很孩子们都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就有了发小，后边他们就会变成一辈子的好朋友。
7: 随着一场接一场活动的开展，多妈爱人也感受到了活动给大家带来的积极变化，对他举办各种活动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6: 就是小时候住大杂院的时候，我们家的钥匙都是放在邻居家，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都特别的互相之间信任感极强，又恢复到原来我小时候的那种人情味，就找到那种感觉了。他确实也从这里边收获到了开心，收获到了成就感，那我肯定就更加应该支持他了。
4: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11: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在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12: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13: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1: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12: 对，
11: 打开看看啊。
12: 对，打开看一下。
11: 嗯，还挺精细啊。嗯，哎呀，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12: 这里面也是一起扒出来的一些铜榜、哦、
14: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12: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嗯、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1: 老舅是吧？
12: 对，我老舅。
11: 你跟老舅亲呗？
12: 肯定亲啊，
11: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呢，是吧？
12: 对、
11: 嗯、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 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14: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12: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11: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

0: 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1: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2: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1: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2: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3: 文笔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那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呢，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1: 说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4: 削刀，
1: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2: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您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1: 我现在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眼可以刨去不用。
2: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眼是燕国的本字，而眼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1: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刺，咱们可能是
5: 这个土心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1: 我给它擦湿了，可能看得清楚点。
4: 看到了三横，
1: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6: 对
1: 吧？
6: 对，
1: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4: 好像画了个人脸，
1: 像脸，
2: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1: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4: 是
1: 吧？经文的名字。
4: 这个日月看得比较清楚。
1: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2: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7: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坊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即墨、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2: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1: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6: 都是真的情况。

0: 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
0: 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2: 这不轻呢，
0: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我，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2: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2: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0: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
3: 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1: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觉得
3: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3: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4: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4: 对呀、啊，
5: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

0: 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3: 美学很讲究。
1: 嗯，
2: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
2: 嗯，
3: 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4: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2: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4: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4: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3: 嗯，
2: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4: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3: 定
4: 时功能，
2: 是，
4: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4: 你说
3: 咱妈呀，记不住呀，
4: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4: 嗯，
2: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4: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4: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2: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4: 出来了。哦，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是哈，
2: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4: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3: 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4: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3: 就扑锅了。
2: 对，
4: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4: 啊！
2: 哎，火灭了，
3: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3: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3: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 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3: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4: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3: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4: 平的，
2: 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4: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忿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3: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4: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1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想要控好血糖的话呢，养好自身的肠道菌群很重要。很多人啊，一说养好菌，第一反应都是喝酸奶。这喝酸奶靠谱吗？
21: 对呀，增加益生菌肯定没问题呀。嗯，但是光增加益生菌不行，我们还得扶持一下，得起码得让这些益生菌咱都得吃饱了吧，它降糖的效果才能更好啊。
20: 哎，这我就听明白了，就是除了要补益生菌，咱还得让这个益生菌吃饱，还得补它的口粮。到底怎么补？用哪些食材？我们边做美味边说哈，好再说。那今天咱们做什么呢？
22: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火爆滑肉。这个菜呢，讲究的是什么呀？旺火速成。这个锅得热，油得热，这汁儿也得热。咱们第一步先熬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您甭管是火爆什么菜，您哪怕炒个素菜也没问题。
20: 万能的火爆汁儿是吧？今天3招秘籍您学会了，在家里做火爆的菜肴，做什么都可以。
22: 咱先加点油锅里，咱熬这个料油呢，得有点葱。来上几片生姜，再来点小葱，稍微来上几粒花椒增香。
20: 我这边就想问问了，因为说要给这个益生菌补口粮嘛，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那就是益生元，我们得给它补上。但是到底哪些食物当中富含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它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我们就说不清了。李主任，
21: 今天说的还真是一种益生元。它可以什么呀，我们肠道的细菌，尤其是益生菌，有益菌，它可以分解它，利用它成为它的食物，成为它的口粮。这样的话，调整好我们的肠道菌群，让益生菌降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20: 您这香料油怎么样啊？
22: 这个一定是小火啊，小火呢才能把这个葱姜的香味儿充分的让它炸出来。那这会儿呢，咱们去调一个汁儿，一份蚝油，2份的酱油，稍微的来上一小勺的黄酒，少来一点胡椒粉。这个葱呢现在已经都插秧了，这会儿呢为了香上加香，咱呀来两个小香菜根。
20: 香菜根是后放的，
22: 对，香菜根一定要后放，如果过早放呢，它的香气就会挥发掉了。对，然后趁着这个葱出香味儿的时候，料汁下锅。这个料熬好之后，咱给这个葱啊给它滗出来。其实在家里边呢，您可以把这葱搁里边泡着
20: 也没问题，
22: 泡着它呢，它这个香味儿始终是浸在里边，对吧？那我们现用呢，防止一会儿乱锅里，是吧？
20: 对，
22: 给它滗出来，
20: 料汁有保障了。那接下来这个火爆肉片的主角是这肉片儿啊，郝老师。
22: 咱把这肉啊直接切片，这片儿呢也别太厚，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切到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好，肉切好之后，咱给它入个底口，
20: 盐，
22: 少来一点黄酒。咱们今天做的是火爆滑肉，这滑肉呢一定得有一个汆的过程。这汆的过程，如果用普通淀粉呢，它这个出来之后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没有，
20: 所以呢滑。
22: 咱们用红薯淀粉提前泡好的红薯淀粉，直接加进来。
20: 就给它调到一个浓酸奶状就可以了。
22: 对，水呢提前烧好，这水呢就保持一个四开微开的状态就可以。
20: 哦，是给它养熟的。
22: 对，给它养熟。
20: 开什么火？微火。
22: 就是保持一个微开的状态就可以了。
20: 所以你看这个肉片要想嫩啊，选好肉，然后挂好姜，选红薯淀粉，下锅四开微开，然后给它养熟，这步步都很关键。嗯，您这边先养着肉片哈，我这边就想问一下了，今天我们说的要给益生菌补好它的口粮，这个益生元它还有哪些好处啊？
21: 哎，今天其实说的益生元叫做低聚果糖。嗯，哎，它也是一种可

0: 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在肠道是可以干扰这个糖的吸收的。
1: 哦，
0: 这样的话，对于餐后血糖，别让它一下子升得那么快，让餐后血糖波动太大了，对于稳定餐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补的这个益生元，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益生菌的战斗力更强哈，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糖直接就更加的平稳。所以到底哪些食材当中含有，咱们今天这道菜里面又用到了哪个食材呢？您必须得认真看了。好的，厨儿，这肉片是不是得了？
2: 肉片齐活，
1: 看看这状态，哇，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滑嫩滑嫩的感觉，而且很透亮，主要是，这就是红薯淀粉的效果。
2: 锅里来点油。
1: 好的，我们今天是先教大家了一个就是可以爆一切的火爆汁儿，然后又教了大家嫩肉片的制作的方法，但是要说这个火爆的技法，还有三个绝招。
2: 对，首先呢，旺火。
1: 旺火第一招，
2: 第二呢，咱们这个调味得快速，第三呢，得是爆炒，
1: 明白，
2: 这个油温一定要高一些啊，姜蒜、彩椒、洋葱一起下锅，
1: 先爆锅啊，
2: 对，先把配料爆香。
1: 今天爆锅用的食材特别丰富，我就惦记上了，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对于控糖特别好的低聚果糖？
0: 没错，富含低聚果糖的食材，比如像洋葱啊、韭菜啊、芦笋啊，都非常丰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洋葱，实际上低聚果糖它作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是不能消化吸收的，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很小的。
1: 它叫糖，但是吃了以后它不升糖，它还能帮您降糖。咱就记住，日常什么韭菜、洋葱啊，您要是喜欢吃的话，可以多来点，对于控糖绝对有好处哈。好的，厨儿，爆香之后呢？
2: 爆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肉片下锅，全程保持一个大火啊，
1: 旺火速成，
2: 旺火速成。来，你看这会儿调好的酱汁儿，
1: 火爆一切的酱汁儿，
2: 从你，
1: 哎呦，这太香了，这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主要是香气出来了。
2: 翻炒均匀，咱这个呀，起锅之前还有点睛之笔啊，
1: 还有点睛之笔啊，这是啥呀？
2: 这就是锅边醋。
1: 我知道了，它一个是增香，还有就是那个高温下的醋，它会让我们的肉片更加的滑嫩，挥发性特强，它就把整个我们这个火爆菜的那个香味给挥发出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火爆滑肉简直太棒了，一方面香气十足啊，这一看就好吃就下饭，另外一方面说到控糖，往往我们会觉得忌口特别的多，吃的特别的寡淡，但是您看这肉片哈，既解了馋了，也帮您控了糖了，主要就是因为里面我们放了这个洋葱，帮您补了低聚果糖。家里喜欢吃洋葱的，喜欢吃韭菜的，养好菌控好糖，这两样都可以多选点。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呀，谈钱伤感情。可是呢，两个人啊，真的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的时候啊，这时候呢，不谈钱还真不行。
1: 哎，没错，而且呢，不少地方双方谈到结婚，少不了一重头戏呢，就是给彩礼。
0: 那么彩礼给多给少，怎么给？给完了，万一咱是说万一啊，这婚事没成，那怎么办呢？这经济纠纷呢，往往就是从这儿埋下了根。
1: 那今天的一言说法呢，咱们就梳理啊近年来涉及彩礼的两个典型案例，看看其中啊潜藏哪些风险，应该如何规避呢？
2: 我现在就一直这样想，我现在40了，我没有嫁出去了，我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要结婚了，我现在又被退婚了，你那个心情没法说。
3: 庭审现场的这位刘女士呢，一提到自己退婚的事呢，就几度的哽咽落泪。而更让她难过的是，男方呢还因为定亲的财物，包括定亲钱和三金呢，将她起诉到了法院。
4: 据了解，女方跟男方经熟人介绍相识，男方是一位船员，长期在国外工作，所以两人从2022年12月份到2023年10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基本都是通过微信保持着联系，这期间两人还算聊得来，所以就打算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可是眼看着婚期将近，这意外

0: 出现了。
1: 原告退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告就跟我说不合适，然后我就懵了。
2: 原告那边愿意的话我还同意结婚。
3: 您还是喜欢对方是吗？
2: 对呀、啊，我没有不喜欢他。
4: 可以看出呢，女方的心思还是很期待与男方结婚的。那么这桩婚事怎么就没成呢？当我们问到男方这一边的时候呢，他们则辩解称责任呢在女方。
5: 女方呢，她这边最终实际上是以这个买车的要求没有达到，因此拒绝配合登记结婚。然后最终呢，女方呢大姐最先提出了这门婚事就算了。
1: 原告一直说买车引起的事情，其实这个车有可有可无。即便是不买车，我这个婚该结还是结，我不会退婚的，因为我丢不起这个脸。
4: 说到这儿呢，女方则认为买车呢只是男方给出的一个借口。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儿呢？女方表示呢，其实事发之后呢，她也咨询过，就是介绍他们相识的一位孟某某。那孟某某呢也来到了庭审现场，她表示呢，之前的时候男方呢曾跟她说过，对女方不太满意。
6: 长得不好看，条件也不好，还不是门当户
1: 对。我不买钻戒的时候有。是个贤惠的人，现在把我贬得一文不值。
4: 既然双方呢有隔阂，这婚事呢也就算了。但是很多事儿不是说了就能了的。男方这时候呢还提出，当初给了女方188000元的彩礼，这个时候呢他要求女方退回来。
7: 我们本着商量，把188000给他退了。
8: 但是接下来男方还称，在临近婚期的这段时间还给了女方18000元的定亲钱和购买金首饰的钱20700元，这些也要如数退回。
4: 但是这时候女方则认为这钱不应该退。
7: 什么叫定亲钱？定亲钱为什么退？男方花了，我女方花的也不少，为这些事儿我爸赔了将近10000来块钱的。我们把婚礼上的这个酒席什么都订好了，我们把亲已经懂了，把亲都订好了，人家就等着去做戏了，有的把钱都给送烂了。可是结果呢，我们都退了，我丢多大的面啊。
1: 原告的单方面反悔，答辩人并不存在过错，对于上述的花费应当由刘来承担。
5: 这个事实情况基础是属于双方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公

0: 排查完了以后呢，后来就发现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那这有一条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1: 哦，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这个纵向啊是有三个井，但是中间这个呢是新的，咱先不拧它。在此之前，相当于这两个井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构成了它的排雨系统的地下管井。啊，但是当时呢，那个井远处的这个井是有积水的，管井内是有积水的，但是这个井呢就没有积水了。
2: 怀疑是这两个井之间的雨水管道有问题，然后才会把那个雨水都积到，就是往那个地势那边滴嘛，然后往那边流了。
1: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井和这个楼的位置啊，正好这三个井的位置就是围着这个三号楼，外侧要是有水是很有可能向楼体内侧去挤压的。
2: 对，中间这儿挖了一个井，然后去观察到底是哪段管线有破损，然后确实是有一段已经坍塌了，
1: 所以把这一节雨水管线打通了之后，相当于在底下的整体的渗漏点就排除，让它能够正常排出。
2: 这个管线弄完之后，那个井就没有再有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3: 更换排雨水管道后，地下空间积水的情况有明显的好转，可以说解决了流量最大的漏水源头。但是观察发现仍有其他的漏点，排查时大家也认为这可能与之前专家分析出的沉降缝未做好防水有关。可是要做防水，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2: 这楼多少平？有2000平。一平大概100吧，这种楼体的大修是应该就如果要正常流程，应该走工维基金。
1: 对，
4: 从政策上
1: 啊，
4: 应可以动。
5: 对，
4: 但是呢，申请的手续又比较复杂。
2: 走工维的流程其实也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嘛，然后其实这个
1: 还要沟通多产权。
2: 对，而且修房顶它不一定楼下的居民会同意，这可能就顶层的居民他们楼下的人，我们也不涉及到楼顶
1: 存在一些现实操作上的困难，
2: 这可能签字的率可能达不到那个使用工维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是纳入了街道的主动治理项目，然后申请了明年的区级的工商控制的资金。如果要是能批下来的话，我们明年就把这个楼的防水给修一下。
3: 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一步步浮出水面，并且正在逐步进行治理，这让居民们看到了曙光，感到十分高兴。不过仍有一部分居民提出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彻底解决这件事儿。
6: 督促点，
7: 你得督促。
5: 行，
6: 他把钱一开着咱就开
1: 着。居民们还是在关心着老旧小区改造的事儿，因为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小区很多楼都改了，然后这栋楼还没有进行改造。
6: 可能一灌就会好点了。山下水要是坏了管它，也许它就没了，
7: 它就没这水了。
1: 漏水的原因它可能不是单线的，也不是一个点位。
7: 对，
1: 就是可能啊，我是说可能有可能说，即便是老小区改造进场了，这山下水管道换了，然后它也
7: 会好点，
1: 会好。对，您说的没错，有可能会好点，但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
7: 对，
1: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
6: 的
1: 原因。
6: 咱们得找啊，其他原因呢再找。
1: 那您的意思有一点就是老旧小区其实是一次给这个老楼进行体检的一个机会。
7: 对，
1: 有可能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能找着这个问题更全面的更全面的原因是什么。
7: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咱就是已经在推进中了，但是这段时间咱仍然要过日子，那这面上的问题就得先解决。
7: 对，你说的太对了。
6: 他不说不给钱了，
1: 跟上次来有变化。
6: 有，
7: 对，
6: 陈天他们说的我们已经上报了，年底有结果。
1: 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一位社区的网格员跟我们说的是这个项目反正从老旧小区改造程序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他肯定是能改。
8: 这就到央企掏钱这步了，
1: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8: 通过了。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主要牵扯三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两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钱的问题。
6: 但是他得上报上批，人
1: 们对
6: 上面年底之前能有一个答复。
1: 这位是咱社区的工作人员，您好。
9: 对，您好。
1: 怎么称呼您？
9: 我是叫站长黄四。
1: 之前居民带我去楼里转过，说那个窗户呀也非常老旧了，上下水管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年头使用较久的这个管道容易出现的跑冒滴漏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跟我们上次来有什么区别吗？进展吗？

0: 最后这一家我们也去了，跟他们沟通，我发函沟通了，沟通可能也现在有出资意向了，我们正在下一步跟进他，什么时候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看看他的意向。
1: 啊，那是好事儿，
0: 好事了，这是好事了。
1: 啊，那就保持沟通。
2: 只有反映了，具体解决上级啊，由他上级单位去慢慢的沟通。
1: 嗯，
2: 踏踏实实做了有益群众的工作。
1: 嗯，
2: 给群众办实事。
1: 那我们一起期待。
2: 哎，咱们一起期待的行。
3: 看到各个相关部门呢，因为一栋楼地下空间积水的问题啊，聚集于此，全面排查，逐步修缮，我们非常感动，也给大伙儿点赞。期待呢，下一回再去这个小区的时候啊，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我们能看到一个老楼旧貌换新颜。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在民政部等部门推动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当中提到呢，要优化餐食配送服务。我们了解到啊，其实不少老年助餐点都打通了最后100米，能够送餐上门。而这送餐上门的方式呢，各有不同，有的呀是跟外卖平台合作，有的是社区招募志愿者。而大兴区西红门养老服务中心的助餐点啊，还多了一种配送员，那就是物业管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这一次探店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红门的养老服务中心。作为区域型养老服务中心呢，我们兼具着面向社区、为周边社区老人服务的这么一项任务。所以呢，我们除了对院内老人提供营养配餐呢，也对周边的街坊邻居吧提供，我们就开放我们的社区餐厅，然后提供点餐和配餐服务。我们是可以外送的啊。
4: 那我相当于我从这个小程序上就可以下单，
1: 对，就可以
4: 家里，
1: 对对对，就可以点这些我们就是社区餐厅提供的这些餐。
4: 哦，我们试一下吧，正好扫扫看。好，一点进来就是咱们的门头，可以选堂食或者是外卖。
1: 对，可以外卖。这个
4: 就
1: 是我们
4: 哪个小区是吗？
1: 对，这是我们物业管家可以直接送餐上门，就是小区居民订餐，他会在这上面进入订餐，我们这边接单之后，然后我们就备餐啊，物业的管家来取。我们等于打通了最后这个100米的这个路程嘛。
4: 也就是说，他们到门店来取餐，
1: 来取餐，
4: 相当于咱也不用额外花人员去配送。
1: 对，非私有物业，比如说是其他的小区或者超过5公里以外的这些，他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点餐，然后我们去叫跑腿然后我们也是有一定的优惠
4: 就正常接受外卖员骑手到店取餐。
1: 对对对，到店取餐是的。
4: 价格会有不同吗？
1: 就是看平台自己的价格每周都有一个菜单，然后推向这个社区社区老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群里面能够看到这个菜单，那么他就会知道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所以他就会跟管家去订。
5: 不一会儿的功夫，中午第一家来取餐的物业工作人员到达社区餐厅。
6: 我们的客服管家直接发到群里头，我第一时间就过来取餐。
4: 咱物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外卖小哥这样一个角色。
7: 对对。
8: 您好，
9: 请进，请进。
8: 您好，那我们老两口就这个任务人家走了，我们帮人家打扫打扫卫生，给人送送饭就这样，没什么事儿。
4: 那您为什么会点这个餐呀？我感觉看起来您身体健康挺好的呀。
8: 我们一直非常喜欢吃的。我特别喜欢做饭。
4: 是吗？
8: 我从小是在南方长大的。
9: 这是我买的有机菜哦。
4: 这是冷冻吗？
9: 冷藏的。
4: 冷藏的。
9: 这都是有机西红柿哦，翻到采摘园里面采的。先把它是西红柿炒蛋，你看这黄瓜也都是有机的哦。
4: 这黄瓜看着真不错哎。
9: 那特别好，生吃也好吃。黄瓜今天晚上要凉拌，这个豆角也是有机的，买回来以后我把它洗了以后，每次吃多少给它分了，多好，别看是弯的。特别辣，
4: 我看得出您对食物的尊重和热爱啊。
9: 是是，因为我不舍得让它坏。还有排骨，我已经弄了，还有那个还是煎鸡排。
4: 您这冰箱，这您的百宝箱。
9: 我还有冰柜呢。
4: 冰箱和冰柜有什么区别啊？
9: 冰柜里面是肉，从上到下。现在我70岁的价值依然在。哦，另外他让我的儿女和孙子孙女，我的后代们能跟我在一起共享这个晚饭，我觉得很幸福，
8: 非常温馨那个场面啊。
9: 是的，
8: 要饭丰富一点啊，营养要多一些，是吧？我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哦，你看我们全家六口人，是吧？
4: 六个人一般要备几个菜？
8: 一般有四菜一汤。哦，有荤有素。
4: 那为什么还会点餐啊？
8: 我晚饭都是自己做啊，然后那个午饭一般是我们两个人。我一般都上午10点开始买菜、摘、洗、泡。
4: 西红柿炒鸡蛋的这个西红柿已经洗好了，
9: 这个洗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多一点。
4: 看得出来您是个精细人了，
9: 对
4: 这个
9: 这方面
4: 刷子。
8: 2点钟以后就切、整、摆盘，然后4点钟以后炒饭。
4: 说白了，您这一天的时间其实也只够做一顿饭。
8: 我基本是不能太频繁
4: 做，
9: 但是我周六周日是我们家儿子做饭。哦，
4: 他也给您分担，所以这个就是您平日，在承担家里厨子之外的一份帮您减负的东西。
9: 对，实际上是一份我来享受这份这个午餐。哦，我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放松。因为这个物业它的服务也很到位，
4: 食堂跟物业打通了。
9: 对了，服务都是一条龙的，
4: 它就是区别于我们好像点外卖的那一套流
9: 程，跟它不一样。
4: 但是您觉得在您看来它有什么区别呢？
9: 这就跟自己家一样啊，是吧？
4: 就人员更熟悉。
9: 我的孩子在这干这个事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哦，是吧？我在爬长城的，家里来了快递了。打电话，哎，小吴，我家来了快递了，告诉他密码，进来给我把快递弄好，放到冰箱。阿姨，你看要带两个人来，带两个人弄完以后，你看在那锁门了。
4: 哦，那这么听起来，您很信任物业的工作，
9: 非常信任。
4: 一顿能送上门的热饭，对于您两口子啊，可能意味着什么？
9: 我们老两口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啊，意味着给我们省出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出去，不用担心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呀，今天晚上吃什么呀，是不是？如果晚上不行的话，再跟孩子说晚上晚餐也从那个定了啊，到晚上回来以后啪啪啪热的都来了，我不吃我不享受干什么？
4: 对，
9: 我们更好要保护自己，让自己在60这个状态延续下去，干净，
6: 对，
9: 啊，它卫生，它添加添加剂少啊。你看这个青菜就是青菜的味道，这是家常菜。
4: 您爱做饭啊，因为有什么他做的菜，您是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就是获得一些灵感啊什么的。
9: 这个，
4: 哦，是吗？
9: 就这个，菠萝炖排骨，
6: 菠萝排骨这个菜，哦，来了以后，
9: 就这个最好吃，哦，
6: 好吃。
9: 他最喜欢吃的菠萝炖排骨。
6: 你专门点这个。
4: 咱小区一个中午的量大概能有多少？
7: 一般就7-8份左右。
4: 这些需求是怎么统计上的？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在那个院内也看了嘛，咱社区是有那个手机可以点餐的这样的功能的。但可能很多需要点这个老年餐的老年人，是在原本的本职工作之外挤出来的时间去做这个。
7: 对，因为小区户数多，然后业主也比较多，老年人嘛。
4: 我物业的工作人员去到这个养老服务中心，然后把他们的餐取回来，然后配送给自己小区的这样一个住户，订餐的住户。不只是这个物业这么做，其他周边还有好多个物业也是这么去做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循环，因为这两条线接洽的严丝合缝。但即便如果说不能这样去做的一些小区，就是没有打通物业配送这一条线的小区，也是可以由外卖骑手把餐配送到家的。给我们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其实这种配送上门的这种服务在很多小区是很紧俏的，因为很多养老配套服务中心是腾不出来手腾不出来人员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周边的这些小区，他们和这些小区的物业配合打得非常好，就让配送上门这样一件事情，并不是有特殊需求极困难的用户才能做到的，而是普通的一个用户，我能力健全的这些老人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它不是必须，而是一种分担。
3: 这物业呢，常住社区，熟悉楼栋，响应及时，是居家养老住餐的天然通道。热乎饭按时到家，老年人呢少跑腿儿，子女少牵挂。西红门养老服务中心的探索，打通的不只是送餐之路，更是物业和居民之间的信任，基层治理的心连心。

0: 继续今天的收藏有门道。一提到古钱币啊，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外圆内方的铜钱儿。但是啊，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如果您走在燕国的街头买个物件，可能老板呢找给您的是一把小刀啊，没错，就是一种看起来啊像小匕首一样的刀币。那为什么古人要把钱做成刀的样子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要说起古钱币哪些最有特色，那么这2000多年前的战国钱币绝对能让人大开眼界。今儿借着于女士带来的战国刀币，我们来聊聊战国钱币里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2: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1: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2: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像橡皮擦或者纸张扔掉换上去，它是什么用？刀去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1: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3: 文币的样子，你看它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那袋子里装的是底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呐，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2: 说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在捕鱼的时候呢，开膛破肚的
4: 削刀。
2: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边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1: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很多的种类，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当年燕国发行的刀币的不同版本，如真首刀、坚首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形状上的差异。而燕国发行量最大的就是眼前这些刀币了。不过这名字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说法。
2: 现在的收藏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眼可以刨去不用。
1: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眼是燕国的本字，而眼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2: 有人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一个字，那咱们可能是土
5: 这个土性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2: 我给它擦拭的，可能看得清楚点。
4: 看到了三横，
2: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6: 对，
2: 是吧？
6: 对，
2: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7: 你好像画了个人脸。
2: 下面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币，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你说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名字？
7: 是，
2: 是吧？经文的名字。
7: 这个日月看得清楚。
2: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1: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8: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之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之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房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末、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1: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

0: 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那么从收藏价值的角度来说，不同刀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刀币价值更高呢？
1: 名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来说比较多，数量比较大，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0: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1: 齐国的刀币就贵、
2: 哦、
1: 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最他妈将近百万。
0: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字数越多价格往往越贵。此外，刀币的品相也是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方面，
3: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沁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1: 对对
2: 啊，
3: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1: 能看到文字的不错，
3: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4: 当我们今天再看到这些刀币的时候啊，咱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枚古钱币，更是燕国先民在苦寒之地开拓的坚韧，历史从未走远，它就握在我们的手中。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2: 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3: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2: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好。
4: 怎么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3: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2: 咱俩离得非常近。
3: 是吗？
2: 我在马连湾。
3: 哦，那行，
2: 非常近。
3: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五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两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5: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5: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8: 随便拿，
9: 随便拿，
5: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4: 人家手上就有
9: 这个吧？
5: 你为什么挑那个？
9: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哦，
5: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9: 不适合我。
5: 它的颜色更丰富，为什么不适合？
9: 它宽。
1: 哦。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沟通交流，又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5: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哎呀呵，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觉得挺好的，
5: 100分给多少分？
9: 80分吧。
5: 要求是有点高哈，
10: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9: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哦，
4: 能看得出来高标准严要求了。
9: 嗯，对，我这个
5: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11: 我跟他想法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打100分，那不就是歌手呢吗？那么他确实是比普通人要比我们要好多了。
9: 对，
11: 但你跟歌手比肯定是有差距。
10: 我觉得还是他们俩比较理性，理性的他就会找参照物。
11: 对，
10: 就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参照物，可能我们普通的大众找的就是说我就是参照物，怎么那么好，特别好，可能我们会
4: 太对了，王老师，
10: 对，因为咱俩都不太会唱，所以觉得哪个都好。
5: 我参照我自己，我就觉得哎，我唱的真不错。
10: 对对，
12: 他真的是外柔内刚。从哪一点看出来？就是他的这个餐饮业大管家，你再看看他的身材，他35岁身材。管的又是餐饮，这身材不到100斤，
11: 没吃胖，他意思。
12: 你说他多自律，有多少人能到这个场合说我天天啊，
5: 从那
3: 这要是这个工作给你，你还得再胖。
5: 人家7天爬4天的山，他怎么胖啊？
12: 所以说他非常自律啊，
13: 头脑中有根弦儿啊，我要爬山，我要锻炼我身材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吧？一般人很少有。
5: 我还跟你说，他不光是外柔内刚，他比这个还厉害。
13: 给吓着了，
3: 快展示一下。
5: 说完了以后，你都准备走了是吗？你看人家唱嘛，要比我更优秀。他的择偶就需要比他更优秀。
14: 不带长的，那女嘉宾不喜欢。虽然就是这个氛围啥的，现在看着是挺活跃的，但是他不会喜欢这男生。
5: 来具体说一下，怎么个优秀法？
9: 就是首先在工作上肯定要比我要好，女孩子嘛都是慕强的，我也不例外，我也喜欢我仰望的，就是看着比我，方方面面都是，不能说人无完人嘛，就是他有我欣赏的点在的，这个是首先必须要有的，要不然我不仰望他，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就小事就变大了，矛盾就激化了，但是我仰望他，他的优点就把这些缺点。就掩盖一下，就可能会更好。
5: 会吗？
3: 一句话赚
9: 看我
3: 赚的要比我多，
9: 仰望到什么程度？
5: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其实你虽然说你的社交圈子是比较窄的，但是你在单位里边没有相对合适一点的小伙子吗？
9: 我怎么会看上我的员工啊？
15: 不是你员工，你服务的那个单位。
9: 嗯，不方便，不合适。
11: 对，
9: 而且我的同事基本上男同志没有单身的，就是女同志在我这个年龄单身的反而挺多的。
10: 哎，这就是问题，那可能都是慕强，真正强的都结婚了，
9: 对，
10: 剩余不强的了，你们怎么办？
9: 就，
10: 对不对？
9: 对对对，有感觉还是很重要的，宁缺毋滥吧，要不然早早就嫁了。
10: 对呀，这就是问题。实际上，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对吧？优秀是什么？优秀的，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具象的东西。比方这个厨师特别优秀。对吧，炒的菜嘣楞嘣楞嘣楞也是优秀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我慕强一定要找一个我的同类吗？
9: 不是，
10: 对吧？
9: 我不喜欢同行，我不会在单位圈里边去找。
10: 你看我的圈子很窄，我又不找我圈子里的
9: 啊。对，
10: 那我去爬山吧也更没有，所以你就不能去爬山了，你得改圈子了。如果你要找到优秀的人，你要到这个地方，人家有时候读书读什么 MBA 啊 EMBA 干嘛去了，就是我去这个圈子里去逛荡逛荡。
15: 哎，不认识这个亲友团，不就是你们通过学习吗？
9: 对对对，
15: 没有合适的男生啊。
9: 那有的话也不会来这个节目了吗？
10: 没有就换地儿，还拉着他一起换地儿。
15: 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在单位能看到我们节目吗？
9: 是我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岁的阿姨，看这个节目比较关注这个节目，然后给我替我报的名。
10: 哦，
9: 我平时不看电视，
15: 说明你人缘不错呀，阿姨还能主动给你报名
9: 啊。
16: 他圈子太小了，他而且又不想找在那圈子里。
17: 好，
16: 他适合出来，
17: 这也是
16: 北京。

0: 人多，
1: 所以说
0: 多展示一下自己。
2: 怎么着啊，你们俩觉得能谈下去吗？
3: 可以可以，
2: 你真是可以的哈。你呢？
4: 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2: 你喜欢什么感觉的？
4: 我喜欢就是干干净净的，要不要不用说非得身高多高吧，然后有点文化底蕴的。
5: 想问您说的强到底强在哪里？是您认为的慕强的那个强？我也慕强，就是强的那个点。所以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慕强的那个强能具体化一些吗？
4: 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他可以像我的人生导师一样，带着我走得更高更远。就是一道选择题 ABCD， 他可以跟我说选 A 是什么样，选 B 是什么样，选 C 的结果又是什么样，选 D 又是什么样。
2: 那
4: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5: 那您的
4: 一个生活状态
5: 范围呢？比如说我认为他应该大概比我大多少岁，然后我
4: 这个是有的，我觉得大我十岁以内。
5: 哦，
4: 小的话就是别超过三岁吧。离异带孩子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说是离异的话，我看着非常喜欢，就是有那种所谓的心动吧，其实就是好感，我可以去考虑接受。
2: 嗯，
5: 再问的细一点，就是比如说他是有人生的智慧，可以给你一些引领的。
4: 对对，
5: 是
4: 这样的。
5: 他的经济条件看起来又没有那么好，也的他的那个工作的岗位可能甚至还未必有你带的团队大，那你能接受吗？
4: 就是经济实力的话，我觉得我也一个姑娘啊，就是我就是上大学然后来这儿，我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包括我的父母现在都是依附于我。我觉得这个男同志一定要比我强。如果说就是说我首先你已经比我大很多岁了，然后你的经济条件各个方面你还不如我的话，那我肯定是不考虑的。
0: 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几乎是二婚了，你没有共同的孩子，没有共同的经济，你拿什么去维系？你如果我对你任何的依赖，任何的什么交接什么都没有，很容易散，吵个架直接就散了。
6: 我们三个都以为找到了人生导师，后来一结婚就我们都在成长，是不是？
7: 对。
6: 后来我们发现我不听你的了，我有这事他找我问问我，我有这事问问他，对不对？就是隔行如隔山，没有人能引领你，因为你跑得也挺快，是吧？啊，那我们就离了吗？对吧？哎呦，这不行了，我们就离了吗？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把老公当成导师，对吧？你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人脉，你为什么要拴到他身上？再有一个，你看你的要求，首先离异可以，不能有孩子。那么一个打个比方，比你大十岁的啊，就是45岁，45岁离异没孩子，还这么厉害的人，他为什么不结婚？一种找更好的挑，一种是自个儿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足够给别人当导师了，你就别在这找导师了。你不成长吗？你得不断不断的成长。所以你要找一个什么呀？找一个比较 nice 的，他会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然后呢这个愿意配合你生活的。
2: 你虽然觉得我们一起在反对你的这个观点，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人生和时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慢慢去明白了一些东西，所以毕竟你才三大头，还是年轻一点，对，所以各个姐姐们的惨痛的经历是要学习的。
4: 好，
2: 好吧，那这样我们就让我们的二号先生先暂时离场。
7: 好的。
8: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三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你决定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姚先生，自由职业，本科，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你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4: 婚姻、收入、户籍。
2: 姚先生，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本科，收入在13000以上，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要不要见一下？
4: 可以
2: 见一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坐近点来。
9: 大家好。
2: 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姚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三号先生哈，姚顺，38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今天。

0: 算是最后一个登场吧啊，理论上你应该紧张程度要弱了好多了，是吧？然后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哦，嗯，女嘉宾你好，我刚才好像也看到了一些资料，然后我看你是做食堂那个项目，那你平时吃饭是在食堂你们公司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我在那儿吃住都在那儿、嗯、365天每餐都有，
1: 嗯，
0: 吃腻了就可以就会到外面吃。
1: 嗯， 嗯，您平时是周末休息吗？
0: 基本上吧。
1: 您休息的话就是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0: 兴趣爱好呀，
1: 嗯，
0: 兴趣爱好其实也挺广泛的，不喜欢窝在就是宿舍待着，喜欢出去玩。
1: 那北京的话您应该都去过很多地方吧？
0: 啊，景区的话基本上都去过、
1: 嗯、
0: 就是刚来北京第一年的时候觉得非常新鲜、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拉着我去天安门应该不会去。
1: 那是什么时候了？好多年前
0: 啊、对，来北京很多年了，大学毕业之后第二年就来北京了，2013年
1: 啊、
0: 2013年开始在北京、就一直到现在。
1: 最近您去看过什么电影吗？
0: 最近单位有放就是空枪2.5小时、我觉得很好看。
1: 我是刚上映的。是最近上映的？
0: 对对、最近上映的。演员阵容挺强大的，我挺喜欢的。
2: 现在女嘉宾谁想逃离？
3: 为什么呀？
2: 看来这个做不了人生导师了。怕死了。
0: 就是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1: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0: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哦，
4: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1: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0: 咱俩离得非常近，
1: 是吧？
0: 我在马连湾，
1: 那选择
0: 非常近
1: 啊，
0: 10分钟开车不到上地。
1: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我叔以前在日本开饭店，我以前也在他那饭店打工，也在日本其他饭店打过工。也顺便上一个大学，但是也就是也没学什么东西，也不是什么好大学，是吧？就是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就自己找点活干，翻一点简单的日语资料什么的。这个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平时在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点饭，遛个弯，看看手机。
0: 你在家待多久了呀？就是自由职业，就是目前就是没有上班呗。
1: 对。
0: 待多久了呀？
1: 待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就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巴适。
1: 还行吧，反正也顺便调理调理身体。以前
0: 对未来的规划呢？
1: 未来规划，也。
0: 现在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找对象。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接下来就要问你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先问问他对我的看法吧，我想听一下。
1: 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眼缘。
0: 你喜欢什么样的，什么感觉的？
1: 我喜欢王莹姐那脸型的，
0: 王老师那样的，要瘦瘦的是吗？
1: 瘦一点的。
0: 我的肉全长在了脸上。
4: 对对对，他说脸型，长我这种脸型的。
0: 行吧，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4: 好，
0: 好不好嘞？
4: 不是北京有房有北京户口我就喜欢了，但是可能人家会活得很滋润吧，以后把房子卖一套，然后自己花钱呗，随便。他对他的生活一点，我刚才不是问他了吗？
2: 没有规划，
4: 没有任何规划。
0: 那除了这种脸型，还有别的要求吗？你也得像王老师这么瘦。
1: 那也不是非得特别瘦啊，那也别太胖就行。
0: 那还有别的吗？个头
1: 最好1.6米以上，最好是。
0: 还有别的吗？户籍？
1: 北京的肯定更好一些，不过其他地方的也都没问题。
0: 婚史？
1: 婚史，别太长，没小孩。
0: 那我们来看看尧舜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出国五年被亲叔叔坑了，辗转不顺，无奈的家里蹲，十一年的单身时光父子共度，择偶期待相处轻松舒服。嗯，去哪个国家了？
1: 日本。
0: 哦，当时是怎么要去到日本的？
1: 我叔在日本打开饭店，然后他就是想让我给他去他饭店干活去，啊，所以我也去了日本。
0: 做什么？做
1: 中餐。
0: 他做中餐。
1: 对。他中国人就是看
0: 炒菜呀、什么的是吗？
1: 啊、
0: 那你原来在国内学的是什么？你会炒菜吗？
1: 因为他让我去给他干活去，所以当时上的职高学的这个烹饪。
0: 你就是有备而去的。
1: 对，因为他跟我爸先说了，所以就是去学了。
0: 那去以后在那儿待了五年的时间。所以你就是掌勺，别的呢？
1: 就是也给我叔打下手，给他打杂吧，就是。
0: 他那个餐厅有多大啊？
1: 没多大，那个一共就我叔、我婶儿，还有那个我姐，就是他们那个女儿，一个还有我，一共就四个人，就我们四个人。
0: 你做了五年，为什么不做了那会儿？
1: 成天熬夜劳累，反正也干不动了。
0: 要干到几点啊？
1: 夜里两点。
0: 我的餐厅要营业到两点。
1: 对，营业到两点。
0: 那还有人去吃饭吗？
1: 即使吃的人不多，比如就一两个，那他也开到那个时间。
0: 后来就回北京了。
1: 啊，对。
0: 回北京，我看你也是做了好多工作吧，应该是。
1: 也都是小普通的小公司，做点简单的工作都是。
0: 那你有语言优势啊？
1: 也没有多强吧，就是简单的日常交流的。你要说太难的也不行吧。
0: 那后来就不工作了。
1: 后来就自己差不多吧，反正有时候找点活干，自己在网上看看有什么简单的翻译的日语资料的，翻译一下的，反正
0: 就在家里了，基本上是不是？
4: 我就觉得小嘛，还是小，然后再一个就是人本身是北京的孩子，就是人家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是不需要吃这个苦。
6: 您觉得我们这先生好找吗？
7: 当然好找了，第一小伙这么白净，第二，家是海淀的，有房有户口。
0: 那你从日本回来多少年了？
1: 好多年了，
0: 对吧？
1: 嗯，
0: 你想十一年的单身时光是吧？你最起码得十一年了。但为什么叫十一年的单身时光？之前谈过恋爱？
1: 好多年前。对
0: 啊。谈过几段？
1: 就谈过一段。
0: 那谈那段是怎么回事？
1: 那段就是相亲介绍的，谈了几个月，后来就是也不合适吧，就
0: 咋不合适了？
1: 他可能那会儿也着急结婚，那会儿我呢也没那么着急，所以他又就是很快就想再找下一家吧。就
0: 那会儿你多大？你不着急？
1: 那会儿2014年，
0: 38、12年前，26岁，那倒也是小伙子，倒也不着急。那后来就再没机会了吗？
1: 后来
0: 完全碰不到了吗？
1: 一个是我接触的人也少，一个是我也没有特别积极的去那什么去找。可能
0: 我看你跟父亲在一起，那父亲不催你吗？
1: 他以前也催，不过现在催的没那么厉害了。
0: 那跟父亲在一起，现在父亲是就你们俩个人过个人的，还是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你需要照顾他？
1: 现在不需要，也反正他我们就在一块住，然后现在也不需要多照顾。
0: 这是你做的菜啊？
1: 对，
0: 是。行，做的啥呀？
1: 做上角那个是辣椒炒肉，中间是菜花，右边是香椿蛋鸡蛋，左下香菇油菜，中间是麻婆豆腐，右边是那个茄汁手剥虾。
0: 这看有模有样啊。
4: 对，
0: 这老父亲也行，你这三天两头变化着给他做着吃，是不是？
8: 大家好，我是尧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现在就是靠房租生活对吧？房租是经过父亲的手再给你，还是直接又到你手里了？
1: 直接到我手里。
0: 哦，怪不得呢，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要跟着父亲低头说，嗯，给我点钱吧，啊，
9: 就是你和你爸爸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吧？
1: 啊，
9: 就这几个房子归我，我收房租，那几个归你，你收房租，是这样吧？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打个比方，你在家躺着，早上起来了，玩着手机。然后你媳妇儿想，我也不想上班了，我也想像你一样舒服，有可能啊，你说不行，你5000块钱你给我上班去，有可能就不平衡，你知道吗？人呐，他不是说我挣不挣，他就觉得凭什么你躺着啊，我去劳累。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找一个挣不挣钱的都可以
1: 啊，
9: 对吧？就是多双筷子多个碗，您说呢？
1: 可以啊，
9: 是吧？只要你们两个人挺开心的，长得一个我这样的脸
0: 啊，
9: 就行了，
0: 对，
9: 就行了，你说呢？这样的话两个人你看相处轻松舒服，你的人生目标，他天天上班去他不舒服，是吧？我又挤公共汽车吧，我又这个那胳膊，对吧？挣不了一壶醋钱，还管你要半壶醋钱，你就不平衡了啊！都上班了，你还管我要钱，所以说还不如并肩看彩霞呢。
7: 一个人这一生是什么重要？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远大于一切。你有了2000万、5000万，你不幸福了，这钱就没意义了。所以他得折中呀，稍微挣点钱，然后呢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这样才过一辈子挺好。
0: 我问问我们今天三位女士哈，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找他吗？就是躺平的很舒服的生活状态，会选吗？
10: 因为我跟他有很大的年龄差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退到他这个年纪，其实我挺理解他这种状态的。
0: 嗯，
10: 就用现在你不是喜欢看电影吗？用现在特流行的一个叫奥德赛的那个日子，你就有一点在他这个日子当中。
0: 你会选择吗？
10: 会的
0: 啊。
7: 嗯，
10: 对对，他是追求精神世界的。
11: 不会。
0: 为什么？
11: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所以不会。
0: 这种日子你会选择吗？不是他换成你想象的另外一个，就靠房租在过日子，这么年轻
11: 还是应该干点什么。就这种感觉。
0: 嗯，
12: 我这样的话就没有一点动力，生活没有动力。
0: 嗯，你看万一有一天房租降了，房子不值钱了，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对吧？我跟你讲，这是所有女生的一个心声，就不管现在生活的状态有多舒服，但是其实每一个女士心里希望的都是一个能够在奋斗，最起码她在努力奋斗，不管结果如何，她一直在为这个家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男士。所以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刚才一直说其实你是有手艺的，就是我们15000挣不来，我们5000是一定能挣来的，对吧？就是你找一位女士，俩人可能你去挣5000，我去挣3000，咱们俩凑出个8000来，然后你看我们还有点房租，我们养个孩子，这小日子特别有奔头，是不是？
13: 而且兄弟，我跟你说，咱俩生活差不了多少，因为你在家待着，我也在家待着，但是你不照顾老爸，我是照顾老爸。就是我原来我待了有6年了，我原来身体，我跟你说干活的时候身体棒着，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天天的奔波着什么的没病，就是待的。你待着的话，你的身体好像就属于那种就是冬眠，或者说怎么着，它慢慢的去消耗了。
0: 嗯，
13: 就是你没有一种激情让它就是那什么。我说那个意思不是说，因为你的经济条件不错，你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我说那意思，你找点，比如说你找点爱好都行，你出去
10: 有爱好。
13: 不是我，对啊，就是你爱好出去，你比如说你挣点钱，能挣点钱的状况下是最好，就拿它当一乐，对吧？但是一定要说出去，我不能说，对吧？天天的老闷在那一个地方，方寸之间，不是好事儿。出去，
14: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姚先生他特别有少年感，可能跟他这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社会关系非常单纯有关。但是我想解读一下刚刚大白说的那个，他说待着可能人更容易出问题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是群居动物，而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了我们可以用手机啊，似乎是不与人产生交流，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比如点外卖啊，什么快递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需要跟人发生任何的交流，你都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呢，我们人本身又需要这种 种交流，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是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给职场的员工会讲课，或者说给个人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在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看看他社会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连结，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不哪怕你要花点时间或者花点力气相处，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有一些社会连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给您提供参考。
9: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哈，我们来看今天到底有没有能够献花成功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15: 那没有，我保留吧，
9: 就献不献了是吗？行，来问问我们的二号。
16: 我也先保留吧。
9: 没献出去。三号。
1: 我也先不献了，
17: 你别跟我学
9: 啊！行，你们仨是不是在观察室都互相商量了？但是我想也好，给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女士们留了机会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可以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获得我们今天场上男士、女士的他们个人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8: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19: 天儿，你应该这么聊。
20: 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
21: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22: 博士。哦，
21: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16: 管理。
21: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20: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21: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23: 不想是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21: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汁儿的那个还来劲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

0: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让自己的心态慢慢稳了下来。
1: 未免的
2: 是放大版的，为了、
3: 哦、
2: 对、
3: 哦，
2: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下，其实我们也发现，仔细的咱们拿出家里的药盒来翻一翻，发现哎，平时这常用药还真是形态各异，
3: 嗯，
2: 而且如果要说真的是几种慢病相叠加的话，每天这用药量真不少。啊、您看徐叔叔平时看着挺健硕的吧？
4: 啊，对对，
2: 这摆着三种药呢，
3: 这外强中干。
4: 三种
2: 哦，大一边大点声说，
3: 这外强中干、啊，
4: 我外强中干。
2: 但是啊，别说吃这么多种药，但是我记得之前咱们录制的时候，徐叔也说过，血压可控制的不是特别稳定。
4: 哎，对对对对对，
2: 嗯，那到底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指标控制好？如果我现在正在调药的过程当中，我应该观察多长的时间？还应该注意什么？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我们的严雪莲主任。主任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来有请。
2: 我们这开玩笑啊，这主任就属于玩药的
5: 哦，
2: 所以现场咱摆的都是放大版的，您经常叮嘱患者应该注意的用药。
5: 是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过我们很多的老年患者啊，他会带着很多药过来，然后这些药呢每一种他都会非常的清楚，他那个说明书啊，包括还有些病人他会自己去查文献，专业的文献。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其实对于自己的用药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这些是一类人。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人，可能病太多了，药也太多了，对于我们他自己正在服用的这些药呢，其实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我们之前就见到过，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把自己在用的所有的药片啊，我们都知道有药盒啊、药瓶啊这些，他都把它拆出来，然后所有的药片呀、胶囊啊，他都倒在一个大瓶子里边，然后呢他自己觉得哎，这个药我认识它啊，这个我也认识它，我能够知道我每天早中晚都应该是服用什么样的药。但实际上呢，我们挑出来其中的一个药片问他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就说的完全是错误的。
2: 就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用药特别多的情况下，他会自己备一小盒。我刚才看徐叔叔就拿一药盒。
4: 对，
2: 嗯，这您平时，
4: 对，我平时
2: 就是用这个药盒，
4: 对对，三种药都在里边搁着。
2: 您打开，您跟我们说说，您还记得哪一种是治什么的吗？
4: 都是治降压的，我具体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2: 哦，那您记得每一种，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吗？
4: 就是每天早晨一样一片儿。
2: 哦，
3: 主任，
2: 这是早上吃啊？
4: 每天早上吃，
3: 晚上不吃？
4: 晚上不吃，下午也不吃。
3: 哦，一天就一次。但是啊，主任，我可听说了啊，我听别人跟我说，这个药啊，尤其是带包装的、独立包装的，你要吃的时候你再打开。很多人就像他似的，出去旅游十天八天，这一下就把这药全都准备出来，然后。
4: 那你的意思，十天八天我都得带这个？
3: 啊，对，他就是人家就是为了简单省事儿，就都给包出来了，好吗？人家说不好。
5: 关阿姨的这个问题非常贴近我们的实际生活啊，确实啊，有一些尤其是一些独立包装的药品，比如说一个锡箔板，然后后边有塑封膜的这种的药片，其实我们更希望呢，它是在这个锡箔板里边啊，因为呢，有一些药物呢，它是容易受空气里边的湿度啊影响的啊，一旦这个药片呢，它湿度太大的时候，它吸潮了，可能它里边的成分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可能药片也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污染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种特别容易受湿度影响的这些药片呢，我们尽量把它留在原包装里边。
2: 所以啊，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要跟着协和医院的专家好好的学习一下啊，看看我们到底这用药有哪些误区，我们现在应该规避什么风险。
3: 我姐就不爱给吃，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血压特别高，后来可能就吃一段时间比较稳定一点了。大夫说你得减量，他结果他自己回家就减了半拉的量。
2: 我是见到有一些老年朋友血压高，高那么一点儿，医生让他吃一个，他觉得有点亏，他就自己掰一半儿。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咱们现场除了徐叔叔之外，还有谁血压高的？
6: 我血压高。
2: 您是高出多少啊？
6: 我一般高的时候156吧。啊，90-100的低压，90-100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了，然后我就吃降压药。 吃几天吧，它就低了，低了我就不敢再吃了。我不知道这样

0: 行不行，
1: 就吃吃停停
0: 啊，吃吃停停，就是说低的时候其实我也难受，我也晕，就是到90-60的时候我就得把这药停了，我就不知道这么着行不行，尤其是夏天吧，不用吃，就到这个天凉了我就得吃。
1: 嗯，有掰开吃的，有自己停药的，有慢慢减量的，那这样做可取吗？
2: 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天气冷啊，然后血管会收缩，所以血压呢可能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秋冬季节就要来了，其实我们需要通过调整药物来去维持我们一个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患高血压的这些患者们呢，能够及时去根据自己的血压的情况及时的去调整降压的药物。当然这个降压药物的调整并不是说自己研究出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就诊，由我们的医生来去评估血压的情况是不是需要调整比如说医生跟您说您的目标血压是140-90，那咱们就基本上控制在这个范围如果说130-80，那就控制在这个水平。其实我们血压最怕的是今天180-90明天106然后70，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血压的波动其实对于我们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哪怕它到140一直稳定在140也比这忽高忽低的好。
2: 是的，达到我们医生给您建议的一个目标的水平，这样会比较好一些，稳定。
1: 有一些药掰开吃会有危险，是哪一类药物啊？
3: 主任，是不是就是好多小药片中间有一横杠，那横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掰的，也就是说这种的是可以掰的。
2: 确实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片的片剂上边它是会有一个划痕的，如果说看到我们的药片里边有以下这几个字眼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了，比如说控释片、缓释片、肠溶片缓释胶囊肠溶胶囊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了您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药品呢，可能不能轻易的去掰开它。
1: 控释就是控制的控，释放的释。
2: 对，控制释放。
1: 缓释就是缓慢的 缓释放的释。
2: 是的，是的，缓慢释放。
1: 有这些字样就不能掰。
2: 还有一类的剂型呢，就是我们肠溶片或者是缓释的一些片剂。那么这种片剂呢，它外边主要是起到了这种肠溶的包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种肠溶的包衣呢，在胃里边酸性的环境下呢，它是保护里边的药片的那么它一旦进入了我们的小肠之后，外边的这层包衣它就会慢慢的溶开，然后里边药品的有效成分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这种情况下一旦掰开或者是研碎了，就破坏了它的这种肠溶的包衣的结构导致这个药品可能在胃内会提前释放产生一些安全性或者是有效性的一些问题。
1: 那刚才说完了高血压，就得接着说一说高血糖了。我们来通过一个题问问大家，哪些原因可以诱发糖尿病患者低血糖？ A 是饮食不规律， B 是喝酒， C 是胰岛素注射过量， D 是运动过量。四个选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3: 我觉得运动过量会兴奋，它不会血糖变低的，所以我没选择 D。
4: 就我也没选我也没选
1: 您 AB 也没选，就选了 C。 为什么？
4: 我觉得喝酒正常啊，有时候高一点有时候低一点正常，饮食不规律这是多吃点少吃点，
3: 那不对，
1: 那不行。
4: 这个问问人选 C 呀，胰岛素注射过量那是要命的，有时候所以说我就选这个了
3: 这个看法是一致的。但是那个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的那不行，那肯定血糖
0: 会低的。那你要是血糖的话它肯定是饿了呀，
3: 对
0: 血糖才低，你饥一顿饱一顿饥的时候肯定就血糖就低了。
1: 那主任正确答案应该选什么呀？
2: ABCD 四个我都会选上
1: 饮食不规律也会低血糖
2: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学员说的，如果说在这种 吃的少，但是又有糖尿病，然后他又服用了降糖药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其实低血糖的风险还是会比较高的。
1: 嗯，那饮酒呢？
2: 酒精其实在我们体内代谢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血糖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它会去导致我们的血糖会降低，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3: 哦，还真是，我那个家属他就是每次喝酒之前，他先得甭管多少人，他得先来碗米饭。他说他不能空腹喝酒，喝完以后晕。
5: 喝酒会导致血糖降低，是因为酒精会抑制肝糖原的分解，所以糖尿病人群在空腹时应避免饮酒，尤其是服用二甲双胍或者是注射胰岛素之后，也应避免饮酒，以免造成血糖过低。
1: 那 C 选项大家都一致认为，说这个肯定会导致低血糖。
2: 胰岛素注射过量，其实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它本身就是降血糖的。如果说过量注射的时候，低血糖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其实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注射胰岛素出现过量的情况。那么我们之前呢，就会见到过一些，老人他的听力或者他的视力有一定影响，但是又是独居的老人，他去注射胰岛素呢，他看不见看不清楚这个笔上边的刻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旋转刻度啊，保证我们打的剂量是正确的，但是呢他看不到或者是看不清上面的刻度，他仅凭他的听力去听在转动这个笔芯的时候啊，会有这种咔嗒咔嗒的声音，凭这个听到的声音去判断他是不是正确的剂量，这种情况其实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
1: 还有最后一个运动过量是不是就虚脱了？
2: 运动过量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会消耗我们的血糖的啊，所以说如果说量确实运动量确实比较大，然后这种又是空腹的情况，血糖基础就不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1: 三高三高嘛，高血压的用药、高血糖的用药，咱都提示完了，还有这高血脂的，这大有人在。血脂高的朋友，如果说用药，格外需要注意什么？
2: 针对于我们血脂高的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会使用到的一类药物就是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其实在服用期间，我们特别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汀类药物和其他的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类抗生素类，抗生素里边的比如说像红霉素、克拉霉素这一些的药品呢，其实是会和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产生比较明确的相互作用，而且它的后果呢可能会比较严重，它会增加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肌肉疼痛啊，比如说肝功能异常等等。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这两种药物啊不同时去使用。
1: 还有一个啊，大屏幕上显示是地平也不能跟红霉素一块用。
2: 是的。那么我们地平类的药物呢，和我们的这些抗生素类里边的红霉素呀、克拉霉素啊这两类药物呢，其实也是尽量不同时去使用。如果说一定需要去联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去监测一下我们的血压去尽量避免血压过低产生的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当然了，如果说血压合用了之后，血压过低了之后，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就诊，去调整我们的治疗的方案。
1: 变天了，咱们急救小药箱里头是不是也得天天新货了？
2: 总结起来两点，一个需要去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去观察我们的这个小药箱，去核查我们的药品如果说一些药品已经过期了或者是它的性状已经发生改变了，我们需要去及时的清理这样的一部分的药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季节呢，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腹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去备一些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些紧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秋季腹泻，急需的一些急救药品可能需要去准备一下了。
5: 肩膀酸胀麻，腰酸腿无力，可能是脊柱上挂了东西。
6: 甚至如果你要是给大家做检查做筛查的话，有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椎体的血管瘤。
5: 如何初步判断您的脊柱是否健康？
6: 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北京天坛医院权威专家为您的脊柱保驾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

0: 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京津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1: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适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车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0: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0: 嗯，
1: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这个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个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 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4: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6: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7: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6: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8: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9: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10: 戴的什么眼镜？
9: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10: 这太随便了。
9: 我没正经验过。
10: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11: 是。
1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9: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10: 戴上以后呢？
9: 戴上以后全都一目搞定，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12: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多少我不知道。 就
10: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12: 对
10: 啊、哦，
12: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11: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10: 嚯！
11: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11: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

0: 细致，
1: 对，是比较细致。哦，
0: 行，那我们来看看刘女士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
2: 大理，西双版纳，曲靖，还有普洱这些，都去了，还有腾冲，芒市，
0: 哇哦，这些都转了一大圈，
2: 对对，还有那个洱海，大理那洱海，都非常的好，非常漂亮。
0: 这个去了一趟，还想再去吗？
2: 太累了，我们去了，开车就去了三天才到那儿，
0: 是
2: 太累了。
3: 二位先生，
4: 我没车
3: 吗？
4: 我会，我有车本，我没车。
3: 您呢？不会开车。
0: 那除了出去玩，在北京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呀？
2: 喝喝茶每天，听听音乐，喜欢一些迪斯科音乐，就是那些激情四射的，我非常喜欢啊。比如说像那个江南 style， 那个音乐不也挺激情的吗？或者是一些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比如说也喜欢股票。
0: 还炒股呢？
2: 对。
0: 不是，那您是怎么着？听着 disco， 然后炒着股啊？
2: 两台电脑，有时候这边看着股票，那边玩着游戏，打麻将。哎呦，这些哎，
0: 想象一下这小日子，想象一下这小日子，
5: 不敢想，
0: 再想，
2: 太美了，我觉得。
0: 泡上什么茶？
2: 普洱啊，好多花茶，
0: 泡上一壶茶，江南 style 起，对，然后两台电脑一开，这边股票，哎呀，涨了，跟着跳一段，跌了，再起一段，我涨。然后那边在打着小，看着打着牌，自己玩着游戏。哇塞，这小日子
5: 太热烈了。
2: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不现在。哇，
0: 那您运动吗？
2: 运动啊。有时候也骑骑自行车。
0: 您喜欢什么运动啊？
2: 乒乓球。羽毛球。滑冰。轮滑。网球。这些我都非常喜欢。
0: 网球您都会呢？
2: 对，网球是在疫情的时候，最早的2003年那个时候，完了后来我在83年就开始滑冰，买完冰鞋以后就到北海那儿去滑去。
0: 您说到这儿哈，我大约就能知道，就我们姐姐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温婉，但内在绝对是一北京大妞啊，这是一。第二个就是您的生活水平该挺好。第三个您之前的老伴儿一定对您是不错的。
2: 是。比较宠我吧。
0: 是吧，你看我看了说把所有偏爱都给了你，应该就说他对吧？
2: 对，是。
0: 都怎么个宠法啊？
2: 比如说他在世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不进厨房。比如说我要是进厨房的话，他就让我出来，给我轰出来。你上厨房干嘛来呀？要不然你就坐，不让我进。所以说就是说他去世了完以后呢，就是我基本上不怎么会做，就有些什么炖肉啊、炖鱼啊这些东西。我基本上不会
0: 做。我说这个姐姐吃什么？吃红烧肉啊，炖排骨啊。姐姐说不，我就炒个菜。原来是不会做啊。
2: 是。所以说那个时候都是她做，她根本就不让我进厨房。
0: 那做完饭，吃完饭，您会去刷碗吗？
2: 是。那我会。她吃完饭，我就不用她了。我就负责刷碗啊，收拾啊。打扫得非常干净以后再坐沙发上看会儿。
0: 所以您要有什么爱好啊什么的，是不是都是他先挤着您，您先去，这个别影响您玩的时间，然后才是家里该干的这些事儿。
2: 是。
0: 看你们家什么样啊。
2: 这是我的小卧室，这个是客厅，这个是大卧室。这个床因为过去先生睡的那个床他去世以后我整个全都扔了。所有东西全扔了。
0: 要不会睹物思人的。
2: 对对对
0: 对。你想他对您这么宠的话，他走对您来说肯定是挺难接受的一件事。
2: 是。
0: 他走了多久了？
2: 5年多。 他是发现

0: 前半年就去世了。他因为平常身体非常好，只不过就是说每年就是头入冬的时候有一次感冒，每年基本上都是那样。哎，所以就是没有得过大病。他就是发现这病就是晚期，属于肺癌。
1: 肺癌的确是这样，
0: 对，
1: 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因为他没有感觉嘛，
0: 对对对，
1: 发现基本都是晚期，
0: 是是是，就已经。
1: 那您当时知道这消息，晴天霹雳吧？
0: 那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啊。他后来其实怎么说呢？他是比较的乐观，因为他本身身体好嘛，也没把这问题看得特别严重。但是我知道这个啊，因为当时他这个。在这个甲骨后边这一块长了这么大一个包，后来我就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后背这儿为什么起一个包啊？他说我看看，他就到那个镜子那儿去照照，他说哟，他说还真是。我说赶紧的去医院去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他说倒是也不疼也没有感觉。我说还是去医院看看看吧。完了那个去医院看完了，住院了，住了一周的时间吧。后来那个他的主治医生把我叫到旁边跟我说，说的我跟您说说吧。后来我说你说吧，我说我是不是肺癌呀？哟，他非常的惊讶，他说您怎么知道啊？我说因为这块离肺太近了，我说我想着应该是肺癌。他说您说对了。
1: 那您还挺冷静的哈。
0: 对，
1: 从诊断到走也就半年的时间，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后来化了一次疗，化完疗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1: 但是你看，他特别宠您，一定你们俩的感情特别好，是吧？
0: 对，
1: 就在生活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比方说你们俩一起要去做的事情，一起经历的事情，然后突然他要走了，就对您来说就是一个很孤单的那种状态了。
0: 是，比如说你看，有时候我们要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商量啊，比如说我买菜去了，我买什么菜，他回来下班的时候有时候也带什么菜，到家以后，哟，怎么你买的也是这个菜，我买的也是这个菜，就是很多次全都是这样，
1: 买重了，
0: 对，都买重了，
1: 但也是一种默契，
0: 对对对，非常的默契。
1: 那你们俩会一起出去玩吗？比方说，你像您刚才说溜冰、打网球，你们俩会一起吗？
0: 会啊，游泳。溜冰，
1: 这点真的很难得，说明你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对吧？
0: 对对，
1: 又很宠您。
0: 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三口子去海南，坐飞机，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
1: 所以用了多久你才觉得可以走出来，或者能走出来吗？
0: 说白了，我从去年刚开始走出来。
1: 是哪一刻您突然觉得，哎？我可以往前走一步了。
0: 我因为阳的时候，就是那个咱们疫情的时候，我呀有一次就是也阳了，阳完以后呢，等于就是发烧39度，39度这个3天我等于就是没吃饭，因为动不了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我说还是应该找一老伴儿。
1: 是，
0: 但是这好了以后呢。就没有再什么，后来从去年开始，我想着这个还是找一老伴好一点，因为毕竟岁数大了。
1: 觉得什么样的老伴适合你？
0: 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
1: 为什么对烟酒这个事儿您这么在意？
0: 抽烟我觉得对人的身体不太好。因为他这个肺癌这一块，我觉得对他吸烟也是有影响。
1: 明白。不抽烟不喝酒。
0: 对。不养宠物。北京人。
1: 我看您家这个地是够干净的哈，如果在这样的地上放上一只狗，床上趴一只猫，
0: 不，那不行，我不会接受的。因为我地上有一根头发，我都是胶带粘进来的。
1: 你一个人住，这头发？
0: 对。
1: 那您是不是在家从来不散头发呀？要散头发，
0: 我基本上都是梳起来的，头发都是梳起来的。
1: 大姐，就是你不养猫养狗，养个男的，除非像我们穆老师。

0: 我们这个老戴着帽子，是因为我们为了演出，我们不要头发，对吧？但大部分你看这都有头发，你能保证他那个头发即使短不掉地上吗？
1: 掉地也得粘呗。
2: 可是我们在家里。

0: 看到散台去。
1: 这边有几个这个小卡包啊，那边这一溜啊都是大包间了。而且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有不少这个鱼的元素，您瞧，
0: 对，
1: 是吧？生猛海鲜，这边是一个烧腊的档口，您看这叉烧、烧肉、五锅、烧鸭、烧鹅，哎，反正您能想到的烧腊基本上是全了，是吧？
0: 真不错。哎呀，
1: 找找咱那鱼去。
0: 好，走。
1: 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李老板，是吧？哎，
2: 大家好，
1: 终于等到你啊！我说的是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梭骨鱼了。
3: 对，我们也叫仙骨鱼，你看它的身形、头短，你看没有，身全部骨在这一块。
0: 它应该是这个胖头鱼，也就是鳙鱼的这个近亲，
3: 对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这种鱼就产自于南方。
3: 对，就是我们广州顺德啊、中山那一带啊。但其实说你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五谷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先把鱼头去掉，然后把鱼身、鱼骨头去掉，以后再用我们按的把里面的所有的鱼刺部位都会去掉它。就我们起码一个鱼起码不得于16刀，再一开二。
1: 邢老师，您看啊，一般那个胖头鱼啊，我们都说是越大越好吃。
0: 对，
1: 像这个鱼，就想问问您和这个老板哈，它有没有一个重量上的要求？
3: 有差不多，肯定是大的，像我们这种3斤多的肯定最好的了，因为你太小了没有肉啊，但你太大了，它过于大了，那个口感没那么鲜了，
1: 肉质可能就会老一些，
0: 就会变老了。
1: 孙老师，要说师傅这刀工是相当了得，是吧？哎，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个梭骨大头鱼，顺德人也管它叫这个仙骨大头。五米粥啊，涮梭骨鱼，咱得先说说这五米粥。据说啊，这19世纪初呢，这广东顺德人啊已经开始用这个五米粥来滋补身体了。这五米粥是怎么讲呢？这五呢就是取其之意啊，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米里的精华给提炼出来。
0: 对，
1: 哎，距现在呢大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咱先来点粥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有米不见米，您看见没有？它应该比我们平时家里这个，它应该是把米粥已经熬化了，是吧？
0: 熬化了，就它有过滤。
1: 哦，
0: 五米粥啊，它也叫粥水火锅。哦，它这个可讲究了啊，而且用的是清远的麻鸡，把它呢先熬成鸡汤，泰国香米浸泡在食物油里面，泡完了食物油里面，然后再整个放里面，再用放到砂锅里就熬，不断的去熬，熬完了之后再经过过滤，把那个渣子再去掉，所以留下它这个汤。色泽就是浓白，而且鲜滑。
1: 那它这五米粥感觉不是光是米，是不是？
0: 对，实际上是以鸡汤为基调。
1: 尝一下这五米粥，还真是像您说的啊，实际上它是有底口的，是吧？
0: 是，
1: 它应该是这种算是咸鲜口，有米香。
0: 它这个五米粥这个吃法呀，第一个呢，它先涮海鲜，
1: 好，
0: 再涮肉类，然后再涮其他的这些东西，
1: 青菜什么的，
0: 哎，把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啊和这些鲜味儿啊锁在这个粥体里面。
1: 而且本身这五米粥呢，它喝到嘴里呢是非常的爽滑的，是吧？
0: 对。
1: 而且我们涮过的食材呢，应该也会说包裹着这个五米粥，所以它吃到这个嘴里口感，它跟我们直接用清水涮出来它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有一种丝滑的感觉。
1: 对，您看这五米粥啊，现在比较主流的呢，一般都是，涮个脆碗呀，是吧？像这个梭骨鱼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吃，您以前吃过吗？
0: 这个鱼呢，只有在广东境内有，在北方呢很少，就基本上见不着鱼，在广东人那边特别的受欢迎，而且它这个五米粥啊，就是也叫粥水火锅啊，涮这种鱼啊，它为了吃它的鲜香嫩滑，再加上好厨师好的刀工，它把所有的鱼骨鱼刺全部都剔除了，所以就不用担心在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着了。
1: 哎，而且呢，好像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粘稠，是吧？这鱼肉下锅之后呢，它可能时间也不用太长，
0: 不用太长，应该是30秒，
1: 30秒左右，
0: 左右啊。

0: 短的30秒可以看到这鱼肉呢已经卷曲了，这就已经成熟了，是吧？
1: 是，
0: 咱赶紧尝一尝。
2: 真的是不用嚼。首先来说，像您说啊，这鱼肉表面呢吃起来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
0: 对，就是
1: 爽滑 Q 弹，而且又蘸上它这个豉油圈的料，哎，真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0: 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是顺德特色美食，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各种鱼的吃法之外呢，哎，像他们家的烧腊呀还有顺德菜呢做的也都是特别的地道，整个店面呢也比较大，以包间为主，非常适合朋友聚会。最近的地铁站呢就是地铁的朝阳门站，停车位呢也是相当的充足，如果您喜欢顺德菜的话，不妨来这儿试一下。
3: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一家店，就恨不得都开地铁站里头了。你看，就在这儿
4: 啊，在这儿啊，啊，
3: 在北京已经开了20来年了。就这儿，他们家主打吃肉，你知道吗？光牛肉就分20多种，好像。
4: 这牛肉肯定我也要吃。
3: 主食的话，我觉得冷面是必须要尝尝的。
4: 你光推荐冷面，什么理由呢？
3: 好吃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4: 200多碗，
3: 这能是理由吗？
4: 算是，那我来一碗。
3: 你好，大哥。为什么选择来他们家吃饭呀、
5: 就好吃呗。
3: 爱吃他们家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5: 好吃的是牛排肉，现在烤的是牛排肉，还有一个肥牛。
3: 听您口音是东北人吧？
5: 对对，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3: 可能是因为腌的过程就是比较讲究，是吗？就是它这个
4: 出化的，
3: 看着特水润，然后而且就看着就有那个嫩牛肉的那种质感。
4: 怎么样？我的手艺怎么样？
3: 手艺咱先撇开不谈啊，这肉还真的是好嫩，而且这个腌料我好喜欢。点睛之笔在于就是它那个肉片的这个厚度，
4: 对，
3: 就是厚薄。
4: 那你觉得点牙那种感觉？
3: 对对对，厚薄特别适中，就是你要薄了吧，翻两下它可能就烤干了。然后它那个，你想，如果没有这么厚的肉去储存它那个酱汁的话，其实它那个香味出不来。
4: 对。
3: 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啊，就是你能吃到那个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就是说，它那个肉的那个汁儿，真的是很浓郁，然后它是偏甜的。
4: 我觉得烤肉好吃，因为人肉腌得特别到位。
3: 那这样吧，我们去后厨看看。他们家这个肥牛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下，
4: 对，
3: 就是除了这个肉质啊眼看就是它那个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之外，就这个味道，这个腌料我觉得特别有讲究。
4: 用什么料腌呢？
3: 对，
6: 在所有的调料都在这儿，有这个白胡椒、洋葱、姜、猕猴桃、这个菠萝，还有这个白高度白酒，还有这个鸡蛋，
4: 然后那边那个呢，
6: 这个就是梨，所有的这些调料打成汁下完以后直接腌。
3: 我觉得人家选这几味料肯定有人家的讲究，
4: 对，
3: 就是比如说这个猕猴桃和肉螺，
4: 为什么
3: 都酸口的？
6: 对，
3: 为什么要用两样？起什么作用？
6: 猕猴桃和这个菠萝，还有这个梨，它跟牛肉结合，起到一个软化牛的这个纤维的作用。
4: 胡椒跟酒是去腥味的，
6: 胡椒跟这个啥鸡对去腥的，这个姜是提鲜的，
4: 对，
6: 鸡蛋是就是
3: 润滑，
6: 对对对，起一个嫩的作用。
4: 水果冷藏腌肉是起的什么？第一是酵素，第二是蛋白质，跟水果酸起的作用，让 VC 发酵，然后加上糖，让酒去发酵，把肉给膨胀了，这样腌起来会嫩，
3: 对
4: 吧？然后这时候再去煎烤的时候，让它糊化过程中，你能保证有汁水跟水果的香味。
3: 然后把那个冷面递给我。
4: 其实啊，这冷面也有发展历史。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面，那汤啊比这浑，比这颜色深，咸口的，咸完了酸完了淡的甜，是这种口味。但是现在这个冷面呢，已经发展到就是甜在前，
3: 回甜的那个，
4: 回甜那个
3: 加大了。 其实外他们家呢主打的肯定是烤肉，重点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凉拌菜，我觉得这个口味还真挺独特的，而且吃着很清爽，重点它非常的下酒，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其他的菜品啊，其实也跟一般的烤肉店或者是一般吃肉的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他们家主打的牛肉20多种，但里头这个美肥啊或者是这个芝麻调味牛肉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给烤出来它那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确实好像吃起来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喜欢吃肉的朋友或者是喜欢吃点下酒菜的朋友呼朋唤友的过来啊，吃点热乎乎的烤肉或者喝点小酒，我觉得都特别的惬意。它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陶然亭路的16号到2层，其实特别好找，就在这个陶然亭的地铁口这儿，如果说大家从这个地口出来抬头一看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招牌。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3: 终于排到我们了。
0: 没错，在这个商场的犄角旮旯的一个位置，有一家这个连锁的烤鸭店，看看人家生意是不是？
3: 真的生意太好了。
0: 走。
3: 嘿，现片的烤鸭，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通过明档看到它制作过程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整体一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其乐融融，很适合一家人来吃，基本上也都是那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比较多哈。
0: 说到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3: 那当属烤鸭了。每个朋友来北京都会问我哪儿的烤鸭好吃。
0: 要说啊，咱北京城的烤鸭店多了去了，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3: 一鸭三吃。
0: 咱找个明白人问问，好不好？一鸭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蘸白糖，
3: 直接蘸白糖吃。
7: 鸭皮蘸白糖。啊。然后第二次就是你这个传统
0: 的。这个融合的，
3: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它那第一种吃法。
0: 可以看一下啊，鸭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是吧？已经烤出蜂窝来了，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3: 我吃的是比较这个综合的口味，里面又有这个心里美，然后又有这个
0: 腌黄瓜，
3: 但是口感里面是酸里还带一点甜，综合在一起就口感特别的好。
8: 是啊，跟你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9: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啊、
8: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9: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功夫菜了，是越来越少。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8: 这真是一口鲜啊！
10: 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1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2: 这位先生，其实是吧，您看看这个能不能有没有？小燕老师，您看，
13: 别人怎么考虑啊？
14: 发我哪回我就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里边都有。
13: 那您现在粉丝有多少吗？
14: 10万。
15: 哇，可以，网红姐姐。
13: 对呀、好厉害哦。

0: 都爱旅游，就咱们这个能不能跟得上啊？这节奏行吧，老宋应该行，就走不了。
1: 他显得个儿高，他。哎，姐姐您多高啊？
2: 我那个什么，
0: 也指挥人指挥惯了，是不
3: 是？对，
0: 这以后找一老伴儿了哈，你不能老伴儿还带着闺蜜出去，这闺蜜
2: 那是了，
0: 对吧？闺蜜这次就去不了了。
2: 是。
0: 你看着美景，你老开心了，说给我拍张照片儿。他怎么拍，他就不是你要的那个效果，你怎么办？
2: 那我教他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教你怎么拍呗。
0: 不行，
4: 教不出来怎么办？
2: 教不出来也就这样了。
1: 哎，
5: 对对对。
0: 您不会一大那什么东西就上去了？
2: 不会不会的。哦，慢慢习惯了，不他就学出来了吗？
5: 哦，对。
0: 哎，你这闺蜜脾气性格挺好是吗？
6: 包容性特别强。
0: 哦，真的？哦，能举个例子吗？有多包容？
6: 比如说吧，就是拍照，他说不行，该删就删。嗯，
0: 你说，但是因为您听话呀，
6: 你说怎么来咱就怎么来。
0: 哎，对呀，
5: 这好像是你的包容。
0: 对呀，
6: 包容他。
5: 哦，
0: 对，所以我就说他的包容性强吗？
2: 我一般我挺随和的。
6: 他比较追求完美。
5: 嗯，哦，
6: 比如说穿衣服啊。他要是每次出去玩去之前，他且挑呢，这个搭那个，那个搭那个，然后就配衣服能配两个三个小时，而且我们约会他总晚，比如说我们说的8点集合在哪儿集合吧，他有时候能晚1小时。
0: 哎呦，
6: 为什么呀？衣服还没搭好呢，
5: 哦，
6: 没时间搭好，早上起来就现搭衣服，然后我们就耐心等他。
0: 姐，咱就不能前一天搭好吗？
1: 不是，我跟你讲，搭好了早上才溜给
6: 又变了，
1: 又变了，我就是这样。今天晚上把衣服全挂那了，早上起来一穿上，不对，又开始翻箱倒柜。我估计他就跟我差不多。
0: 哎，那问题来了啊，约会了，约会了啊，约会的时候这个约的是9点，9:15没有，9:30没有，9:45还不在，你们会怎么办？老宋。
4: 就等吧，
0: 就死等
4: 啊，死等。
0: 你真的假的？
4: 我等到晚上12点才等。
7: 太假了，
8: 这不是
0: 是吧？来听听吴叔的。
8: 我
0: 啊，
8: 我给他发个微信
0: 啊，
8: 咱们明天再约吧，我就走了。
0: 不到几点的时候约的是9点，到几点？
8: 过1刻钟吧。
0: 9:01就发微信，拜了拜是吗？
5: 哦。
8: 但是来得及，我也问问原因啊，总绝对有原因，什么堵车呀什么的。
0: 没有人说了搭衣服，说哎呀，老吴要见
8: 你，他要搭衣服，我
0: 一
8: 分钟都不搭。
0: 我得穿得好看点，我要给你留下点好印象。
8: 他不守时啊，那。
9: 但是我觉得女的的耐心可能都要比男的要稍微要好一些。
5: 对，
1: 是男士要迟到你们会等吗？
9: 我觉着他如果理由是充分的，我是可以，我就不会生气。
10: 我就一直在那等。
9: 对吧？如果他是故意的，磨磨蹭蹭或者怎么着，那可能就
1: 看人态度，要来之后态度不好。
9: 对，
1: 要
9: 真的临时我就来了个事儿，甚至我来了个重要的电话，我必须跟人家通完，是吧？
0: 江叔呢？
7: 年轻时候等。现在呢，那肯定得问原因，是吧？
0: 几点就开始打电话问原因了？
7: 差不多，比如过个5分钟、10分钟，就开始问问了，是吧？你到哪儿了？
0: 说马上到，马上到。
7: 马上到就等着呗。
0: 人家实际上还没出门呢。
7: 要是说第一次啊，还能够多等一等。如果要是老是有这个吧。恐怕就算了。
0: 9:01也走了是吗？
7: 下次还这样的话，那第三次就不约了。
0: 那不是都为了你们我们才捯饬的吗？是不是？宋先生呢？
8: 我是一般的，像这种情况都有思想准备的。本身女同志就容易迟到，就是我是比较逆向思维，他们也可能就是诚心看看你是不是真心。
0: 哦，所以您会等到多久？
8: 这1个小时也没事啊。
0: 哎，
8: 但是这个当中，我这个思想就琢磨了，可以等，但是咱们在事后再商量这事儿，是这个意思。
0: 老郭呢？
11: 没有事后，20分钟。
0: 9:20
11: 也就不问了，
0: 哦，
11: 差不多就都各个忙各自的。
0: 你跟吴叔差不多。
11: 嗯，
0: 吴叔。

0: 九点一刻，你九点二十，比吴叔还多了
1: 多五分钟，给五分钟耐心。
0: 小马哥呢？
2: 我没有耐心，越等越等越着急。
0: 啊，所以九点五分您就走了？
2: 嗯，反正多等十分钟二十分钟也行，但是推动时间我不等。
0: 哦，哎呀，这听上去有点让人伤心，姐。你听了以后呢？
3: 我听了，
4: 经常是这样，
3: 是偶尔。我不会那什么的，像他说的一个小时，不会的，有点夸张吗？
5: 他可能跟他这位朋友是这么约，他如果搞对象呢，他我估计他不会这样。
4: 他可能会提前告诉你说，哎，差十分钟了，说那个说，哎，那个老吴，我那个
5: 有可能晚点，
4: 我有可能晚点。
3: 你要是真遇到事儿了，肯定会提前说的。
4: 然后你说什么事儿啊？他不好意思。我昨天本来想穿粉的，后来我今天一穿这粉的有点瘦，或者我就在找衣服呢。
5: 通常做法我是怎么做？另约个地点。
1: 不是，我就说这事儿啊，这有没有男女之分？女同志能够等男同志多长时间？
4: 哎，
1: 这个你们研究过吗？
4: 我可以等四个小时，你知道吗？这是说心里话，我可以等四个小时。
1: 那您真是看上我大哥了？
5: 什么时候的事？
1: 对，什么时候？
4: 比方咱俩说，说王老师，我明天到明天咱俩去哪见个面，我就一直在这等。然后你说我可能会慢，我说行，啊，因为我会觉得我需要见他，啊，因为说好了嘛，我需要见他，可能我就此时此刻，我基本上一天只约一件事儿，待着也待着，反正这一天就是贡献给这个吴大哥了，我根本就不着急。
0: 王老师不具有代表性，
6: 啊，对，
4: 我就
0: 这个实在是对脾气性格太好，
4: 啊，
0: 你们俩会怎么办？
3: 我一般我都会等下去。
0: 嗯，也是四个小时也可以。
3: 完了以后，
4: 对，
3: 再不行就得打电话，你到底到哪儿了？还是怎么回事？我肯定要问的。
7: 死等，
8: 再不行就得打电话，你到底到哪儿？
9: 你看这个姐姐实诚的点就在这儿。
10: 对对，要我的话就觉着，比方他告诉你，哎呦，我大概得一小时，我那可能在周边有个店呐，啊，什么的，我可以先逛一下等。那如果他十分钟就到，我就原地等。
0: 聊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认为姐姐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她的第二个关键词叫认真。

0: 随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您这边的第一个就是生活能够回到正轨，第二个呢心情越来越好，第三个身体也越来越好，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你们，谢谢电视台。
2: 确实是皆大欢喜，也期待呢未来两家的居住环境啊都能越来越好，邻里关系和睦相伴，生活的幸福感也越来越高。
3: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4: 有家了，
5: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6: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7: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务。
8: 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3: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9: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3: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0: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8: 我80分，幸福感特别强。
11: 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
12: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要说现在的养老助餐点啊，可不光是能让老人吃饱喽，更得追求呢让老人吃好。家住昌平区的于女士两口子呀，过去曾经自己开过熟食店，本身呢就有做饭的手艺，对餐品的卫生口味都比较讲究。那么家门口的长者食堂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就餐需求呢？
9: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它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
13: 今天您打算吃点什么？
14: 因为平时我们是总跟这儿吃
13: 啊，
14: 按平时那么上就行。
13: 哦，这有这暗号是吗？
14: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13: 哎，
14: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13: 哦，
14: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13: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平时他们吃的啥呀？
15: 其实这个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13: 是吗？
16: 对
14: 对。
13: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14: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跟师傅一说，
15: 一来基本上都不用说话，我们直接就给上了。
17: 我说这儿不错呀，
13: 来了
17: 来一说，谢谢。
13: 这么些吗？您早上能吃这么些？
17: 有你脸了。
13: 啊，真的？还给我点俩？
17: 嗯，
13: 这么好，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似的，
16: 是吧？馅饼不错吧？
13: 嗯。
14: 最重要的
13: 啊，
14: 食品卫生，干净。
16: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13: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16: 对，
13: 家里。
16: 嗯。
14: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13: 啊。
14: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
13: 哦，
14: 生意可好了，
13: 说明做饭有两把刷子嘞。
14: 反正你煮熟食呢，这我们这一片儿一说煮熟食，外卖的，多少年过去了，哎，那谁
16: 就人家认得我的，都是因为那熟食。
14: 对，人家他都因为那个熟食，
16: 因为我也爱做饭。
13: 啊，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16: 对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必须得顺我的口。
13: 哦，
16: 嗯，因为咱们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了很多次，是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18: 我们早餐现在基本上能达到100来人次，每天是目前三餐当中早餐人数是占比是最高的。
13: 那午餐和晚餐呢？
18: 午餐和晚餐相对占比人数比较少，因为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这种大家庭为主，基本上都是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晚餐是他们一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时候，基本上很少说会选择经常性到外边来吃饭，还是比较喜欢去在家里做一个餐，简单聚一下。像您刚才看到我们助餐点，首先很干净，我们是一个明火厨房，然后对所有的这个公众开放的这个点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做一个监督。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食材都是选用当天，没有预制菜，都是当天做的，包括您刚才看见

0: 油条还有烧饼全是师傅手工做的，对，所以很多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干净卫生是排在第一位的。
1: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咱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活动，
2: 室内。
1: 您参加过这个养老驿站的活动吗？
3: 参加呀，
4: 参加。
1: 都参加过啥活动啊？
5: 经常参加。
4: 嗨，
5: 那个只要读书
1: 啊
5: 啊，读书还有那个卫生讲座，
4: 还有幼儿园吃春饼。
5: 哦，还有那个
1: 包粽子，
5: 包汤圆，包汤圆，
1: 哎，就跟吃沾边的，大家都喜欢来。
4: 对对对对对啊，什么节气时就弄什么，
1: 还真是民以食为天了。
4: 对对对，
5: 就这有活动，我们就参加。
1: 啊，
4: 参加活动是到家做做饭，归归着屋子，
5: 哎，遛遛弯儿，
4: 遛遛弯儿，
6: 养大狗，遛遛弯儿的。
1: 这饺子一下摆满一盘，一下摆满一盘，就是我们条件很便利，甭管是包饺子、烙烙饼，我们现成的大锅这个就给煮了，从操作然后到吃到嘴里边，它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搞定了。在这儿就大家围着一块吃，聊一聊天，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们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情绪出口，让他们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一聊，也许就过去了。
7: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儿还是有要求的。
5: 我爱吃麻辣味，
8: 麻婆豆腐，
5: 麻辣香锅，
1: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2: 热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她上四川上成都。
7: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2: 你看他们做辣的，
1: 哦，
2: 我不吃。
1: 哦，
2: 完了他就给我们
5: 单做。
2: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撒饺子，他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1: 饺子吃辣的，
2: 我吃素的。
1: 这是叫饺子，
9: 这是鸡蛋或者个羊肉，我吃羊肉，不吃那因为不吃猪肉。
1: 饺子包尖椒的，
9: 哎，尖椒馅儿啊，没吃过，
4: 我来就吃麻辣尖椒。
9: 我就喜欢吃麻辣的，
2: 嗯，
9: 自己在家也
1: 可以。
9: 你点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1: 可以定制吗？
9: 对，
1: 比如说
9: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鲜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1: 哦，就可以做。
9: 啊，对，按我能吃的，人家给做，
1: 哦，
9: 可以点餐。
2: 所以说
9: 他这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1: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9: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7: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9: 为什么有时候上这儿吃呢？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2: 对，我那
9: 画这个画
2: 不做饭
9: 不能招油烟。
2: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9: 我们俩捏个饺子行，它是水煮的。
1: 哦，
9: 烙馅饼它有烟。
2: 你炒菜啊，
9: 菜
2: 那油烟子那画，我都挂在墙上。
9: 你怎么关出那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1: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
9: 吃了就。
1: 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2: 这绝对不做。
1: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2: 那就回我们家呀。
1: 我
2: 回家做呀。
9: 您那边做。
2: 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边画室。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五六点钟我就回家。
1: 哦。
2: 回南环里。
1: 哦，这么回事。
9: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1: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2: 对，
1: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2: 对对，
1: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2: 就跟上班一样，
1: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2: 对，
1: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2: 首选
1: 的地儿。
10: 于女士两口子的故事呢，是很多老人的缩影。口味好，老人愿意来，食堂才有生命力。有了生命力，这民生服务才能持续呀。
11: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12: 有家了，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13: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14: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务。
15: 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1: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6: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看。

0: 点。
1: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2: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3: 我八十分，
4: 幸福感特别强。
5: 国家这么好，养老好好活。
6: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7: 接下来进入收藏有门道的板块，今天呢，咱们聊聊银币。可以说啊，银币是一个收藏的热门，不信呢，您到古玩市场看看啊，准能看到不少等着出售的银币。那么什么样的银币价值更高？这银币又该怎么分辨它的真假呢？
8: 说起银元，这绝对是不少藏友的心头宝，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银元更是市场上常见的收藏热门。像陈女士父亲这样一买就是几百枚的也并不少见。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都买了一大桌子银元了，里面不得有几枚值钱的？
9: 陈大姐的这个银元呢，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现在可以完全的肯定，没有一枚是真的。
8: 在专家眼中，这些银币就是一眼假，甚至其中有不少的银币都假的离谱。
9: 而且很多都是一早刚才说你像这个慈禧，搞得慈禧不像慈禧，这哪像慈禧的人？
8: 李老师说，从这些银币的图案中就能看出，陈女士老父亲收藏的银币喜欢猎奇，这恰恰是收藏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像什么光绪皇帝遗像银币，什么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银币，但凡有点银币知识的都知道，这些都是臆造的。往往这样的银币它就不存在。除了银币的图案之外，银币上的文字也有一眼假的地方。
10: 上海县号商王永胜足银银饼。
11: 王永胜是钱号
9: 啊？是有这个钱号。但是咸丰那年出银币了吗？光绪才出。
8: 李老师表示，咸丰年间确实有银币，但是数量极少，而且主要用于赏赐，不在民间流传。而这种用于钱庄的流通银币大量出现在光绪年间，随着外来铸币技术的引进，机制币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行。
9: 由那个李鸿章委托张之洞在买的英国的那个造币压力机，在广东成立了广东省机械制造局，制造的中国的第一枚机制币，在广东出现的，最后开始慢慢的延伸到咱们国家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江南呀，江南制造局啊，很多地方，包括什么湖南呀，还有等等各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银币。
8: 说起银币，就不得不提到袁世凯发行的银币。在李老师看来，他对于银币市场来说，
9: 而且尾音很长，是不是有尾音很长？
12: 有回音。
9: 而且他那个越到后边那个，
12: 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13: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12: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14: 乳糖听说过。
12: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13: 我是乳糖不耐受，
12: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14: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12: 可以。
13: 我喜欢。
14: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15: 我觉着简单一点啊，咱们小葱拌豆腐，1清2白。
16: 我爱吃北豆腐，尤其小时候就是卖那一块一块豆腐，爱找那个角最瓷实那块，
14: 买一块最高
16: 回去就吃了，就直接吃。
13: 其实我个人来讲啊，白菜豆腐点点香油啊，点点老抽啊，点点一上色，

0: 哎呦，我跟你说吧，
1: 你号称
2: 有砂锅豆腐呗？
0: 哎呀，太香了！
3: 主任，您家一般吃豆腐的时候会配什么？他们配的这可以吗？营养价值能体现出来吗？
4: 刚才我们三位学员的搭配呢，我个人觉得都没毛病。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1: 哦，知道了。
4: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还有什么小麦粉，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0: 在山西吃过，
3: 看着真香啊。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馒头啊，豆馒头，
4: 杂合面的馒头。这种杂合面的馒头啊，它里面也是有玉米，还有呢小麦粉，里面还添加了就是我们说的豆粉，所以也是一个谷类和豆类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率。
5: 动物蛋白应该怎么吃？植物蛋白应该怎么吃？现在大家想必是了解了。如果说您没有记清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的记录一下。那张老师，这个肉的事儿和豆制品的事儿我是了解的差不多了，您接下来打算带我吃点啥呢？
6: 咱们进入这个季节啊，咱们就得吃点时令的对健康有帮助的食材。
5: 应季菜。
6: 对，应季菜。
5: 哦，
6: 所以我现在已经安排好了，你就跟我走，咱们操练起来就可以了。
5: 哎呀，太好了，跟着您吃了。
6: 好，走。
5: 哇，我知道跟着专家过十一啊，一定能享受到美食，但没想到
6: 这么美，
5: 香味俱全。
6: 对对对对，那你看乐乐啊，你看这三道菜很漂亮，但这你没发现没有啊？它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食材。
5: 百合
6: 啊，对，
5: 是吧？
6: 对，
5: 每一道菜都有。
6: 对，就是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吃百合，而且是鲜百合。
5: 啊，所以您今天推荐的秋天适合的就是百合。
6: 对，
5: 我就记得之前专家就说过，秋天得多吃点白色的食物。
6: 这个鲜百合其实在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对吧？虽然我们平时也能吃到，但是呢，秋天干燥，对吧？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容易出现肺部不舒服啊，痰多。这个时候呢，吃一点百合，能够化痰，能够润肺，啊，甚至是呢还能生津啊。其实这个作用啊非常多
5: 啊。中医也讲，就秋天得吃点白的。
6: 对对，你看啊，这三道菜其实都用了百合作为主料，但是呢它的做法不同，当然它的配料也不同，其实它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啊，营养价值其实也有点区别。
5: 沙拉，
6: 对，沙拉这个是肯定是生吃的，对吧？所以现在很多体重管理的朋友，再加上呢这个还有一些素食爱好者，他可能呢就喜欢吃生的啊。这个生的沙拉呢，其实能够最大的保持了食材本身的营养价值和风味。当然了，这个百合呢其实呢也不是完全生的，它可能在水里呢焯了十几秒的这个水，哎，这样的话呢既保证了它这个脆的口感，同时呢营养价值流失不大。当然了，它焯完水之后呢它又放了凉水又过了一下，这样的这个口感就特别好了。
5: 我现在呢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6: 那要不然都尝一尝。
5: 行，我先从沙拉开始。刚才说了啊，这沙拉呢是尤其是百合是热水焯了，然后冷水过了一下。
6: 对，开水焯了。
5: 脆鲜，主要是很鲜而且甜。
6: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啊喜欢在这个里面加一些沙拉酱啊。
5: 沙拉酱加多了又胖了。
6: 哎，对，其实沙拉酱主要是调节口感的。比如说这个是黑松露沙拉酱啊，但是呢这个沙拉酱呢它放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哎我们用一勺沙拉酱，可能这里的热量呢就能够相当于小半碗米饭。所以呢大家根据口感，你可以放的多放，对吧，也可以少放，对吧？如果对于体重有困惑的，哎，我是不是就稍微借点味儿就可以了啊。
5: 尤其是现在感觉特别燥，
6: 对，
5: 吃这个沙拉特舒服，
6: 舒服，
5: 爽口，
6: 是爽口。我们觉得家里还可以放点黄瓜片啊，可以放点小番茄切开啊，其实都可以。看家人喜欢。
5: 这是沙拉，这两盘就是热菜。
6: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菜。这道菜呢它是采用这个焗的方法。这个焗呢其实顾名思义啊，它用这个焗锅，然

0: 然后呢，里面基本上是不放油的，然后把
1: 这都没有油、啊，
0: 它基本上是没有油的。
1: 我要尝一尝。
0: 嗯，
1: 哇，这是焗的整个一个板，
0: 熟得很透是吧？
1: 这一夹都开了，
0: 像花一样
1: 啊。绽放了。
0: 对，其实你看它这个水晶百合，它把上面头削掉，然后这个一加热，它自然就散开了，好看。嗯，
1: 还真是没有，
0: 是吧？
1: 而且它那个味道都吸在这个百合里头了。
0: 嗯，
1: 但是不油，
0: 不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做出来的这个百合呢，原汁原味。
1: 嗯，
0: 同时呢，这个特别粉啊，吃起来这个口感啊，
1: 面面的，粉粉的。
0: 对，
1: 同样都是百合，制作方法不一样，吃出来口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它营养价值呢，可能升得更高一点、
1: 哦、
0: 啊，因为没有损失。再比如说这道。

0: 句话大家能分析出来啊，我们早中晚三餐是不是做到了每一顿饭都有一盘蔬菜？好多人做不到。
1: 能做到吗？
2: 我能做到。
3: 我能做到。

0: 难去纠正它。所以说呢，在这个行业里这种潜规则，你要比如说有个设计师，这个家具啊，就光沙发这一块赚了6万块钱，很简单，自己就是帮他选购一下，然后就拿到钱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劳动付出。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的业主们一定要去注意一下。我再举一个例子啊，知道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业主呢也是大宅，他在选择这个中央空调的时候，设计师帮他推荐的，就是某大品牌，然后先布类似空调管道，要走线走管之类的，啊，走到中途，施工装修工人就停下来了，一周还走不完。啊，最后发现这个什么呀，空调的这个小老板啊，是小代理商，欠费欠人钱
1: 跑了，
0: 被抓起来了，手机就关机了，打死就是联系不上，客户联系不上，设计师也联系不上，找店店不知道在哪了，
1: 然后最后工地怎么样了？
0: 天白，等他出来了，你知道吧？要1-2个月。这个业主呢，就是最后没有辙了，又给他补钱，赶紧了事，最后多花了好几万。在这样的状况下，将来你出了维修，我看你怎么办？
1: 是，再找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有一个设计师在做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光是窗帘大宅啊，拿了100多万。
0: 我知道他是谁，啊，很牛的一个设计师。这里边大宅，他这个窗帘比较多，
1: 窗帘的那个折扣怎么会那么高？
0: 布艺、遮光，然后呢，还有加上设计。工艺的复杂性，然后呢，它的溢价在市场很难去找到，
1: 很难去把控。你说这个，我们这一米是多少钱？同样的这个窗帘，到底用多少米？一米当中它是要打多少折？
0: 关键它在市场找不到参考价，找不到什么地标的啊，像比较瓷砖嘛，它有地标，对吧？地板有地标，像这种它没有地标，然后它这个业主就特别信任它。所以说啊，有的大牌设计师一年不开单，
1: 开单吃一年。
0: 这一块啊，就是业主一定要擦亮眼睛，尤其是额度超过5-6万的，你一定要小心一下。
1: 就是有个朋友装修，他也是家里中央空调，他最早的时候找了我，我给他联系的是某空调的那个官方的华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一级总代理，这拿到的价格呢相对来说是好的了，但是我那朋友呢说设计师那边推荐的呢价格能够更好，就是比我这边推荐的这个价格呢要便宜1000多块钱。但是后来我就给那个我那个朋友打电话，我说你不是那个总代理吗？这怎么人家拿的价格比你便宜呢？然后我那朋友说不可能，那个价格就是赔本在卖。那个业主他就选择了便宜的，但是他也很小心啊，那个机器拿过来一看，也是开机第一次显示是有开机那个码的，都没有问题。装了之后您猜怎么着？2个月出问题了，就那个机器它是那个富力昂的，不制冷了。官方售后说啊，这个新机器应该不会，你这个应该是铜管漏了。
0: 那像这个空调都要用铜管，
1: 这个铜管是外接的，不是机器本身配的。查了一下，确实铜管漏了，花了钱啊，换了一根铜管，后来就一切好了。我那个朋友就问维修的师傅，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了没有？他说你用的这个铜管呢，不是新的，是回收件。
0: 所以说啊，这个业主往往呢，你又不懂，
1: 你维修了几次，人家上门费要收吧，换这个零件的钱，你最后自己还得掏吧。
0: 设计师呢，我觉得为什么给你推荐？他也不是卖空调的，你把设计做好不就 OK 了吗？把精力放在设计上，我觉得呢，更让客户信任。你放在产品上的时候，
1: 就丧失了你的专业性
0: 啊。我知道的就是。定制家具也是一个额度比较大的，业主是设计师推荐的时候呢，感觉让他省钱了，其实你知道吧，这个里面最后真相一大堆。听设计师的，他自己没有主导，然后呢只了解了一个皮毛，还听是大品牌，花了10几万，最后你知道是什么吗？装修完了就一检测，甲醛严重超标。其实你像那个某品牌的这种，它的板材各种等级，你看上去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它环保等级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E0级、E1级和 EF 级，它给到你到底是哪个级别的，你也不知道啊，只是那个品牌，最后被坑了。
1: 润园呢，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环保家装。
0: 我们的这个店面的扩张呢，让业主在这买的放心，买的安全，尤其在软装家具、成品家具啊，还有一些智能产品、家里的装饰产品，都很好的给整合了，重新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力，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在我们的展厅逛体验，然后看到自己喜欢的产品。
1: 我们这个国庆长假 能不能给我们更大的优惠啊？
0: 必须有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定制家具能去做到集装集住，然后呢我们100平米房子能

0: 你省3到5万。因为我们自己的工厂大批量进口艾格板，环保达标，质量严控，然后还能给你省钱。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像这个老房768套餐的话，我们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啊，免费这个开荒保洁，还有我们免费垃圾外运，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五大贴心服务在行业里面，我觉得也可以跟其他家去对比一下啊，应该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另外啊，我们店里面很多丰富的产品，然后呢有折扣，有这个叫升级，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和优惠，欢迎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咨询。
1: 这种情况您碰到过吗？
0: 不选择的时候，后面会产生很多刁难，
2: 他不给你安排好，
0: 不管不问了。
2: 我们的瓦工他在给你贴砖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给你乱贴。
1: 这种乱象该如何破局？
2: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0: 后面做各种手脚，
2: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1: 看清本质，有效规避风险。
0: 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
2: 这就是一个坑，
0: 有风险。
1: 做好管理，严守职业底线。
0: 他到盈利，你我走盈利。
2: 杜绝这个问题，要做一些这个识别。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你出了事儿，然后有人给你兜底，这是我们作为业主方一定要注意的。
1: 通过案例识破套路，顺利打造健康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是聊了很多有关于如何看穿装修迷局的乱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如何避免花这些冤枉钱呢？
0: 那今天这种回扣我觉得依然存在，由此是有一些设计师在推进产品的时候，业主不选择的时候，后面会产生很多刁难。比如说现在这个地暖我推荐这某品牌啊，你不选择了，好 OK 不管了，
2: 这你自己选的品子，那你自己弄吧，
0: 我也不管不问了。你打电话你说的这地暖要做到多高啊，什么时候这个位置啊，你自己安排吧。
2: 他不给你安排好，那到时候我们的瓦工他在给你贴砖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给你乱贴。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呢，来深挖这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业主哈规避掉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免费设计开始？
0: 设计师啊，看到了你的这个叫后面的购买，他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他才给你免费设计。如果你没有这些他帮你代买产品的话，他不能给你免费设计。
2: 其实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0: 设计费的好几千，为什么给你免费啊？设计师啊，他靠设计吃饭。
2: 对，
0: 他设计都免费了，他靠什么吃饭？逼着他后面做各种手脚，所以说第一点，业主就从这个心理上面，
2: 别占小便宜。
0: 我觉得就是商业的本质，价值交换，大家呢要走正道，就是说摆在桌面上。我家装修，我需要一个好产品，我付出相应的价格，摆在桌面上，该挣的钱设计师也要养家。第一点不要贪，第二点呢，我觉得要去从我们的设计师这个在交流当中不断的给你释放的一些暗号，我觉得你一定要小心。比如说有一些款项之类，你不要私自是转给商家，或转给设计师。你要是做窗户，我觉得你一定要到店，到这个他商家的正规店面去了解。就现在很多赚差价的，连店面都没有，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弄点图片，通过跟设计师对接，然后找第三方，找小厂子加工了，你自己也分辨不出来，最后你吃亏是你自己。所以到店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把钱交给这个公司，因为是这个大额付款，你不要一次性付。假如说出了问题，最后你找不着人，
2: 而且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对啊，窗户漏水，不下雨装上的，一会儿半会儿下不了雨，你体验不到。一个雨字来了，把墙面啊都给拧坏了，那你这时候你找窗户厂家可能都找不到这人了，一出现问题他就躲避了。所以你只有到店售后保障，钱交到一个正规商家，有的产品我尽量从装修公司买，比如说我们吧，我们公司兜底，就出了问题我能给你解决，对吧？我们可能有各方面的瓷砖洁具木门啊窗户暖气这方面，在选品的时候 它是对质量有个把控的，
3: 嗯，
0: 啊，对它厂家的这种售后，它的交付能力，啊，它售后保障，我们是经过考验的、筛选的。你跳舞公司跟设计师去找厂家去做了，那这时候出了问题是你个人的行为交易，公司不担责。
2: 业主呢之所以这个信任设计师，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0: 真正的这个花钱较多的就是一些比如说窗户地暖，像这中央空调、定制家具，
3: 嗯，
0: 还有沙发床啊，这些采买他们恰恰对这次产品的价格是不太清楚的啊，他不知道质量好坏，一花十几万，客户是左右为难。
2: 哎，那作为那个设计师来说，他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话术，让业主觉得推荐的材料，哎，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就是市场当中有一些设计师想给你推荐产品的时候，
3: 嗯，
0: 一定会告诉你到某一个专卖店去看看。
2: 这也比较大的卖场哈。
0: 啊，这里面就突出什么呢？价格高啊。真买的时候都有一个打折的成分，
2: 他会给你一个区间，
0: 对，就是说他在这里面价格标的很高，卖不了多少，然后呢私下呢他走的是设计师渠道，给设计师很低的价格，你知道吧，你注意一下，他可能市场基本上都不开单的，他主要靠设计师这个推动，其实在这里面自己也能砍掉价格。另外呢，它这个产品的后面呢，就是你看上去一样的，像一个定制家具一样板材的等级，你知道吗？那个窗户玻璃的厚度有没有3C认证，你知道吗？五金件的这个什么价格，你知道吗？他只是看了一个单品牌的价格，其实后面呢有很多隐形的价格，你没有深度去了解的。
2: 您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哈，有很多就是这个推荐品牌，然后呢不走公司，私人接单，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
0: 比如说我们就是买的地暖出了漏水的情况，这个争议就很难解决了。地暖厂家会说什么呢？我给你铺完打完压的好好的，是贴瓷砖的，你们施工的给弄坏了。贴瓷砖的说我们没弄坏，你产品问题。
2: 你怎么能怪我瓦工呢？工地这到底怎么办呢？出钱的最后都是业主。
0: 我知道这个案例，就是这家业主的这个地暖坏了，把楼下给泡了，打官司啊，赔钱呐、啊，然后就是可能要赔十几万。
2: 哎呦，装修的钱都进去了。
0: 这个地暖呢，就是设计师给他介绍的，贪便宜用的材料薄了，工艺没到位。
2: 管壁薄最大的危害是在哪里呢？就是暖气它本身是有压力的，
0: 往往在一个细节上没把控好的时候出了问题了，咱们晚了十几万的情况下，你现在就是找设计师去，电话打不通了，
2: 他可能换家公司。
0: 作为这个装修公司的负责人，我给大家讲，是业主和装修公司的双输。为什么？因为设计师呢做了一些这个中间商，他担不了这个责，导致后面出现售后的时候各说一词，最后呢就是两败俱伤，公司的名誉可能受损，业主的利益受损，最后获益的就是类似不良的设计师在中间做一些猫腻的手脚，他恰恰扛不了这个责任。我们的业主装一次房子不容易，千万不要去省这个钱。我认为装修当中买正品的钱走正道，对于我们这行业来讲，你看多少老板啊，害怕这个设计师是吃回扣，但是也很难去
2: 这个遏制他。
0: 公司的一个员工你不能天天盯着他，
2: 确实隐性
0: 对行业来讲伤害很大，端着公司的这个碗砸着公司的锅。
2: 一些不好的设计师有这样的一个不正当的隐性的收入，会导致真正的好的设计师，只做设计的设计师没有生存空间，那就相当于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那作为业主，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其实有一些业主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设计师吃回扣的事，但是呢他可能缺少这个方法。我给这个业主这个建议啊，怎么去杜绝设计师是做这种帮
3: 谢
0: 谢，就是设计师在这个跟您交流的时候不断地给您推荐产品，记住了，这不是好设计师。因为在这个家装行业，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说这不可替代的，对吧，就是说窗户也好，这个地暖也好，还有这个空调也好，家具也好，没有谁说它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设计师强烈推荐越强烈，我觉得客户
2: 你也越谨慎。
0: 对，你要注意一下啊。如果你设计要求很高，那他给你免费设计，那后面可能是
2: 这就是一个坑，
0: 有风险。
2: 没错，我们还是要尊重设计，而且一定要接受为知识付费。
0: 对，明码标价，这透明。第二点呢，设计师在聊完房以后，在跟你交流的时候，一是朋友啊、装货的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你要多 四项考察，超过10万的都可能拿到20%的这个回扣。

0: 有一次品牌它依托于设计师，他就给设计师更高的回扣，他才能驱动他把客户带到他家店里去。
1: 那还有呢，就签合同以及这个交款这方面的，
0: 不要通过设计师然后是私自转账用微信去收款的，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尤其是像这个是要开发票，是要做什么呀，保修的。
1: 我们这个展厅重新装修了，
0: 店面呢扩张呢，主要是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让业主在这买的放心，买的安全，重新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力，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在我们的展厅体验，然后看到自己喜欢的产品。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啊，五大不限量，水电改造不限量，拆除不限量，吊顶不限量，我们的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啊是我们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席柜、电视柜、橱柜，无论橱柜你是 U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L 型的，都是不限量的啊，让我们装修呢零真相，更透明，更省钱。就比如说我们的定制家具，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因为我们自己的工厂环保达标，质量严控，做到即装即住。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和优惠，欢迎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咨询。
2: 装修模式帮您规避风险，
1: 在这方面是否存在着优势？
0: 对，其实我告诉你，你省掉的有可能是出了问题有人担责，你要考虑长远一点点，
1: 整合在一起，
2: 价格高低暗藏品质差别，
0: 漏雨漏水，然后呢就漏风不保温，你做事你担不了责，除了这责任你能不能拿钱出来赔付？
1: 想维权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
0: 太难了。
2: 通过案例识破套路，顺利打造健康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业呢，更多的是整装嘛，在这方面整装是否存在着优势？
0: 对，主要是他现在把地板、木门、洁具、橱柜
1: 整合在一起了，
0: 但是呢像窗户、暖气，不良的设计师会把他这个产品拎出来让客户从外面购买，他会告诉客户从公司买贵呀，你多花冤枉钱的，然后我给你推荐的，你这个点就省掉了。其实我告诉你，你省掉的有可能是出了问题无人担责，一定要算未来，你要考虑长远一点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不对？那你出了事然后有人给你兜底，这是我们作为业主方一定要注意的。
1: 如果是走了私单的话，你要真正想维权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0: 太难了，成本太高了，
3: 太高了，
0: 甚至几年的时间，你不要工作了吗？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灰色收入，那要完全杜绝这个问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业主呢要做一些这个识别，润园是怎么做的呢？
0: 刚才跟你讲，我12年前，我们就经历过这样一次事情。有一个设计师带客户买个窗户，这个窗户是个立式窗户，价格很便宜，然后呢漏雨漏水，窗户就漏风不保温，然后各种的这种啥，之后呢找到公司来了，我接待的，当时就把那个设计师一开了，你做事你担不了责，除了这责任你能不能拿钱出来赔付？所以对于我来讲呢，我们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规定啊，不允许给客户推荐任何像中央空调、地暖或者窗户之类的，如果你采取这个手段，查到一例，你给我走一例。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去把自己的人品或者做事的规则放在桌面上，口碑砸了，这么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当中，拼命的给客户去推自己能拿到回扣的产品，让客户非常为难，出了问题找到公司来了，公司要给你兜底，严格的拒绝设计师私收费用、私收钱。因为你看啊，就是有的设计师做到什么，业主的钱从这归到手，我把账目给公司，比如说你给我5万，然后我可能交4万交到公司去，从中间做手脚挣钱，知道吧，走正道，要用正确的方式挣合理该挣的钱，
1: 严苛管理，然后杜绝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因为我们本身做的就是整装套餐，所以也切断了私下去带的通道，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业主的这样的利益。
0: 对，确保业主什么呀，你不要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来后悔或抱怨投诉无门，然后是只能被动什么呀，收乌狼气花冤枉钱，
1: 是
0: 啊，最后呢没有这个保障。
1: 润园呢，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环保家装，最近又有一个大的发展，新展厅欢迎大家来啊！
0: 主要是让业主在这买的放心，买的安全，尤其在软装家具、成品

0: 家具啊，还有一些智能产品，家里的装饰产品，啊，都很好的给整合了，重新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力。
1: 那除了这个新店开张，又是我们这个国庆长假。
0: 优惠必须有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定制家具能去做到即装即住，然后呢我们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环保达标，质量严控，然后还能给你省钱。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像这个老房768套餐的话，我们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啊，免费这个开荒保洁，还有我们免费垃圾外运，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在行业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和优惠，欢迎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咨询。
1: 家装信任呢来之不易，而且专业设计呢也值得付费哈。守住比价，签正规合同，两条底线，就能很好的躲开这些陷阱。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时。

0: 脂这样的一个功效。这个膳食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贝塔葡聚糖。
1: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金蒜啊，真的是香气四溢啊。
2: 随着我们的煸炒，它的蒜香味会越来的越浓。这个时候呢，我们煸炒的金蒜已经差不多了，用细罩里呢稍微的过一下它的油。我们是煸炒的，但是它还是含有一些的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菜呢更健康一些，我们把油呢滤出一些，然后呢再把这个炸好蒜呢铺在厨房纸上，这样可以再把更多余的油给它排出去。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这道菜的主料，就是大虾。首先我们把大虾呢提前呢把虾头的虾包去掉，把背部打开，然后把虾线去掉。为了吃这道菜呢可以更入味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1: 可以先给它来一个底味是吗？
2: 对，把我刚才炒的这个粉去裹上了。这样的话我们少油去煎它，可以让它更酥脆一些。
1: 哦，有一个酥脆的外壳啊，那我们就会用到刚才柴大厨干贝的这个粉。
2: 对，
1: 少油，但是同样能够出来这个酥脆的口感啊。
2: 而且这个食材粉刚才我们炒完以后呢，可以让这道菜呢更加的增香增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处理好的大虾已经蘸完了我这个粉，那我们把锅预热一下，然后加进少许的油。为了让这道菜吃起来更加的香，然后呢我现在往里要再加进一点点的香油，这样香油呢既能增香，还能让煎好的虾呢更酥，
1: 可以让这道菜香上加香。那我们在煎制大虾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对于帮助我们降脂肪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咱们刚刚说它具有很好的降脂肪的这个作用啊，其实因为它属于一种全谷物啊。那我们都知道全谷中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的营养素，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在体内呢又有吸水融胀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减少我们能量的摄入，从而起到了这个减脂肪的效果。那咱们都知道我们要减脂肪其实是三分靠动七分靠吃，所以选择好的食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今天推荐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啊，那燕麦中呢也富含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就是一种有益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哦，原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燕麦啊。除了有这个非常酥脆的一个口感以外呢，而且还有这个满满的营养价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柴大厨这边啊。哇，感觉这个虾真的是有一层非常漂亮的很酥香的一个外壳啊。
2: 对，然后呢我们把两边都煎一下，这时候呢虾呢就已经煎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这道避风塘大虾的最后几步了。
1: 马上就进入到这个收尾环节了啊。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加进一些彩椒粒，
1: 好，增加色彩。
2: 对，然后呢再把金蒜放进去，那我们放完金蒜，我们再把炒好的燕麦放进去。传统的避风塘炒大虾呢我们都是用炸面包糠和金蒜放在一起，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烘焙好了的燕麦，它会比面包糠更加的酥脆，更加的鲜香，而且呢它是没有经过高油温炸的，所以它会很健康，
1: 兼顾了这个酥脆的口感，另外呢又很健康啊。
2: 然后呢为了这道菜呢它的更香我会放进一个点睛之笔的一步。
1: 还有一个大招呢。
2: 对，
1: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点睛之笔呢？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
2: 就是刚才我们炸蒜用的蒜油，加进少许的蒜油可以让这菜更香。避风塘大虾就能炒好了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道升级版本的避风塘炒虾，它运用了富含贝塔葡聚糖的燕麦啊。那么在家制作呢既好吃又营养，另外呢还很实惠，大家也可以在家复刻一下。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

0: 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0: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0: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光。
0: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0: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7: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0: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7: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8: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0: 嚯，
8: 我一个内务它除了丢就是坏，知道吗？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1: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0: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金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1: 对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3: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2: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4: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7: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5: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8: 轻飘飘的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9: 天儿应该这么聊。
10: 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
11: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0: 博士啊、嗯。哦，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1: 管理。
0: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2: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得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0: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3: 不想做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0: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嗯、比说起给你们打针的那个还来劲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我们选择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1。那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友邦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您想在选择上一定可以见到您。那么今天呢，小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各位嘉宾啊，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那另外今天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也特别的多，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好年轻哦啊，就是那种娇娇小小特别可爱的那款哈、啊、
1: 谢谢。
0: 先问问这种类型是你们觉得特别好的很喜欢的那款吗？嗯，
2: 他这种轻飘飘的走过来，仿佛有一种感觉，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哎呀，是的，老师，
3: 真会说，他的嘴真的是。
4: 你天儿就应该这么聊。我的天啊！
5: 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我的
0: 天，很美呢，看来是，是不是啊、嗯？老孟喜欢这种类型吗？
6: 啊，也喜欢。
0: 我觉得文强肯定也能喜欢这个类型。
7: 当然。哎呀，美女谁不喜欢？
0: 啊，小雷。
8: 啊，感觉他的那个着装和那个坐姿啊，都挺有气质的，感觉挺好。
9: 哎，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好白呀、啊，白白呢，我都能猜到她的职业了。
10: 你觉得她在做什么？
9: 应该是个老师，
11: 教那个小学的，我感觉好像有点像。嗯、我个人
10: 你觉得也像老师，
11: 啊、带着我的话、啊、对对，就是老师啊，是这样。对，
10: 您呢？
4: 我觉得。啊，他是一个有追求类型的这么一个有思想类型的，
9: 看颜值，颜值就能看出这个。
0: 一上来，我们这个小伙子们都觉得，就是心目当中的那种可能未来的他的那种感觉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杨洋，28岁，未婚，
9: 外科医生，整形外科，
4: 天哪，
11: 外科医生，
10: 三甲医院整形外科。哇，
0: 以你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你就看现在这四个小伙子啊，谁需要调一调？
12: 重点可以先看看我，重点看我，
1: 可以微调，微调，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0: 那他这个要调怎么调啊？
1: 肉毒注射这个方式，
0: 是给他瘦脸，
1: 对，
0: 是不是
1: 把这个肌肉进行一个让它收缩啊、然后就脸就瘦下去了。
0: 明白了，你看老孟。要不要给他提拉紧致一下中间这个？
1: 您看这笑容这么都已经一笑容就可以帮他提拉紧声。哦，对，
0: 所以他不需要做了，
1: 已经是吧？对对对对对。
13: 笑更越多吗？
1: 笑的状态好啊，所有肌肉都是开心的，所有细胞都是开心的，都是往上走的。
0: 所以每天早晨一睁眼，先告诉自己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自己的脸也会变好看的，对吧？
1: 对。
0: 门墙我觉得不需要动啊，对，基本上挺好。小雷。给他把眼袋处理处理。
8: 是，去年还没有呢，
1: 少熬点夜，少熬点夜。

0: 这怎么办呢？做手术呗。
1: 也可以通过化妆啊、进行一个光影的调整也是可以的。
0: 那你对小雷是一个足球的教练、所以你让他化妆这事儿不太可能。
2: 不是，我还有一种感觉，我感觉那个主持人给你接活，你把活全都踢了，你是不愿，你身为医生就是不愿意干活、感觉
1: 会对患者负责，所以说能不动的话就不动，然后有一些就是真的会有一些需要调整地方才会给您建议，因为我们说话是多少有点分量的话，就是不想对您这个主观的一个判断进行一个个人的人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干预。
3: 他说的意思就不要做，老人原装最好。
4: 他那中间那个道是不是应该给他弄一弄啊？
1: 这个是可以调整。
4: 他那个太奇怪了，主要是
1: 深层皱纹，它也是可以通过一个肉毒素的注射，把这个眉毛这边的肌肉放松，放松的话它就下去了，而且还会平滑一些。但是像先生这种有点深的话，还可以通过一个填充，把这个中间这个缝填起来，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线条会柔和一些，然后视觉效果是比较好的。
4: 那我问你啊，如果他那个弄得特别好，特别明白了，有没有利于他找对象？这是他关键。
1: 应该是有的。对，
0: 你看，原本来35，一弄变成了25，那肯定有利于啊，是不是啊，胡娟？
2: 是，
5: 小微整可以。
6: 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就是开美容院做的微整的，然后我对这也比较了解。像她说的是稍微整点可以，整个变成一个人似的，换成脸似的，我不接受我这样，也不接受别人这样。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杨洋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工作是服务生活的，厨房像拼乐高，菜市场像旅行，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工作是服务生活的，这是一个什么理念？服务你自己的生活，还是你这个工作本身是服务别人的生活？
1: 我更倾向于服务自己的生活，因为是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卷嘛，然后就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工作最终还是服务于生活的，更重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好的话，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下班之后的自己的状态，以及对家人朋友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然后把这个先后顺序的话，我个人而言是生活是第一位，然后工作是服务于生活这样一个位置。
7: 我觉得第一个嘉宾就是他跟我的所有的目前的价值感是特别符合的，
8: 是吗？
7: 但我不知道后边什么样，但是这个我就
8: 先说是你对于你来说工作是服务生活。
7: 对呀、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理念，然后自己也开心了，你自己就是很享受，然后你才能去投入到其他的。我觉得这个嘉宾跟我还挺符合的。
0: 我问一下，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整形？叫外科应该是 对不对？就是在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还是说进到医院里有调整？
1: 是开始就是要选择这个方向才能在医院里面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这个首先是外科的话跟我个人性格也比较搭一点，它就是今天做完手术住两天院，然后您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是一件一件事就这样往下进行的。并且整形外科的话，它是一个帮助大家变美生活更好，然后它没有夜班比较适合我。
0: 那周末应该也不用加班是吧？
1: 对，
0: 你想这美这事儿不是刻不容缓，对吧？礼拜六礼拜天不美就不美了，我礼拜一再去美去。
1: 大家但是心情好的时候来。
0: 对，但是真的要是由于病而造成的，它可就不分什么节假日之类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你们是在本科还在研究生的时候才能选择这个专业？
1: 临床医学的话，就是本科大家学的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研究生的时候会细分科室和细分专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还可以细分你的学习的方向。是这样，是研究生的时候选的。
0: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1: 博士。
0: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9: 管理。
0: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7: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我觉得一个博士能够在一个领域，他能做的让人家觉得他在领域做的很专业，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0: 那现在你是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1: 现在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辅助，对，还没有主刀。

0: 所以对于一些什么打针之类的你是可以进行的，
1: 可以的，可以的，是的，是的。
0: 医疗美容的针，就是那种打针，它也有经验和什么手感啊，还有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就跟普通的打个针，说屁股扎个针，胳膊上扎个针是有区别的吗？
1: 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面部的解剖结构呢分为五层，然后您要清晰注射医生的话，需要清晰的了解这个五层的解剖位置，而且面部有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一定要避开这个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和医生个人审美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和自己审美呀，甚至是那个性格、脾气、秉性相切合的一个医生。
0: 这个多难啊！因为你去了解大夫也是很难的。
1: 可以通过面诊，然后您跟。

0: 防滑链经常断嘛，我就用我们的这个捆扎报纸的这个绳子给接一下，最后一个乡镇在麦溪乡，然后晚上到他们乡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百姓等着，然后一到他们就帮我去，我打开车门里面就帮我下邮件，他们就知道我不肯在那留宿，就跑下去买了面包跟矿泉水，当时就特别心里特别感动嘛。走的时候我都看到后视镜里面看到那些老乡亲用他们的这个手电筒啊手机电筒啊一直照着，就是仿佛他们一直就在目送我，就是那种，所以就特别感动。
1: 从班佑村出来，哈弄多基一定要带我去瞻仰胜利曙光群雕，他说这是若尔盖的精神象征。在雕塑的基座上，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记载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2: 1935年8月26日，红三军经过7天艰难跋涉，终于渡过班佑河，走出大草地。军长彭德怀下达命令，由王平带领一个营，即刻折返班佑河对岸，接应数百名调队的战友。可当王平赶回河滩，眼前是诛心的一幕，700-800名红军战士背靠背静静坐在河滩之上，再也没有呼吸。王平强忍悲痛，将每一位战友的遗体轻轻放平，让他们安息。他们距离走出草地看见曙光只有一步之遥，却永远沉睡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长夜里。
3: They had just a very simple dream that they could overcome all that and create a new China, a new future. And so they gave their lives. I mean, they no matter how dangerous it looked, I think there's never in history been an example of so many people that sacrificed so much.For a dream that most of them never got to see.
1: 结束一天的工作，哈弄多基邀请我去家里做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Just a little.
1: 他说前不久他的女儿也应聘成为了一名邮政工作者。一家三代接力守护着同一条长征邮路。
5: 人民邮政。
6: 装文件啊，装信件的，这就是装信件的。
5: 啊，这边是重要的文件。
4: 对
6: 啊，这还有个包括之前的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报刊啊，报刊那些。
7: 刚上班的时候，麻烦一路，30公里，我一般都是珍惜麻全去走，看到麻心头拖的包子些比较多，有点重。就马前去走，回头换成自行车一路，路好的地方骑一骑，路不好的地方就一般都把自行车推起，怕太热些烂了，太薄了，很珍惜自行车。
4: 香油员这个工作您自己怎么看？
7: 香油员很光荣，我也喜欢那个香油员那些工作，给老百姓送信件啊那些，也是很光荣的，自己觉得。啊，我的愿望就是我有个接班人就好。现在好了，他进了我的班，现在他女子也在邮政，我也挺满意的，很高兴。
8: 我一开始就是读的是师范，然后后面上了大学，大一大二那会儿开始就是慢慢受影响那种，然后就毕业的时候就，那会儿刚好就是朋友圈有看到那种招聘嘛，然后就去参加去了。
4: 我这是有没有和家里人商量一下？还是
8: 没有。因为害怕没过嘛，我就没跟他们说，就是过了之后说的。
4: 就主要的这个转变，你觉得是？
8: 主要还是受那个爸爸的影响嘛，就也希望成为像他们那种人。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这个使命啊，所以我们的初心都不会变，也没有变。长征军子也好啊，人民邮政为人民的这个复兴志也好，到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谢谢，谢谢你们，没有忘记这个路，返乡继续走自己的长征。谢谢叔叔。
1: 从马匹到自行车，再到汽车。

0: 变化的是路上的交通工具，不变的是三代人接力传递的使命。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这片无人区里走出了夺取民族解放的胜利路。90多年后，像哈孟铎基一家人这样的奋斗者们，在这片草原上守护着牧民们的幸福路。
1: 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经过班佑后，攻克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25000里长征。一年之后，经历南下风波的红四方面军走过了同一片大草地，同样向着陕北挺进。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迎来了胜利会师。
2: 1936年，斯诺离开陕北的时候，收到了会宁会师的消息。他并没有能够等到长征结束就要离开苏区。48年以后，他的好朋友索尔兹伯里来到了这里，来到了会宁，还登上了城楼。他当时是首位登上会师楼的外国朋友。
1: 这座明代修建的城门原名叫西金门，后来为纪念红军胜利会师改为会师门。在会师门的对面矗立着中国工农红军124军会师纪念塔。90年前的秋天，这座古城里到处是标语和红旗，锣鼓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就在会师期间，刚满3岁的小卫玉正跟着父亲在街头看红军战士贴标语，突然国民党敌机轰鸣声传来，炸弹呼啸而下。此时一名10几岁的红军战士飞身而出，将卫玉扑倒在地，护在身下，卫玉获救了，而小红军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14岁，甚至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2: 哎，您好。
3: 啊，你好。
2: 啊，是魏继征老师吗？
3: 啊，就是。
2: 啊，安泽，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了。是。在会宁，我见到了卫玉的后人。
3: 这个孙子啊。
4: 这不是一个全家福？
3: 哎，这是我的全家。
4: 就是你们三兄弟是吧？
3: 3兄弟。
0: 这张全家福中间的那位老人，就是当年被小红军救下的卫玉。卫玉给自己的3个孩子取名继征、续征、长征，寓意着不忘小红军的恩情，继续长征。而小红军的遗体也被安葬在卫家的祖坟里，成为卫家

0: 桂宁皮影戏，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叫灯戏或灯引子。如今当地文化工作者将小红军勇救卫玉的故事改编成了皮影戏。
1: 我们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弘扬传承长征精神，所有的文艺作品它只是一个载体，长征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这个精神谱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谱系之一嘛。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如果你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2: 为了民族的解放，舍身
0: 冒死，长征是中国人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无论是歌剧舞蹈，还是院线电影，亦或是像桂宁皮影戏这样的民间艺术，都在接力讲述着这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史诗。
3: 就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取得桂宁会师的13天后，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

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同红一军团的第一、第二师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毛泽东曾经向世界问出这样的问题：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世界上报道和研究中国长征的人是如何回答的呢？迪克·威尔逊说，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伯父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史默特莱说，长征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索尔兹波里说，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七名青春巡访人也共同抵达了将台堡会师纪念广场。相隔90年的两群年轻人，以青春之名，以长征之名，在此刻胜利会师。

0: 果一会儿在飞行过程当中他继续闹事，你负责吗？您好，这里是泸州83栋拐航班，我们现在在261停机位上，有位乘客闹事，他骚扰乘务员，请你们尽快过来处理一下。
1: 泸州83栋拐，可以退出开车。
2: 收到，退出开车，泸州83栋拐。
3: 通知观察员返回驾驶舱，我们要退出开车了。
1: 泸州83栋拐，取消退出开车指令。机场公安说接到你们机组报警，他们马上就到。
2: 收到，取消退出开车，泸州83栋拐。
3: 谁报的警？
4: 是不是后舱出什么事了？
0: 录音我发你邮箱了，我慢性等警察来。
5: 好，
0: 我先进去了。
3: 什么情况？后舱谁报的警？
0: 我报的，有个流氓骚扰乘务员。
3: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0: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3: 未经机长授权擅自介入客舱事务，你还有没有纪律性了？
0: 你知道那个流氓有多无耻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他说这次真够倒霉的，那以前呢？以后呢？万一一会儿飞行途中他再搞事情怎么办？我这是扼杀所有的不安全因素。还有，你知道被骚扰的人是谁吗？是你的宇航。
3: 客舱发生任何问题，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放行，泸州83栋拐由于客舱问题错过了原定的放行时间，麻烦帮我提前协调一下时间，谢谢。
1: 收到。
3: 如果你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和管制提前协调时间，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航班也不会延误这么久。
0: 我只是想尽快处理那个家伙。
3: 航班运行不是你可以随意逞能的。

0: 你好，人在哪儿？
1: 啊，这边。
2: 请大家不要拍照，谢谢配合。
1: 这位先生。
3: 你好，先生，我们收到举报，你有扰乱飞机客舱秩序的行为，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不要拍照了，先生。
4: 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我凭什么要跟你们走？
3: 先生，请您配合，我现在对您是口头传唤，如果您不配合，我们将对您采取强制手段。
4: 强制手段？那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跟你们走啊！你没有证据，你们就是粗暴执法，我可以投诉你们的。我
1: 先生，您刚刚所说的话，我们都有全程录音，我相信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的。
3: 谁是当事人？
1: 哦，那位。
3: 你是当事人，我们也需要问你一些问题。
5: 会很久吗？我怕会耽误后面的航班。
1: 你的工作我会安排好，你好好的配合警察工作。
3: 再走，
6: 走吧，行吧。
4: 别跑！我跟你们走行吗？
7: 哎呀，别开了！
8: 哎，就这种人，就他。
9: 多耽误半个小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0: 你看看外面的天气，
9: 起雾了。要不我们再申请一遍？
0: 放心，陆州83洞拐机场的事件已经处理好了，请问有新的离场时间吗？
10: 陆州83洞拐，您帮你重新协调过了，但目前排队过多，预计起飞时间在1个小时以后。
0: 说到陆州83洞拐，

0: 不是故意的。
1: 以前飞货机的时候，后边根本都没有人，更别说发生什么点情况了。我刚才就是想赶紧把这个猥琐男给抓起来，没有顾虑那么多，是我处理的不太恰当。
0: 对啊，南天哥，以前我们飞货机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三头六臂，自己煮饭泡茶铺床打扫，恨不得一个人包办飞机上所有能干的事情。娇姐她也是为了航班安全着想，

0: 现在咱们就是剧组要是回家大过年的，是不是啊？你是这些人呢、啊？
1: 你磨叽啥呢？咋还不起飞？
2: 抱歉女士，飞机正在排队起飞，请您体谅。
3: 有没有人情、啊？
1: 你们一会儿维修，一会儿报警，你们就是在磨叽时间呢！我要投诉你们。
0: 对，
2: 其实我们也想尽快起飞，毕竟大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十分体谅乘客们的心情。
4: 赶紧现在让我们起飞才是真的，
5: 快点吧，
4: 快点！大家伙赶紧让快点起飞，你快点！
2: 不好意思，先生，我帮你们倒杯水好吗？稍等，稍等，不好意思。

0: 这屋怎么越来越大了？能见度也越来越低了。
1: 陆州八三洞馆，陆州机场因为大雾临时关闭，和签派沟通下航班的安排吧。
2: 收到，陆州八三洞馆。签派，陆州八三洞馆，刚收到地面通知，陆州机场关闭。
3: 对的，机长，气象部门报告说陆州今天天气都不会转好，公司已经决定取消航班，我会安排地副交接的，明早补班。
2: 好，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通知旅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临时接到通知，
4: 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本次航班取消，将于
5: 开什么玩笑，
4: 下机后
6: 啊，你们必须飞，我跟你说，我爸现在病躺在医院就等着我回去呢，你们必须飞，你们说啥都没有，你今天必须让我飞。
7: 先生们，请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下飞机，
8: 谢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6: 我不走了，
7: 雷雷，安全第一，
9: 取消了航班，
7: 务必要不能。
9: 我们在三亚那是订了房的，那天晚上的钱谁给我出啊？
6: 我跟你说，谁说都没有，我今天吐槽，我不下飞机。
10: 真的很抱歉，很抱歉，
11: 很抱歉，
10: 请大家理解一下，
11: 因为
10: 天气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
6: 抱歉有什么用？
12: 对，请尊重我们工作。
8: 由于天气尚未好转，我们的航班被迫取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3: 行了行了，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7: 下飞机，我们的地面工作人员将为您送上航班。
6: 叫谁大姐？叫谁大姐？关你什么事儿？
8: 没人 grant 出 a n o u g
14: 你怪我都怪我。
6: 你碰我！我都跟你讲了，我爸爸现在病重，
5: 你配合你的。
6: 抱歉，这边下机。
15: 我知道。
16: 大先生啊，
6: 爸怎么样了？
16: 你咋还没到呢？你赶紧的，不行啊。
0: 继续加班，人家996，咱们007又要通宵了。
17: 抱怨只会消耗精力，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好好干。
0: 我真是佩服你，你是每天都给自己打鸡血了吗？
17: 不打点鸡血，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狗血？哎，旅客出来。
18: 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半票柜台登记明天补飞事宜。请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到34号转盘提取行李。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柜台登记办理明天补飞事宜。
10: 非常抱歉，
5: 这些人，
8: 很抱歉，非常抱歉，女士，
10: 他们家好像出事了。
8: 女士，女士，你没事吧？女士，您先站起来。你没事吧？女士，我扶着您过去。
6: 为什么别人的航班都能走，就你们的不能飞啊？
10: 我今天必须走。
8: 女士，请您冷静一下。今天这种天气，取消航班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6: 你们领导在哪？
8: 哎，女士，
10: 让你们领导出来。
6: 女士，你
10: 走。
6: 冷静一下，
10: 让我，让你领导出来，我今天要走，
6: 今天真的走不了。
8: 女士，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10: 就是你，就是你报警取消的航班，
6: 是你报警
10: 让我们走不了的，都是你。
8: 女士，你先冷静一点，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向您道歉。但是因为现在大雾，所以我们机场关闭了，今天真的不能飞了。
10: 你就是故意不让我们走的好不好？大家看看，就这个女飞行员，就她报了警，害我们航班取消，害我们谁都走不了。
8: 女士，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10: 我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来，大家来评评，让大家来评评理。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乘客的利益谁来管？谁来保障我？
19: 女士，我这样子，请你冷静一点。
20: 你这样了吗？你看你们对我没有良心呢，家里要没事也不会这样。
11: 是要不这样，我们去休息室好好商讨一下，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抱歉，女士，走吧。慢点，慢点，对不起，对不起。已经安排了明天最早补班，您中午之前就能到三亚，可以吗？
12: 明天我就没有爸爸了，我都没有爸爸了，我回去我看谁呀？他现在就憋着一口气，就等着我回去呢，就等着我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呢。你说让我明天再回去？
11: 真的对不起。您稍等我一下。
14: 乘务长，你赶紧要一下他的身份证，现在泉州到三亚还有最后一班，11:35的，现在去还来得及。
11: 但咱们是陆州出发的航班，怎么能改到泉州呢？
14: 没事，我来买。你别跟他说是我买的，他对我有抵触。你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11: 女士，我们查了一下，可以帮您订今天晚上从泉州飞往三亚的机票。您身份证给我们一下。
12: 我真的能回去吗？啊。
15: 各位旅客，
11: 身份证。
15: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
12: 七八七八九。
11: 再查一下高铁票，现在去泉州机场赶高铁应该来得及。

0: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去机场了，他爸肯定也没有了。现在马上春节了，要不我们帮他叫个出租车？肯定不行，今天航班全部取消，肯定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叫车，我们没时间等了。
1: 你受委屈了，
2: 那您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都怪我，还害得航班延误又取消。不能停！
1: 是你的问题。不能停！哎呀，太好了，你没走啊！快帮忙吧！
2: 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
1: 你又要去有什么事？
2: 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是一会儿11:35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所以你能不能送他一下？
1: 来不及了，
2: 拜托拜托！
1: 我的车在公司，帮你租辆车吧。
2: 好呀好呀，那我让夏至带着旅客去出口等你。
1: 走吧，车马上到。
2: 那个我就不去了，旅客对我有情绪。

0: 我们这趟飞机又多了点儿呗，具体原因我改天再跟你说啊。刚想好就睡觉了。
1: 好。

0: 哎，宋宋，你赶紧把顾南亭的电话发给我一下。
1: 太感谢你了，
2: 客气客气。哎，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喂，你好。
3: 哎，是我，程潇。他赶上飞机了吗？
2: 赶上了，刚过安检。
0: 哎呦，太好了。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不止这次。
3: 你就失忆一次不行吗？
2: 记性差怎么当飞行员？
0: 那你就牢牢地记住。
3: 之后我会全部弥补回来。
2: 行了，明天一早还要飞呢，我开回家还得2个小时，就这样。
3: 哎，等一下，
0: 谢谢你，顾机长。

0: 经过昨天的事情，陈哥的情绪肯定非常糟糕。昨天几名情绪最激烈的乘客，安全员要重点监控，乘务组也要重点照顾，有任何异常及时汇报。
1: 好。
0: 宇恒有话要说吗？
1: 昨天有一位张先生情绪一直非常激动，据我观察他一直在揉着腰背，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他准备了腰痛贴。还有赵先生和周女士，他们是去三亚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我也准备了小卡片。
2: 宇恒考虑得很周到，我们其他各位乘务员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好了，大家各自准备吧。心态调整好了吗？
1: 我真的没事了，南廷哥，你放心吧，以后我在飞机上一定会在照顾好旅客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嗯，
0: 那就好，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麻烦记得第一时间告诉乘务长。
1: 好，
3: 我就说他对他不一样。
0: 今天航班运行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考虑过吗？
4: 是昨天航班取消以后造成的乘客心理波动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不安全因素，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衍生风险。

0: 市景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那儿，那儿的怪石可是一绝。
1: 你跟谁去的？男朋友吗？
0: 我倒想啊，这不是没有吗？
2: 你们飞过去的时候话也那么多吗？
1: 沉默是金。
0: 自动巡航，我们只要监控。再说了，在巡航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聊天可以维持驾驶舱的氛围，保持情景意识，这可是白纸黑字都写在手册里的。
2: 有这经历，就好好想想航路、备降机场、天气、进境程序、紧急预案。
0: 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仙头机场，跑道长度2500米，机场只有西南侧有地形，所有的报文我都看过了，天气状况良好。
2: 仙头机场的扇区安全高度是多少？我们目前的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管制指挥，应急下降，你打算飞多高？东侧900米，西侧1600米，最低安全高度2150米，应急下降，先下高度3000米。
0: 这不是 iPad 上都有吗？人又不是机器，可以查吗？
2: 万一紧要关头 iPad 的宕机呢？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40，我们的飞机将于10:15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地面温度28摄氏度，82华氏度，洗手间将于5分钟后开始使用。
1: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airplane is expected to arrive at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10:50. The left wing will be closed in 5 minute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前方有天气，从右侧绕过去。
3: 从左侧绕。
2: 左侧距离远，会耽误更多时间。
3: 风向从东向西，右侧可能会遭遇颠簸。
2: 我知道，但是颠簸是很正常的呀。我跟宋宋开货机的时候经常遇到颠簸，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
3: 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
2: 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
3: 宋宋，跟 ATC 通报我们的绕飞意图。
4: 海口区调陆洲83洞管，天气原因向左绕飞，航向12洞。
5: 陆洲83洞管，你们左侧的空域被其他用户占用，不能绕飞。
4: 收到，陆洲83洞管。
2: 放心吧，顾机长，这点颠簸没什么的，绝对安全。
6: 各位旅客，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飞机正在成员点过去，请您在座位上坐好。

0: 没你个大头鬼啊，他眼里全是顾南亭。
1: 来，你谁带酒？这次春节加班，昨天今天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辛苦了，尤其是乘务组。
2: 保障客舱安全是我们的本分。今年大家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了，但有这个机会把我们都聚在了一起。来，
3: 新年快乐！

0: 来，干杯！
1: 我不喝了，我喝水都喝饱了，你们喝吧。
2: 喝到了。
3: 干嘛呢，宇恒？干杯啊！来，咱俩喝。干了！
4: 哎，给你马上继续讲。哎呀，哎，
3: 谢谢宗总。
4: 都给你
3: 了。够了，来继续。
5: 先下洗手间。
1: 没事吧？
5: 没事。
3: 慢点啊。我们继续。
1: 是不是喝多了？我给你拿瓶水。你坐。不能喝就别逞能了，喝那么多干嘛？
5: 大家高兴吗？我就是不想扫兴。
3: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那样，我觉得很丢人。昨天就是因为我让大家延误的，今天我不想让爱情你失望，我也不想让你失望。
1: 昨晚的事呢是特例，今天的颠簸呢也很罕见，你才第一次飞，不用过于自责。要不先回房间休息。小夏啊，宇恒喝多了，你先送他回房间吧。
3: 啊，没问题，交给我。
6: 小夏，哎喂，突然有点晕啊。
3: 你怎么刚刚一站起来我就我晕了？我
6: 啊，干嘛呢？把人玩个估计都不想掺和什么呀。
3: 我没醉，我就是有点上头。
6: 哎呦，这上头怎么办呀？这
3: 我行。
1: 那你照顾好他吧。行啊，走吧。
6: 哎呀，要不要喝点水啊？
3: 不用，一会儿就好了，我缓一缓。
6: 拜拜。看你没事喝这么多干嘛呀？
3: 让出。
7: 怎么样，配合的不错吧？
6: 来，赶紧。
7: 谢谢。
6: 来。

0: 哪里啊？你回家多穿一点，千万别感冒了啊。
1: 我在三亚呢，哎，这边可暖和了。明年吧，过年我带你们，你可以来这边度假。
0: 好好好。

0: 您好。
1: 新年好，明天就能回来了吧？
0: 行程延迟了一天，初二才能回去。
1: 那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补补觉，别再忙别的事情了啊。
0: 好，您放心。
1: 三亚那边热，回来记得多加衣服。那我睡了啊。嗯。
2: 跟秦老师打完电话了。
0: 心里好啊，是吗？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私底下叫我生姐就行。我才大你几岁啊，哪能跟你师傅那边论？
0: 辈分不能乱。我这就给师傅打电话拜年了。
2: 明天再打吧，我俩刚通完电话，他已经睡下了。我替你跟你师傅报过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顾大机长终于开窍了。这样一来，秦老师还有你师父就都能放心了。
3: 爱经理顾机长，快来跟烟花合影了。
2: 来了，
4: 要准守势。
0: 那您去吧，我回房间了，还有工作。
4: 什么守势？肯定是那个守势啊。
5: 不去吗？
2: 他说他还有工作。
4: 要数 C 位。

0: 蓝天哥。
1: 嗯，走。柠檬水缓解头疼。
0: 昨晚我实在是有点喝的太多了。
1: 你没事就好，以后酒啊还是尽量少喝。
0: 我知道了。大家好像都去海边玩了。
1: 哦。嗯，
0: 我听说你没要海景房，是不是不太喜欢海啊？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厕所，过来拍照啊！
1: 信号 突然就不好了，
0: 不理他，我们自己拍。
1: 我给你看看我们乘务员啊，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
2: 我带你去那边逛逛。

0: 游泳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游泳了？
0: 海里很危险，你不知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1: 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0: 靠，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1: 你凭什么管我？
0: 我是你教员。
1: 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
2: 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
1: 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
2: 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
1: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2: 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
0: 把耳朵冲洗干净，避免患上中耳炎影响飞行。
3: 蓝婷哥，那边有冲水的地方。

0: 发工资了，有需要你就直说，好不好？知道了。哎呀，累死我了，最后两个箱子。
1: 别闹了，我就是想着以后多给我们捋横井好好学习。你别客气了，咱们俩互相学习。对了，夏至，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我能跟你睡一个房间吗？什么意思？我不是有自己房间吗？我就是。
0: 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我害怕。哦，原来是个胆小鬼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哦，我保护你，我天生自带辟邪功能，什么女巫鬼蛇神，通通避开。谢谢，房间我都收拾好了，要不进去看看？
2: 先锋带路。
0: 这是主卧的一个洗手间，哇，还有拎包入住的待遇啊！哎呀，那床好整洁啊！我妈老说我的床像个猪窝。没事儿，我教你怎么铺。以后等我们升级到了头等舱，要非常的周际航线，也是要学会铺被子的。
1: 雨禾，你好贴心啊！男朋友绝对是重头奖。
0: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哎呀，你就别演了，谁不知道你男朋友就是顾机长呀？
1: 兰亭哥不是，哎呦，真的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俩就是小时候很熟，中间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也就是到了陆航才重新联络上。哦，
0: 我们之间还没什么呢。
1: 还没什么呢，哦，那就是即将要有什么了。哎呀，我懂，你呢就全力输出，我就给你大号辅助。
0: 哎呦，好了，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0: 就这儿，小叉，你就跟着我们部门的小雨学习吧，他负责带你。小雨，
1: 带不上。
0: 介绍一下，这位是乔振宇，我们地勤的工作标兵。这位是陈潇，是从飞行部转过来交流学习。
1: 啊，你好，欢迎飞行员小姐姐来地勤部考察。
2: 你好。
0: 那陈潇就交给你了，你带他把全部流程都走一遍。
1: 放心，
0: 那我先走了，还有事。
1: 好的，好的。小陈姐，可以这样叫你吗？
2: 啊，都行。
1: 小陈姐，请先把地勤的所有工作流程和每周的所有航班都背熟。
2: 这些信息都能查到的吧？
1: 是，但你得背出来。只有熟知每天的航班，才能从容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应对一些临时变动。地勤工作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吧。
3: 好。
1: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53 次航班前往曼谷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时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0: 小陈姐，票根我们一般是20亿叠，然后这样正反放，回去的时候方面我们查看。离开的时候呢，桌面一定要收拾干净，电脑一定要关好。嗯。小陈姐，航班半个小时之后，晚饭估计就来不及吃了。
1: 啊，没事，我不吃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摔了一下。摔哪儿了？
0: 可能是跟我前几天感冒有点关系吧。你好，帮我打包2份1号套餐。好的，先生，您稍等。
2: 把他刚才摔倒了，
0: 我妈怎么了？没事吧？
2: 现在已经没大事了，
1: 不过你还是快点过来吧。
0: 好。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打包完了之后送给72号楼的工作人员？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不能离店。
0: 算了，谢谢。

0: 您是不是想叔叔了？
1: 我就是觉得呀，有时候挺对不起南亭的。他十岁以前，常常是在门口等爸爸回来。虽然一年见不上几次，但终归能等到。十岁以后，他还常常到那儿去等。

0: 妈。
1: 南亭哥，
0: 你怎么摔倒了？
2: 没事儿、
0: 啊。没事吧？
2: 没事，你看。
0: 没磕哪儿吧？
2: 你看，没事。没事吧？哎，
0: 吓死我了！谢谢你啊，雨涵。
1: 应该的，我也好久都没见到阿姨，就过来看看她。哎，阿姨，家里有胶带吗？
3: 在这柜子呢。哦，
1: 把盒子给看看。我去把这些玻璃给包起来，不然我怕会伤到收垃圾的人。
3: 小雨还真有心。
1: 哎，阿姨，我去再帮你买个相框吧。哦，
0: 我来买。
2: 你们俩我都不用了，我自己能网购。
1: 哎，那我去扔一下垃圾。
0: 啊，以后家里这些事啊，你自己别折腾了，我帮你找个钟点工。
3: 坚决不行。他们不能随便动我东西，尤其是这些图纸。
0: 那你以后就减少工作量。
3: 你能减少工作量吗？咱们国产飞机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虽然是任何机型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竭尽全力让不完美无限接近于完美。
1: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呀，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南亭哥平时工作也忙，我一周能休两天呢。
3: 那怎么好意思？
1: 不会呀，我从小就跟您和南亭哥那么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谢谢。
1: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
3: 好，有时间来玩啊。
0: 我送你。
1: 没事，陪阿姨吧。陪阿姨。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
3: 小雨跟我说他也到陆航去了。
0: 对啊，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没想到转行做了空乘。
3: 哎呀，这点太不像你爸了。啊，
0: 哎呦妈，你想太多了，没有的事。我这个还会骗您吗？

0: 哎呀，对了，这个是今天八个航班的所有记录。嗯，我一会儿去交接一下。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还行。他们跟你说坐哪儿了吗？啊，这个。啊，我坐这儿，我们俩挨着。啊，
1: 好。
0: 储物柜的话，你就看哪个空就用哪个好了。
1: 好，谢谢。
0: 那没什么事儿，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今天就不回去了，5点半还要送第一个航班。我家离公司近，离机场远，打车费又贵。我一会儿就在办公室眯会儿吧。
0: 这儿啊，这儿怎么睡啊？
1: 都行啊，这些都能睡。我以前飞货机的时候也经常在货舱睡，披星戴月习惯了。
0: 那好吧，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1: 嗯，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过去吧。
1: 啊。
0: 那边等你啊。
1: 好，来来来。

乘务员上了飞机，您也不用担心，他们会照顾好您的。 乘坐陆洲航空 XD8450次航班，前往重庆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序登机。

0: 江部长。
1: 哎呦，南亭啊，
2: 有事儿啊？
0: 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
1: 程潇啊，他去那儿有一个周了吧？怎么样啊？
0: 没出现差错。
1: 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您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毕竟他是飞行员。
1: 这就让他回来。他才去了几天呢，我现在就让他回来，这是不是显得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我看，起码让他待够一整个月。
3: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4: 啊，我刚到，你呢？
3: 在高铁上。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4: 好好好，到时候我去接你啊。
3: 中转的旅客。
0: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
5: 他在什么地方啊？
0: 啊，没什么事儿。
3: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0: 哎，正好碰到潇潇也下飞机，一会儿再说吧。
3: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6: 这是流动性学习，交流一下工作。
0: 真的是学习？
6: 是啊。你来了，怎么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0: 我给你打了呀，你不接，我以为你在飞。
6: 不，五克来电未接。哎，你说你今天要是联系不上我，咱俩没有碰到，你住哪儿啊？
0: 这次啊，我和你妈是来参加大学同学会的，当然住酒店了。
6: 她也来了？她人呢？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从来不坐飞机，我本来是想和她一起坐高铁的，我这老腰受不了啊。
7: 小陈姐，
6: 哦，这是我爸。
7: 哦，叔叔好。那我先去45号登机口等你。
6: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0: 这女同事啊。
6: 啊。哎呀，行了，我这儿一堆事儿没忙完呢，你先回去吧，把钥匙给你。
0: 住你那儿。
6: 女儿在这儿，你还要住酒店啊？嗯，
0: 好吧。
6: 我给你叫个车。
0: 啊，不用，我租了车了。这回呢，想多待两天，有车方便。
6: 那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坐地勤，我懒得跟他解释。
0: 放心，我懂。几点下班？
6: 不知道呢，今天事儿有点多，可能会晚一点。
0: 坐好再等你啊。
6: 您别等我，别等我。
0: 等你哦。
6: 我不一定啊，我尽量吧，你千万别等啊。

0: 手机。
1: 江部长。
0: 哎，小程啊，快来来来，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就想来问您一下，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飞行部啊？
0: 是不是在地勤那儿待烦了啊？
1: 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飞行员嘛。
0: 哎呀，可是顾部长是你的专属教员，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先去找他反馈一下，对吧？
1: 他就是想看我笑话。
0: 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想多了，顾部长不是这样的人啊，先找他去反馈一下啊。
1: 好吧，
0: 嗯，
1: 谢谢江部长。
0: 没事，哎，不行了再来找我啊。
1: 那我先走了。

0: 不得自带饮食进入驾驶舱，驻外期间不得参与任何高风险运动。航司徽章由金属改为软质，在驾驶舱里金属的尖角有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总共新增128条细则。南宁哥，你想的也太周全了，所有不安全因素全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1: 这些还不够啊，我设想在运行的各个方面做出一套无死角的安全管理体系，希望能实现最高的安全目标。
2: 我很好，不用你喂我。你怎么天天的就想着跟我作对啊？你多大了？是不是应该成熟一些了？
3: 你也知道我现在很大了，不用你管，不用你来控制我，我有自己的思想。
4: 哎，别说，我去给你拿一个。

吃吧。

0: 小乔啊。
1: 啊，爸。
0: 饿了吧？

0: 你妈先休息了。
1: 他那个降压药一直都在吃呢吗？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要不要带他去看看？
0: 啊，不用，他还是那个血压不稳的老毛病，没什么大事。小小啊，你跟爸爸说实话，你为什么去做地契？
1: 爸，其实我的工作的确是有一些波动，最早是从货运部转到了客运部，后来因为有一次工作做得不太好，就暂时调去了地勤部，但是会回飞行部的。
0: 小小，爸爸相信你一定会挺过去的，但是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和爸爸说。
1: 放心吧，老程，你闺女儿铁打的。
0: 好，去。

0: 我的允许就改我的志愿。
1: 上法学院才是你最佳的选择。
0: 亏你还是个律师，你这是侵犯我的人身权益。
1: 如果没有我管着你的话，墙上这些奖状是怎么来的？奥数、小提琴、作文，你会有那么好的成绩吗？
0: 这些都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都是你逼我的，我不喜欢。

0: 这次来呀、啊，是偷偷背着你妈的。
1: 看，这是什么？
2: 我是可以转学了。
1: 小小，爸爸知道你一直喜欢飞行，现在
0: 真的学习这个专业了。
1: 爸爸希望你坚持、坚持、再坚持，爸爸永远支持你。

0: 您好，是去深圳的吧？
1: 啊，是的。
0: 好的，您先上车。
2: 你好。
0: 您好。我来。
2: 谢谢。
0: 您先上车。
2: 谢谢。陈潇。
0: 倪总。
2: 你怎么？
0: 我来地勤部学习一下。你今天要出差？
2: 哦，本来要飞，您是有事儿，改下午航班了。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马上。
2: 那你快忙。
0: 嗯。不好意思。
1: 好，没事。
0: 坐稳喽，发车了。

0: 月月，
1: 你在哪呢？
0: 我在领导办公室，昨天晚上整理数据太晚了，我就睡着了，没听到你电话。
1: 什么领导？女的？
0: 哦，不是不是，男的，绝对是男的。
1: 你以前跟霍航老蔡的时候，怎么也没见你睡他办公室啊？
0: 啊？
1: 你赶紧把那个助理给我辞了。
0: 咱们别开玩笑行吗，月月？
1: 你要是不辞，咱俩就别好了。
0: 哎，别无理取闹啊！哎。

0: 哟，您是机务部的倪总。
1: 我来等南京上班。
0: 南京哥不飞的时候是九点到办公室，分秒不差，他就是个行走的时钟。
2: 你怎么来了？
1: 他找你有事儿啊。啊，你的口味
2: 不糖不奶。你昨晚在这儿睡的？
0: 到点就睡了，没有熬夜。我先撤了，南京哥再见，倪总再见，
1: 拜拜。
2: 哎呀，说吧，不会一大早无缘无故跑来给我送咖啡，有什么事啊？
1: 问你个事儿哈，那个女飞怎么回事啊？
2: 你说程潇啊？
1: 春节航班那件事情我听说了，但怎么也不至于去地勤吧？
2: 是江部长的决定。我也认为，不管程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不应该被调去

0: 有户口。
1: 那你从日本回来多少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对吧？你想十一年的单身时光是吧，你最起码得十一年了。但为什么叫十一年的单身时光？之前谈过恋爱？
0: 好多年前，对。
1: 谈过几段？
0: 就谈过一段。
1: 那谈那段是怎么回事？
0: 那段就是相亲介绍的，谈了几个月，后来就是也不合适吧，就
1: 咋不合适了？
0: 他可能那会儿也着急结婚，那会儿我的也没那么着急，所以他又就是很快就想再找下一家吧，就、
1: 那会儿你多大？你不着急？
0: 那会儿2014年，
1: 38，十二年前，26岁，那倒也是、小伙子，倒也不着急。那后来就再没机会了吗？
0: 后来
1: 完全碰不到了吗？
0: 一个是我接触的人也少，一个是我也没有特别积极的去那什么去找，可能。
1: 我看你跟父亲在一起，那父亲不催你吗？
0: 他以前也催，不过现在催的没那么厉害了。
1: 那跟父亲在一起，现在父亲是就你们俩个人过个人的，还是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你需要照顾他？
0: 现在不需要，也反正他我们就在一块住，然后现在也不需要多照顾。
1: 这是你做的菜啊？
0: 对，
1: 是行。做的啥呀？
0: 做上角那个是辣椒炒肉，中间是菜花，右边是香椿三鸡蛋，左下香菇油菜，中间是麻婆豆腐，右边是那个茄汁手剥虾。
1: 这看有模有样啊。对，这老父亲也行，你这三天两头变化着给他做着吃，是不是？
2: 大家好，我是姚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现在就是靠房租生活，对吧？房租是经过父亲的手再给你，还是直接又到你手里了？
0: 直接到我手里啊。
1: 怪不得呢，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要跟着父亲低头说给我点钱吧。
3: 就是你和你爸爸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吧？就这几个房子归我，我收房租，那几个归你，你收房租，是这样吧？看看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打个比方，你在家躺着，早上起来了玩着手机，然后你媳妇儿想，我也不想上班了，我也想像你一样舒服，有可能啊。你说不行，你5000块钱，你给我上班去，有可能就不平衡，你知道吗？人呐，他不是说我挣不挣，他就觉得，凭什么你躺着？我去劳累。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找一个挣不挣钱的都可以啊，对吧？就多双筷子多个碗，您说呢？
0: 可以
3: 是吧？只要你们两个人挺开心的，长得一个我这样的脸
1: 就行了。对，
3: 就行了，你说呢？这样的话两个人你看相处轻松舒服，你的人生目标。他天天上班去，他不舒服，是吧？我又挤公共汽车吧，我又这个那胳膊，对吧？挣不了一壶醋钱，还管你要半壶醋钱，你就不平衡了。都上班了，你还管我要钱？所以说，还不如并肩看彩霞呢。
4: 一个人这一生是什么重要？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远大于一切。你有了2000万、5000万，你不幸福了，这钱就没意义了。所以他得折中呀，稍微挣点钱，然后呢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这样才过一辈子挺好。
1: 我问问我们今天三位女士哈，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找他吗？就是躺平的很舒服的生活状态，会选吗？
5: 因为我跟他有很大的年龄差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退到他这个年纪，其实我挺理解他这种状态的。就用现在你不是喜欢看电影吗？用现在特流行的一个叫奥德赛的那个日子，你就有一点在他这个日子当中。
1: 你会选择吗？
5: 会的。对对，他是追求精神世界的。
6: 不会。
1: 为什么？
6: 其实我觉得我跟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所以不会。
1: 这种日子你会选择吗？不是他，换成你想象的另外一个，就靠房租在过日子，这么年轻，
6: 还是应该干点什么？就这种感觉。
7: 这样的话就没有一点动力。 生活没有动力。
1: 你看，万一有一天房租降了，房子不值钱了，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对吧？我跟你讲，这是所有女生的一个心声。就不管现在生活的状态有多舒服，但是其实每一个女士心里希望的都是一个能够在奋斗，最起码她在努力奋斗，不管结果如何，她一直在为这个家而努力。

0: 力的这样的一个男士，所以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刚才一直说，其实你是有手艺的，就是我们15000挣不来，我们5000是一定能挣来的，对吧？就是你找一位女士，俩人可能你去挣5000，我去挣3000，咱们俩凑出个8000来，然后你看我们还有点房租，我们养个孩子，这小日子特别有奔头，是不是？
1: 而且兄弟，我跟你说，咱俩生活差不了多少，因为你在家待着，我也在家待着，但是你不照顾老爸，我是照顾老爸。就是我原来我待了有6年了，我原来身体，我跟你说，干活的时候身体棒着，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天天的奔波着什么的没病，就是待着。你待着的话，你这身体好像就属于那种就是冬眠，或者说怎么着，它慢慢的去消耗了。就是你没有一种激情让它就是那什么。我说那个意思不是说，因为你的经济条件不错，你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我说那意思，你找点，比如说你找点爱好都行，你出去
2: 有爱好。
1: 不是我，对啊，就是你爱好出去。你比如说你挣点钱，能挣点钱的状况下是最好，就拿它当一乐，对吧？但是一定要说出去，我不能说，对吧？天天的老闷在那一个地方，方寸之间不是好事儿。
3: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姚先生他特别有少年感，可能跟他这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社会关系非常单纯有关。但是我想解读一下刚刚大白说的那个，他说待着可能人更容易出问题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是群居动物，而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了，我们可以用手机啊，似乎是不与人产生交流，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比如点外卖啊，什么快递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需要跟人发生任何的交流，你都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呢，我们人本身又需要这种交流，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是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给职场的员工会讲课，或者说给个人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在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看看他社会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连结，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不，哪怕你要花点时间或者花点力气相处，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有一些社会连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给您提供参考。
0: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哈，我们来看今天到底有没有能够献花成功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4: 那没有，我保留吧，
0: 就献不献了是吗？
4: 对对。
0: 行，来问问我们的二号。
5: 我也先保留吧，
0: 没献出去。三号，
6: 我也先不献了。
7: 你别跟我学
0: 啊！行，你们仨是不是在观察室都互相商量了？但是我想也好，给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女士们留了机会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可以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获得我们今天场上男士、女士的他们个人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8: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9: 天儿就应该这么聊。
10: 我的天，还是学习了。
0: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11: 博士。
0: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5: 管理。
0: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10: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0: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11: 不想是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0: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汁儿的那个还来劲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

0: 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全民健康学院的11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11。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健康导师，很多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啊，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宇老师。张宇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啊，张宇老师一来我心里有踏实了，肯定说的是餐桌上的美食。
2: 对，
1: 我觉得一会儿肯定有美食。不过我也得问问大家伙，这平时都是怎么吃的，咱们随机来问一问啊。您好您好您好，打扰一下打扰一下，我们北京电视台啊，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爱吃吗？
3: 爱
1: 爱吃什么？
3: 肉。
1: 爱吃肉？
3: 对
1: 啊。你吃什么肉？
3: 比如牛肉啊鸡肉啊都会吃。
1: 吃的多一点。
3: 对，
1: 这肉的种类太多了，我们应该怎么选？因为其实好像从营养学的角度哈，我们都说这叫动物蛋白。
2: 对，我们经常吃的猪牛羊，对吧，这是一种。那包括还有海鲜类的，那还有日常我们吃的鸡鸭鹅都是可以的。所以从肉的选择上呢，我们讲究还不要单一就吃哪一种。
1: 阿姨想问问您，平时蛋白质摄入量您自己觉得满足吗？
4: 我基本上每天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匹配我三餐的蛋白质。一般早晨起来吧，鸡蛋，然后是牛奶，然后还有一些像我有的时候会补充一些纳豆，然后还有牛肉，这些我都会吃，但是我会按量。然后
1: 光从您的早餐就听出了您的精致，张老师。
4: 我还要煮一些青菜。
2: 你看这个纳豆一般人接受不了。
4: 对，这个，我还要吃纳豆啊。
2: 所以它这个纳豆就属于是植物蛋白了。牛肉这就属于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尤其是牛肉，它的脂肪含量稍微低一点。
4: 对对，
2: 所以阿姨特别会吃。
4: 我今天中午就吃了两个鸡腿，然后大概一个鸡腿，
2: 还好，
4: 一个鸡腿大概是我看了一下是22克蛋白，
2: 对，
4: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两个鸡腿是44克，一个成年人，比如说70公斤，他要每天吃70克蛋白。
2: 对，其实成年人的话就是0.8到1克每公斤体重，
4: 对对对，
2: 尤其是到了中老年，其实
4: 更要增加，
2: 对，它钙流失，肌肉萎缩，所以它的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
4: 对，
2: 到1克是没问题的，
4: 稍微多一点，
2: 对，
4: 我每天要按这个。然后我晚上会吃一些豆腐和豆制品，然后加上一些素菜。我就是一天我肯定要按照这个健康的这个食谱来做。
2: 谢谢点赞。
1: 绝对要给阿姨点赞。但是阿姨刚才也提到了。

0: 不仅加盖房檐对邻居家造成安全隐患，还将厕所直接建在了邻居家门口。
1: 说他这个檐子伸到你们家院子里了，
2: 对，
1: 下雨那雨水大了的时候，
2: 大了之后全
1: 都到院子里了，冰冰的也掉到这儿了，我们都拍过照片，都报过警了。
3: 被告家在建设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在原有的水泥房檐之上加建了彩钢房檐，是超过了水泥檐大概30公分。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或者是下雪的时候呢，这个雨水或者是冰凌会掉落到原告家的这个院墙，有砸到人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原告是认为侵害了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
0: 除了房檐以外，还有一件事儿也让刘先生家很是头疼。
4: 在这儿是厕所，
2: 对，
4: 原来这厕所用吗？原来用吗？
5: 原跟着排出来都留在这儿了。
1: 在你家门口把厕所建你家门口。
2: 对，
3: 我们到现场查看之后，这个排水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是会直接排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是非常影响公共环境的。
0: 经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王某家拆除超出水泥房檐的彩钢部分以及刘先生家门口的厕所，可是王某拒不履行。刘先生并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当天，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现场，依法按照判决进行拆除。执行开始前，法官曾来到被执行人家进行敲门，但并没有人回应。而就在拆除过程中，被执行人王某来到了现场。
4: 让你拆，为什么你不自己拆？
6: 我宅基地碍着谁了？谁有权利？我在宅基地内动我的房檐，我是出了宅基地了吗？我碍着谁了？
4: 看看人家的。两边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排水，你看看人家都是接这个管道往下排，你看你家怎么做的？
6: 我
4: 你家都是往邻居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去冲刷，你把这个厕所你建人家门口，
6: 你看不行。你问你在没在我宅基地？现在都是
4: 停了停了，现在开始执行。那个现在开始执行，先把他那个厕所先给他拆了。
0: 王某始终不愿意配合，并试图阻碍执行，多次劝阻无果后，法警依法将其控制带离现场。法官表示，如果继续阻碍执行，可能会受到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3: 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被执行人就已经就是转变态度了，他就已经表示要配合执行了，也在现场确认了我们这个执行内容。
4: 先说这个三层是这个地方咱们没
5: 什么过程。
4: 你这个往人家院子里边，上通风的哪行？你再看看人家那种，他们都是打管子往地下排嘛，哪有你这样的嘛？
5: 你拆你还不拆？
4: 你要自己弄，哪有那么多事儿？
0: 专业人员使用吊车等设备，全程规范安全地将两处妨害彻底排除。这场持续6年的邻里纠纷也终于得到解决。
4: 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执行了了，回头这个也别再跟前面胡闹，大家都是邻居摆设的。
3: 在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带到了我们法院。我们将他带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写了悔过书，而且他也表态，同意负担这笔替代执行费用。
7: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承担责任，负担代替费用。尊重法院判决，遵守国家法律，绝不做违法乱纪，搞好邻里关系。
0: 而针对此类邻里纠纷案件，法官也提示我们，
8: 我们在相邻关系的案件中秉持的是邻里和睦方便生产就是与邻为便简单来说与邻为便，互相提供方便，但是也不能过度侵害对方的这个权益，尤其是这个邻里之间包括一些通行采光呀、通风甚至包括排水，虽然说有些这个比方说这个宅基地是我们的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过度的在宅基地的使用上对邻里进行妨害如果说真的是双方之间如果没有办法去协调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法院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处理然后提示这个市民朋友严格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否则我们强制执行过程中会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这个甚至阻碍妨碍抗拒对抗强制执行的人采取强制措施。
9: 通过上述案例呢，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每个人都有追求舒适生活的权利，但是这项权利的行使不应该超过权利的界限，更不应该呢以妨害他人为代价。
10: 邻里间矛盾的产生，究其根源，无非是没有换位思考，没有从对方的角度呢。

0: 思考问题，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影响他人的生活。
1: 确实啊，这个邻里之间的相处啊，应该是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当中开始，从这个共同沟通、分享生活当中啊，加深情谊。虽然呢习性不同，但是啊邻里相处，我觉得尊重、友善这很关键。但是呢，遵守法律法规，这是一道底线。
0: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让人深恶痛绝的高空抛物。高空抛物也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一个不起眼的鸡蛋，一瓶听装饮料从高空砸下来，您知道那冲击力和破坏力有多大吗？
1: 哎，可别小看这些东西啊，真砸在人的身上，轻则是头破血流，重的可能要人命。下边呢，咱们就用实验来说话，看看这高空坠物的威力到底有多可怕。
2: 前不久，通州某小区住户崔某想把家里坏了的陶瓷扔掉，可是走到楼道，看见窗户开着就翻了懒，直接将六个陶瓷从九层的窗户扔了出去。
3: 不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正往外扔陶瓷。
2: 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分离四溅，更惊险的是，当时桃子落下的空地上还站着人，
4: 当当当当当一直打，就蹭着我这脑瓜尖了，当一下
5: 子。高空坠物，不管多大东西，它厉害，砸下人。
2: 最后扔桃的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好在他扔的桃子没有真的砸到人或物品造成损失。但重庆的吴先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刚买的新车被一个沉沉的大铁块砸了一个大坑，
6: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四五斤重吧。
7: 好，你看给看看，赶快看，一个黑东西，
6: 还好是砸到车哦，没有砸到人。
2: 自今年一月一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也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治安违法行为。只要存在安全隐患，无论是否造成实际损害，都可以依法惩处。无论扔的东西是大是小，是重是轻，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
8: 那么我们今天的实验呢，就是要从一些看起来不是很重的东西从高空抛下以后，看看它究竟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2: 为了测试，我们准备了一块5毫米的玻璃。
8: 那么这个玻璃的抗冲击呢，那个力量呢，其实和咱们的脑袋的这个天灵盖这个位置其实差不多的。如果这个东西冲击能把这个玻璃冲坏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东西要砸到咱们脑袋这个天灵盖这位置，咱们人也是凶多吉少。
2: 那么究竟升到多高，鸡蛋能把玻璃击碎呢？
9: 下面呢，我将带着这枚鸡蛋上到我身后的登高消防车上面，从10米高的地方往下投掷这枚鸡蛋，看能否砸穿玻璃。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2: 我们实验开始。
9: 我们将上升到玻璃的正上方来投掷这枚鸡蛋。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到达了10米的高度。
10: 高空抛掷鸡蛋，10米高度，
11: 准备，三。一好，我们刚才看到啊，这个玻璃从10米高空下来，这玻璃就开始哗哗哗这么抖，抖了好几下了。那看来这个冲击力，10米一个鸡蛋到这儿冲击力其实是不小的。那么我们现在把高度呢再提高10米，看一下这效果。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上到20米的高空。
2: 20米相当于7层楼高。
11: 这次明显看到这个玻璃的抖动频率要比原来啊高很多，冲击力明显也变大了。咱们再升高40米，升高，
9: 已经很高了。我现在拿这个机器的手都有点颤抖，都有点不太敢往下看了，太高了。这个实在，我们现在大概的高度在几层？
12: 大概在14层左右。
9: 在14层左右。
2: 由于爬升的太高，我们在登高车上看到玻璃的位置已经很小了，第一次抛掷就发生了点小意外。
11: 3、2、1，成功的避开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再往这边靠一点，哎，又差一点，再往回点。
2: 经过和消防队员的多次调试，这次能成功吗？
11: 差不多了，高空抛物抛掷鸡蛋，准备，3、2、1，抛，40米高度，玻璃这样了。

0: 4米的高空，我就听见砰的一声，真的很震撼。这个现在这个玻璃是完全碎掉了。
1: 刚才咱们看了实验哈，一个鸡蛋呢从40米的高空砸下来，玻璃啊都能够砸碎。可大家呢千万不要觉得高空抛物只有够高才会有危害。
2: 没错，这个坠物的杀伤力啊不仅在于高度，还在于重量。哪怕是3层楼、4层楼，一个苹果、一瓶饮料掉下来，一样能砸出大事儿。接下来咱们接着来看实验。
3: 那我们想这种罐装饮料究竟会怎么样呢？
0: 下面呢我们将会上升到10米的高度，看这罐罐装饮料砸下来之后玻璃能不能被击碎。
4: 10米，3、2、1，好。
0: 我们可以看到仅仅10米的高度一下就把这个玻璃给击碎了。
3: 来看一看吧，当时应该是砸到这个位置对吧？虽然说呢这瓶可乐砸的位置呢不是正中心，可能是偏边上一点，砸的是现在就成这样子了，5毫米的玻璃。
5: 10米的高度，330克左右的可乐就能一下击穿玻璃，可见冲击力有多大。
0: 刚才我们也是真正通过实验来得出这个结论，仅仅10米，也就是4层楼的一个高度啊，往下扔一个这种瓶装饮料，那么玻璃一下子就被震碎了。
3: 这个冲击力如果真的砸到了人的身上，尤其是砸到了咱们的头部，就刚10米的高度啊，你也应该是没问题的，重度的脑震荡也是有可能的。我现在是不寒而栗。
5: 而在很多案例中都是瓷砖从高空坠落，齐队说瓷砖的重量更重，更加的危险，我们做实验都用不上身后的云梯车了。
3: 其实啊我觉得瓷砖都不需要做了，为什么？这刚几厘米啊？
6: 不到1米吧，
3: 我觉得这么矮，半米都不到。
6: 因为硬碰硬，它一下就碎掉了。
3: 对，一下就碎掉。看，
5: 这种瓷砖掉落或高空抛物速度很快，几乎没有可预见性。所以在此，消防员也提示您：
7: 咱们只能说大风天啊，离这个建筑上面有这个瓷砖啊、什么花盆啊、广告牌啊，包括旁边有这些有一些围挡啊，离他们远一点的。如果您家里有这个在外面放着这个高层的这个花盆什么的这东西，往家里收一收，掉下去把人砸了，把东西砸了，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现在我们会看到啊，直播带货真的越来越普及了，很多老人呢也喜欢刷直播下单买一些心仪的东西。那其中不少人呢还对那种售卖收藏品的直播间情有独钟。老人们心想啊，在这种直播间里呢不仅能够长知识，淘来的货说不定还能够增值。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老人的是，这种直播间呢鱼龙混杂，有不法分子还设下了陷阱专门围猎老年人。
2: 哎，咱们先说说呢，前不久啊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犯罪团伙。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这个团伙是以莫某某为首，专门在直播间里边设置古币局中局的骗局。经查呢，这一类案件的受害群众啊涉及到全国多个省市，其中呢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涉案金额高达240万元。
1: 北京的一位王先生呢就是受害人之一。王先生今年74岁，儿子在外地工作，平时独居在家，上网刷视频成为了他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去年6月的一个下午，王先生像往常一样躺在沙发上呢刷视频。平时呢他爱看一些以收藏品为主题的视频，这平台的算法呢早就摸清了他的口味，所以经常会给他推送那种鉴宝类的直播间。
2: 哎，那天呢王先生就点进了一个直播间，他首先呢就被直播间里边展柜里边摆放的各种瓷器、字画、铜器给吸引住了。直播间里啊灯光打得很讲究，墙上还挂着一块匾，写着某某艺术馆。这主播啊是一个40来岁的男子，自称叫金老师，说话呢慢条斯理的，就带着一股啊让人信服的沉稳劲儿。
1: 王先生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这位金老师呢正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托起一枚铜钱，凑近镜头说道：这是清代的，你们看这个光泽，这个包浆，这是圆光币啊，这种东西市场上很难见到了。
2: 你看转名词呢啊，咱先解释什么叫圆光币。它指的是啊硬币制造出来之后呢没投入市场流通，还保留着出厂时候原始的金属光泽，这种钱币的品相特别好，这价值呢也比其他市面流通过的古币呢价值高出不少。
1: 直播间那位金老师呢继续说道：这种东西啊说白了就是捡漏，

0: 懂行的都知道啊，这种品相的圆光币市场价至少大几千，今天直播间1299只有20枚。这个话说完呢，这时候的直播间里啊，评论飞速的滚动，什么金老师靠谱，上次买的已经涨了，赶紧上车，等等等等。王先生啊，犹豫了几分钟，看着屏幕上显示库存的数字，从20开始不断的缩减，终于动心了。在库存数字变成了3的时候，王先生出手点了屏幕上的立即购买按钮。
1: 哎，3天之后啊，快递送到，这铜钱呢被装在一个精致的黑底红绒的礼盒里边，还附带一张卡片，上边写着收藏证书，证书上呢盖着某某艺术馆的章，还有这个金老师的签字。这王先生戴上老花镜啊，翻来覆去的看，虽然呢看不出什么门道吧，但是啊铜钱锃光瓦亮，搁在手里啊还挺压手，让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捡着宝贝了。于是呢小心翼翼的把这铜钱就收到抽屉里了。
0: 说实话，如果说王先生就此打住，不再去刷那位金老师的直播间，损失还算有限。但是王先生却跟上瘾一样，得空呢就会点击进入，想看看这位金老师呢今天讲的是什么，推荐的收藏品又是什么。
1: 咱这位金老师啊，这直播每天从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呀。王先生呢逐渐养成习惯了，吃完晚饭就打开手机看这金老师讲课和鉴宝。在王先生看来啊，金老师所谓的课程内容相当的丰富，

0: 婚，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目前看上去就挺适合你的了，嗯，是不是？
1: 对对对，挺适合的，
0: 见一下。
2: 可以
0: 见一下，
2: 欢迎。
0: 你好，欢迎，来这边。
2: 好。
3: 大家好，我是马子涵，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2: 随便拿，
1: 随便拿，
0: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1: 人家手上就有
0: 这个吧？
2: 哦，
0: 啊，别说这个首饰这个东西，真的它是有缘分的，对吧？你为什么挑那个？
1: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
0: 哦，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1: 不适合我，它宽。
0: 哦，那这个呢？
1: 这个啊，
0: 这个可能的水头比它要好一点，为什么不考虑？
1: 它还没有这个润，
2: 没有那个均匀。
1: 然后这个还有裂纹了，
0: 这一眼看得够清楚啊！哎呦，可以。行，有共同话题了啊。那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自己沟通一下啊。
2: 你叫马子涵，
1: 对，是。哦，
2: 你属什么呀？
1: 属马。
2: 哦，你跟我爸一个属性，我爸也属马。
1: 今年本命年。
2: 好属性。
1: 好属性。万马奔腾是吗？
2: 你是就为了这个节目过来的吗？你应该不是北京人吗？
1: 啊，不是北京人，但是我在北京上班。
2: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1: 我也不是北京人。啊，
2: 你做什么工作？
1: 我在机关单位里边做后勤管理。
2: 那应该不会太累啊。
1: 不累。
2: 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你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的状态出来。
0: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2: 其实也不能叫不舒服，就是特别尴尬，特别正式，特别这个像一问一答的这个审犯人似的。
0: 你在任何在公园里，在朋友的聚会上，人说哎给你介绍个女朋友，那怎么弄呢？不聊聊吗？
2: 聊
0: 基本的情况是不是？
2: 哦，
0: 那你看你说你是北京不是北京，那你是哪儿的呀？我们看看哪儿的哈。来，马子涵，35岁，未婚，企业项目经理，黑龙江人。他是大庆，你是哪儿？
1: 我是双鸭山。
2: 啊，双鸭山，
1: 对，老乡，
2: 那个
1: 不是象牙山，是双鸭山。
2: 哦，是。我刚说他那个双鸭山跟象牙山都在那个电视剧里出现过吧？
1: 象牙山在辽宁。
4: 鸭子的鸭。
1: 赵本山说的那个是象牙山，我们是双鸭山。
2: 双鸭山，
1: 对，是煤矿。
0: 这不就聊上了吗？我跟你说，一号姐姐那个大庆，我这太让我吃惊了。大庆是那样的，这儿有那么多的湖，你看那个水面啊，跟我们想象当中是不太一样。
1: 大庆在黑龙江的话是相对就是城市化环境比较好的。
0: 双鸭山是什么感觉的？
1: 双鸭山的话，现在就是因为煤矿嘛，它是建在山坡上的城市。就是路都是上下坡，但是现在这个矿基本上都被踩空了。
0: 你父母还在那边吗？
1: 我父母跟我在北京。
0: 哦，跟你住在一起？
1: 啊，我母亲跟我住在一起。
0: 那显然父母都来了，那就不会回去了嘛。
2: 哦，
1: 啊，对，
0: 那以后肯定是生活在北京了嘛。对吧？
1: 对，
4: 您觉得他俩人有匹配度的时候？
3: 年龄上感觉还算是挺匹配的。然后身高上也可以。
0: 那你现在住是自己租房还是买房了？
1: 在单位住。
0: 哦，那将来未来的打算是？
1: 未来的打算就是因为工作在北京，而且就比较稳定一些，就是打算留在北京。但是老家，我买的房买在老家。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儿，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父母养老用的。
0: 你是老大？
1: 啊，对，
0: 有那个老大的气质，能感觉出来。这不就聊了吗？对不对？怎么样？印象
2: 很好。
0: 温柔不？
2: 温柔。
0: 强势不？
2: 没有感觉到强势。
0: 你咋就没感觉到呢？
2: 你感觉到了。
0: 而我觉得你们俩走到一起去啊，
2: 哦，
0: 这个家你是做不了主。
2: 哦，
4: 演真准。
0: 是吧？
4: 说的太对了，外柔内刚。
0: 那你还选择坐在他旁边要了解他吗？
2: 都可以。
0: 要了解。

0: 点他吗？快大白帮帮他。
1: 哎呀，去坐坐回去。
2: 哎，行，
3: 两人距离要保持，别那么远。
1: 谢谢，
3: 咱只能带来距离。
4: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让画面看一下我们两个坐一块的感觉是吧？
0: 不，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尤其问你第二遍的时候，我问你要不要坐那儿，你说都可以。女孩子吧，她就是一个听觉动物，你说可以和都可以，就是会让他们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1: 非常可以。
0: 对，所以我问了你第二遍，第二遍的时候你就愣了，我该怎么回答，是吧？我就让大白帮了你。
5: 对，你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他就会言语变形，他可能表达的词不达意，他明明内心是可能是我愿意的，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变了样子。因为很多人他不是语言工作者，他平时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同时在镜头之下，人的紧张程度也会提高。我们刚才刚说过一轮，说这小伙子挺实在的，上学的时候的情感经历全说出来，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宽容度，给你个机会，跟女嘉宾来，你把这个拿过去。
1: 好，
5: 两位，我们互相提三个问题啊，可以从我们十二个问题当中选择提问。你要提问他，比如说当什么什么时候，就把我们的前半句念出来，然后问男嘉宾，那你会怎么办？让请对方来回答。每个人可以选三个问题。
1: 女士优先吧。
6: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你会？
1: 直接放弃。
5: 好，男嘉宾提问。
1: 当好感和自己这个底线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6: 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只是对和错，就是一个绝对的问题，要看这个底线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这样。
0: 不，就是非常明确，当碰到这个底线，
6: 我觉得我会选择好感吧。
1: 就是说你喜欢了一个你觉得不应该喜欢的人，然后呢，那你继续喜欢。
6: 会这样。
5: 好，继续下一轮。
1: 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6: 我会选择心动。
1: 好，很感性。
5: 好，最后一轮。
6: 当很喜欢但并不适合的时候，
1: 那就不继续了。当缘分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6: 我会接受呀，我会非常欣然，但是可能会觉得很兴奋吧。
1: 好好好
6: 啊，这不是一直在期待吗？
5: 那通过这个刚才的互相的三个提问，每个人可以说一下对对方的理解，是不是又有了一些什么新的认识？
1: 这个小女孩挺如果高兴了，如果感觉来了，挺不管不顾的。
5: 你可以回应一下，他说的对吗？
6: 兴许吧。
0: 哎，我问你，你特别喜欢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越看这张脸越帅，忍不住想要亲他一口，你会做吗？
6: 不会呀，肯定不会呀。我可能只是欣赏看看。
5: 那换过来，如果这位先生在地铁里跟你一起乘地铁的时候，他非常想要抱抱你，这个时候你会推开他吗？还是欣然接受？
6: 会推开他呀。
5: 那你俩这个合适。好，那女士，你刚才三个问题，你会看到了他的哪些特点？
6: 他是一个比较理性，
5: 理性的。
6: 对对对。
5: 你更喜欢感性一点还是理性一点？
6: 都要有吧。
7: 但是我觉得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对这个男的还是有点好感的。
8: 你觉得他俩品味度还蛮高的是吧？
0: 你看很多事情就是在沟通慢慢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你们俩人其实可能一开始沟通的没有那么顺畅，但是慢慢的会在好转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子涵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独当一面的餐饮项目大管家，社交圈子窄，日子简单，择偶期待比我更优秀。做的这个工作是
6: 我是在团餐公司，然后他是通过招标的形式招标一些党政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学校呀，包括大厂。中标了之后，我们会派团队过去管理这个餐厅。
0: 你就是管理这个餐厅的。
6: 对对对对。
0: 那你好年轻啊，你管得了那些大厨啊掌勺的吗？
6: 还好嘛，也是从基层做起来的，在这个行业也是做了，不能说深耕吧，也是有年头了。在这个公司也很久了。
0: 那等于是就是比方说中标的哪家单位，你就要去到那边去，是不是？
6: 对对，也要看对方的领导有没有跟你就跟

0: 谈恋爱有点像，看有没有合眼缘，然后你还能不能拿下那个项目。
1: 哦，这里边是不是还挺多讲究的
0: 啊？对，
1: 一般比方说你中标了以后，不就是怎么把它打理好吗？还有什么其他需要
0: 啊？整体的这个运营啊，
1: 嗯，
0: 包括我去中标，在这里面我也要为我自己的公司创造利益，
1: 嗯，
0: 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1: 嗯，
0: 又要让他满意，也要让我满意，
1: 嗯，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0: 就像咱们这个北京电视台，他肯定有自己的食堂，
1: 嗯，
0: 我就是那个食堂的负责人，
1: 嗯，就采买你要负责，
0: 对，
1: 人员的管理、出品，
0: 是的，
1: 啊，嗯，那菜单什么的这些呢？
0: 啊，是的，是我来审，嗯，
1: 哦，
0: 就相当于我自己在这块开了一个餐厅，顺手了之后就很轻松，
1: 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嗯，
1: 那住现在是这个单位提供给你的宿舍，
0: 啊，对，单位提供，住的挺不错的。
1: 哦，
0: 我们吃的也好，
1: 嗯，
0: 住的也好，
1: 跟着大家一起吃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嗯，那现在在北京找这样的工作，
0: 嗯，
1: 相当于管吃管住
0: 啊，对，我也不用挤早高峰和晚高峰，
1: 对，
0: 嗯，
1: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0: 嗯，
1: 那你现在工作的位置是在北京哪儿啊？
0: 在海淀马连湾。
1: 你是在那个天坛公园那边，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嗯，
1: 哦，就是
0: 时间相对自由，
1: 对，
0: 嗯，就是，我的时间我个人安排
1: 啊，哦，那还是可以的，嗯，所以谈恋爱也是可以的哈，啊，有时间呢，
0: 没人拦着，
1: 公园啊，看个电影啊，还是可以的，
0: 嗯。
3: 嗯嗯，一个是他这个工作相对来说他干了十几年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嗯，再有一个他时间比较自由，然后处对象或者是要孩子可能不会很耽误，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正事的女生，能感觉到照顾家呀，你看说的给父母买房子什么的，嗯，有一个老大的样子，
1: 今天是有亲有团是吧？
0: 啊，对
1: 啊，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4: 我跟他就是朋友，
1: 嗯，是在北京认识的，
4: 对，
1: 哦，也是跟工作有关的吗？认识的，
0: 我们是跨行业。
1: 哦，那你们俩怎么认识？
0: 但是很投缘，我们是同学。
1: 哦，同学啊，
0: 嗯，
1: 哦，是后来在深造认识的。
0: 对对，是的，
1: 嗯，那点评一下这个你这位闺蜜的性格特点。
4: 她的性格吧，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她就是给人的感觉，她就是一个比较开朗，嗯，然后就是性格比较善良大方的一个女孩子，
1: 嗯，
4: 就是虽然可能从她上场到现在时间可能也不是太长吧，但是从语言上面你们可能会多多少少感受到有一点点的强势。我觉得她跟男生有一点很像的就是很踏实，虽然说她在语言上面有一些强势，但是她对人方面的话，就是进入她的那个朋友的关系的话，她为难啥，就是很真诚很实在的一个人。
1: 因为他是做这个工作嘛，是吧，就一定他会有一些这个跟工作相关的一些特点，他要当大管家肯定要拍板做主的事情很多，所以要说嘛，如果你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基本不用你拍板，你就好好卖你的镯子吧，啊，
2: 好，
1: 对，恨不得我跟你说以后这个他都会说这个镯子你说卖多少钱，卖五万，谁说卖五万，必须六万，好，改六万，都有可能。叔叔啊，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
5: 我瞅挺俊，
1: 挺俊的，
5: 挺漂亮
1: 啊，如果你儿子娶了人家，那你儿子在家那地位那就这样了，行吗？
5: 行，我要娶这样漂亮的姑娘，我就挺知足了。
1: 哦，你看你爸已经把你卖了，就你只要娶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在家地位有多低都无所谓。
6: 女方是对这个男孩可能有好感，她才愿意去跟他去交流。
1: 平常我看社交圈子窄，日子很简单，都做些什么呀？
0: 我其实挺爱玩的，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工作呀，生活一些有局限性，就是圈子很窄。
1: 嗯
0: 啊，比较喜欢旅游呀，爬山呀，徒步呀。
1: 嗯，
0: 然后还新学会了骑马呀。然后就运动的话，要是有人愿意带着我，还是挺喜欢的。
1: 喜欢爬山。
0: 对，
1: 你在那边离西山近吗？
0: 对，西山的话，今年爬的少了，去年的时候一个星期七天，我晚上可以去四天。
1: 晚上爬不害怕？
0: 对，夜爬，就自己去爬过一次，很害怕，然后后来就是都是跟朋友一起了，非常害怕。
1: 是，
0: 就是爬到鬼笑石嘛，然后就回来了，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不管走哪条路，就是到鬼笑石，然后我就回来了。
1: 你喜欢爬山吗？
2: 喜欢。
1: 哦，还有
2: 我那个信心里面留了。
4: 对，爱好就爬山，嗯、是吧？哎、
1: 嗯，
4: 这行。
2: 两位先生爬山吗？平常会？
6: 嗯，
2: 那都做什么运动啊？
6: 跑步。
2: 公园还是健身房啊？
6: 公园。
2: 您呢？
7: 我也是。
2: 公园。走路。
7: 对。
1: 还爱旅游是吧？都去过哪儿？
0: 嗯，我的工作受限，不允许出国。
1: 嗯，
0: 然后就国内。
1: 去哪儿了？
0: 最远的话去云南啊！我这镯子就去云南买的，但是就是随便买的。
1: 哦，
0: 但那时候也不懂。
1: 哦，
0: 嗯，
1: 哎，
0: 然后
1: 觉得
0: 挺想去西藏的，然后但是没有时间，就是可能假期不允许去那么远的地方，就是休息的时间要需要很长。
1: 明白了。
0: 嗯，
1: 你都去过哪儿啊？
7: 广东、广西，山东、河北、河南，
1: 西藏去过吗？
7: 云南、西藏没去过。
1: 哦，新疆去过吗？
7: 新疆没去过。
1: 对，哦，那正好，爬山能爬到一起去，旅游也可以。还有别的爱好吗？
0: 别的呀，哦，我养猫，
1: 养了几只？
0: 养了一只。
1: 你能接受养宠物吗？
7: 还可以吧。
1: 啊、哦，但它爱唱歌，你唱歌吗？
0: 我五音不全。嗯，就是昨天跟我沟通说让我表演才艺吧，我说不行呀，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说之前参加过演讲比赛都好多年前了，然后让我准备，最近工作有点忙，我说我也没有时间准备。
1: 嗯嗯，那会听歌吧？
0: 听歌。
1: 让他唱一首，咱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好不好？今天的这个男嘉宾都挺会唱歌的。
0: 对啊。
8: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独自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少四季。
1: 我评价一下你儿子唱歌。
5: 今儿是头一次听您的，再然后这一年他回去很少。
1: 好不好？您先说啊。
5: 唱的不赖。
1: 好。
9: 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3: 唱的挺好的。唱的真不错，清唱唱这样，而且在这种场合会带着紧张，然后
2: 听的怎么样？
1: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
7: 哎呀呵，
1: 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
3: 嗯，
1: 我刚才听了一下，不在伴奏的情况下，然后唱成这样，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选择春晚。哎，
7: 我唱的没有您说的好，
1: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7: 好，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的。
1: 100分给多少分？
0: 啊，80分吧。
1: 要求是有点高哈。
10: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0: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
10: 哦，
0: 能看得出来以高标准严要求了。
7: 嗯
0: 嗯，对，我这个，
1: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11: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2: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0: 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13: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0: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3: 好。
10: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13: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0: 咱俩离得非常近。
13: 是吗？
0: 我在马连湾。
13: 哦，那行，那
0: 非常近。
13: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1: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
9: 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0: 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13: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0: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3: 好。
15: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13: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0: 咱俩离得非常近。
13: 是吧？
0: 我在马连湾。
13: 哦，那行，那
0: 非常近。
13: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9: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9: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16: 随便拿，
0: 随便拿，
9: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15: 人家手上就有
0: 这个吧？
13: 啊
9: 啊！你为什么挑那个？
0: 比我手上的要润，成色要好一些。
9: 哦，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0: 不适合我。
9: 它的颜色更丰富，为什么不适合？
0: 它宽。
9: 哦。
12: 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沟通交流，又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9: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
16: 哎呀呵，
9: 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的。
9: 100分给多少分？
0: 80分吧。
9: 要求是有点高哈。
10: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0: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
10: 哦，
15: 能看得出来以高标准严要求了。
0: 嗯，对，我这个
9: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17: 我跟他想法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打100分，那不就是歌手呢吗？那么他确实是比普通人要比我们要好多了。
0: 对，
17: 但你跟歌手比肯定是有差距。
10: 我觉得还是他们俩比较理性，理性的他就会找参照物。
17: 对，
10: 就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参照物，可能我们普通的大众找的就是说我就是参照物，怎么那么好，特别好，可能我会
15: 太对了，王老师。
10: 对，因为咱俩都不太会唱，所以觉得哪个都好。
9: 我参照了我自己，我就觉得哎，我唱的真不错。
10: 对对，
18: 他真的是外柔内刚。从哪一点看出来？就是他的这个餐饮业大管家，你再看他的身材，他35岁身材， 管的又是餐饮，这身材不到一百斤，
17: 没吃胖他意思。
19: 你说他多自律，有多少人能到这个场合说我天天啊？
20: 从那
7: 这要是这个工作给你，你还得再胖。
20: 人家七天爬四天的山，他怎么胖啊？
18: 所以说他非常自律啊，
19: 头脑中有根弦儿啊，我要爬山，我要锻炼我身材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吧？一般人很少有。
20: 我还跟你说，他不光是外柔内刚，他比这个还厉害。
7: 嗯。
19: 给吓着了，

0: 快展示一下。
1: 说完了以后，你都准备走了是吗？
2: 你看人家说的嘛，
1: 要比我更优秀。嗯，他的择偶就需要比他更优秀。
3: 不带长的，那女嘉宾不喜欢。虽然就是这个氛围啥的，现在看着是挺活跃的，但是他不会喜欢这男生。
1: 来具体说一下，怎么个优秀法？
4: 就是首先在工作上肯定要比我要好，女孩子嘛都是慕强的，我也不例外，我也喜欢我仰望的，就是看着比我方方面面都是，不能说人无完人嘛，就是他有我欣赏的点在的，这个是首先必须要有的，要不然我不仰望他，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就小事就变大了，矛盾就激化了，但是我仰望他，他的优点就把这些缺点就掩盖一下，就可能会更好。
1: 会吗？
0: 一句话赚
4: 看我
0: 赚的要比我多，
4: 仰望到什么程度？
1: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其实你虽然说你的社交圈子是比较窄的，但是你在单位里边没有相对合适一点的小伙子吗？
4: 我怎么会看上我的员工啊？
1: 不是你的员工，你服务的那个单位。
4: 不方便，不合适。
3: 对，
4: 而且我的同事基本上男同志没有单身的，就是女同志在我这个年龄单身的反而挺多的。
5: 哎，这就是问题，那可能都是慕强，真正强的都结婚了，
4: 对，
5: 剩余不强的了，你们怎么办？
4: 就，
5: 对不对？
4: 对对对，有感觉还是很重要的，宁缺毋滥吧，要不然早早就嫁了。
5: 对呀，这就是问题。实际上，我就隔行如隔山，对吧？优秀是什么？优秀的，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具象的东西，比方这个厨师特别优秀。对吧，炒的菜嘣楞嘣楞嘣楞也是优秀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我慕强一定要找一个我的同类吗？
4: 不是，我不喜欢同行，我不会在单位圈里边去找。
5: 你看我的圈子很窄，我又不找我圈子里的
4: 啊。对，
5: 那我去爬山吧也更没有，所以你就不能去爬山了，你得改圈子了。如果你要找到优秀的人，你要到这个地方，人家有时候读书读什么 MBA 啊 EMBA 干嘛去了，就是我去这个圈子里去逛荡逛荡，
1: 不认识这个亲友团，不就是你们通过学习吗？
4: 对对对，
1: 没有合适的男生啊，
4: 有的话也不会来这个节目了吗？
5: 没有就换地儿，拉着他一起换地儿。
1: 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在单位能看到我们节目？
4: 是我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岁的阿姨，看这个节目比较关注这个节目，然后给我替我报的名。我平时不看电视，
1: 说明你人缘不错呀，阿姨还能主动给你报名啊。
3: 他圈子太小了，他而且又不想找在那圈子里。他适合出来，北京人多，所以说多展示一下自己。
1: 怎么着啊？你们俩觉得能谈下去吗？
0: 可以，可以。
1: 你觉得是可以的哈？你呢？
4: 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你喜欢什么感觉的？
4: 我喜欢就是干干净净的，要不要不用说非得身高多高吧，然后有点文化底蕴的。
6: 想问您说的强到底强在哪里？是您认为的慕强的那个强？我也慕强，就是强的那个点，所以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慕强的那个强能具体化一些吗？
4: 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他可以像我的人生导师一样带着我走得更高更远，就是一道选择题 ABCD，他可以跟我说选 A 是什么样，选 B 是什么样，选 C 的结果又是什么样，选 D 又是什么样。
1: 那
4: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6: 范围。比如说我认为他应该大概比我大多少岁，然后我是
4: 这个是有的，我觉得大我10岁以内。小的话就是别超过3岁吧。离异带孩子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说是离异的话，我看着非常喜欢，就是有那种所谓的心动吧，其实就是好感，我可以去考虑接受。
6: 再问的细一点，就是比如说他是有人生的智慧，可以给你一些引领的。
4: 对对，是这样。
6: 但是呢，他的经济条件看起来又没有那么好，也的他的那个工作的岗位可能甚至还未必有你带的团队大，那你能接受吗？
4: 就是经济实力的话，我觉得我也一个姑娘啊，就是我就是上大学然后来这儿，我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包括我的父母现在都是依附于我，我觉得这个男同志一定要比我强。如果说就是说我首先你已经比我大很多岁了，然后你的经济条件各个方面你还不如我的话，那我肯定是不考虑的。
3: 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几乎是二婚了，你没有共同的孩子，没有共同的经济，你拿什么去维系？你。

0: 如果我对你任何的依赖，任何的什么，交接什么都没有，很容易散，吵个架直接就散了。
1: 我们三个都以为找到了人生导师，后来一结婚，就我们都在成长，是不是？
2: 对。
1: 后来我们发现，我不听你的了，我有这事他找我问问我，我有这事问问他，对不对？就是隔行如隔山，没有人能引领你，因为你跑得也挺快，是吧？啊，那我们就离了吗？对吧？哎呦，这不行了，我们就离了吗？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把老公当成导师，对吧？你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人脉，你为什么要拴到他身上？再有一个，你看你的要求，首先离异可以，不能有孩子。那么一个打个比方，比你大10岁的啊，就是45岁，45岁离异没孩子，还这么厉害的人，他为什么不结婚？一种找更好的。挑一种是自个儿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足够给别人当导师了，你就别在这找导师了。你不成长吗？你得不断不断的成长。所以你要找一个什么呀？找一个比较 nice 的，他会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然后呢，这个愿意配合你生活的。
3: 你虽然觉得我们一起在反对你的这个观点，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人生和时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慢慢去明白了一些东西，所以毕竟你才3大头，还是年轻一点，对，所以哥哥姐姐们的惨痛的经历是要学习的。
1: 好，
3: 好吧，那这样我们就让我们的2号先生先暂时离场。
2: 好的。
4: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3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决定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姚先生，自由职业，本科，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你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3个方面：
5: 婚姻、收入、户籍。
3: 姚先生，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本科，收入在13000以上，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要不要见一下？
5: 可以
3: 见一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3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坐近点来。
6: 大家好。
3: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姚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3号先生哈。姚顺，38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今天算是最后一个登场吧啊，理论上你应该紧张程度要弱了好多了，是吧？然后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沟通一下好不好？
6: 好。女嘉宾你好，我刚才好像也看到了一些资料，然后我看你是做食堂那个项目，那你平时吃饭是在食堂你们公司的？
5: 对对对，就是我在那儿吃住都在那儿，365天每餐都有，吃腻了就可以就会到外面吃。
6: 您平时是周末休息吗？
5: 基本上吧。
6: 您休息的话就是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5: 兴趣爱好呀，兴趣爱好其实也挺广泛的，不喜欢窝在就是宿舍待着，喜欢出去玩。
6: 那北京的话您应该都去过很多地方吧？
5: 景区的话基本上都去过，就是刚来北京第一年的时候觉得非常新鲜，但是现在你要拉着我去天安门应该不会去。
6: 那是什么时候了？好多年前。
5: 对，来北京很多年了，大学毕业之后第二年就来北京了，2013年。2013年开始在北京，就一直到现在。
6: 最近您去看过什么电影吗？
5: 最近单位有放就是《空枪》2个半小时，我觉得很好看。
6: 不是刚上映的，是最近上映的。
5: 对对，最近上映的。演员阵容挺强大的，我挺喜欢的。
0: 现在女嘉宾谁想逃离？
8: 为什么呀？
0: 看来这个做不了人生导师了，怕死了。
5: 就是你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6: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5: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哦，
2: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6: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5: 咱俩离得非常近，
6: 是吧？
5: 我在马连湾。
6: 哦，那显然
5: 非常近
6: 啊，
5: 十分钟开车不到上地。
6: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五年，我叔以前在日本开饭店，我以前也在他那饭店打工，也在日本其他饭店打过工。也顺便上一个大学，但是也就是也没学什么东西，也不是什么好大学，是吧？
5: 嗯。
6: 然后就是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两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就自己找点活干，翻一点简单的日语资料什么的。这个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平时在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点饭，遛个弯，看看手机。
5: 你在家待多久了呀？就是自由职业，就是目前就是没有上班呗。
6: 啊，对。
5: 啊，待多久了呀？
6: 待好多年了。
5: 好多年了，就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巴适。
6: 还行吧，反正也顺便调理调理身体。以前
5: 你对未来的规划呢？
6: 未来规划，也。
5: 现在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找对象。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5: 先问问他对我的看法吧，我想听一下。
6: 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眼缘。
1: 哦，你喜欢什么样的，什么感觉的？
6: 我喜欢王莹姐那脸型的，
1: 王老师那样的，要瘦瘦的是吗？
6: 瘦一点的。
5: 我的肉全长在了脸上。
1: 对对对，他说脸型，找我这种脸型的。哦，行吧，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5: 好，
1: 好不好嘞？啊。
2: 不是北京有房有北京户口我就喜欢了，但是可能人家会活得很滋润吧，以后把房子卖一套，然后自己花钱呗，随便。他对他的生活一点，我刚才不是问他了吗？
5: 没有规划，
2: 没有任何规划。
1: 那除了这种脸型，还有别的要求吗？也得像王老师这么瘦。
6: 那也不是非得特别瘦啊，但也别太胖就行。
1: 那还有别的吗？个头
6: 最好1.6米以上，最好是。
1: 嗯。还有别的吗？户籍
6: 北京的肯定更好一些，不过其他地方呢也都没问题。
1: 婚史，
6: 别太长，没小孩。
1: 那我们来看看尧舜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出国5年被亲叔叔坑了，辗转不顺，无奈的家里蹲，11年的单身时光，父子共度。择偶期待相处轻松舒服。去哪个国家了？
6: 日本。
1: 哦，当时是怎么要去到日本的？
6: 我叔在日本开饭店，然后他就是想让我给他去他饭店干活去，所以我也去的日本。
1: 做什么？
6: 做寿
1: 司。做中餐。
6: 对。他中国人就是。
1: 炒菜呀、什么的，是吗？那你原来在国内学的是什么？你会炒菜吗？
6: 因为他让我去给他干活去，所以当时上的职高学的这个烹饪。
1: 你就是有备而去的。
6: 对，因为他跟我爸先说了，所以就是去学了。
1: 那去以后在那儿待了5年的时间。所以你就是掌勺，别的呢？
6: 就是也给我叔打下手，给他打杂吧，就是。
1: 他那个餐厅有多大啊？
6: 没多大，那个一共就我叔我婶儿，还有那个我姐，就是他们那个女儿，一个还有我，一共就4个人，就我们4个人。
1: 你做了5年，为什么不做了那会儿？
6: 成天熬夜劳累，反正也干不动了。
1: 要干到几点啊？
6: 夜里2点。
1: 我的餐厅要营业到2点。
6: 对，营业到2点。
1: 那还有人去吃饭吗？
6: 即使吃的人不多，比如就1-2个，那他也开到那个时间。
1: 后来就回北京了。
6: 啊，对。
1: 回北京，我看你也是做了好多工作吧，应该是。
6: 也都是小普通的小公司，做点简单的工作都是。
1: 那你有语言优势啊？
6: 也没有多强吧，就是简单的日常交流的。

0: 你要说太难的也不行吧。
1: 那后来就不工作了？
0: 后来就自己差不多吧，反正有时候找点活干，自己在网上看看有什么简单的翻译的日语资料的翻译一下的，反正、
1: 就在家里了，基本上、是不是、
2: 我就觉得小嘛，还是小，然后再一个就是人本身是北京的孩子，就是人家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是不需要吃这个苦。
3: 您觉得我们这先生好找吗？
4: 当然好找了，第一小伙这么白净，第二家是海淀的，有房有户口。
1: 那你从日本回来多少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对吧？你想十一年的

0: 老闷在那一个地方，方寸之间不是好事儿。
1: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姚先生他特别有少年感有关。但是我想解读一下刚刚大白说的那个，他说待着可能人更容易出问题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是群居动物，而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了，我们可以用手机啊，似乎是不与人产生交流，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比如点外卖啊，什么快递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需要跟人发生任何的交流，你都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呢，我们人本身又需要这种交流，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是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给职场的员工会讲课，或者说给个人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在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看看他的社会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连结。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不，哪怕你要花点时间或者花点力气相处，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有一些社会连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给您提供参考。
2: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哈，我们来看今天到底有没有能够献花成功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3: 那没有，我保留吧。
2: 就献不献了是吗？
3: 对对。
2: 行，来问问我们的二号。
4: 我也先保留吧。
2: 没显出去。三号，
5: 我也先不献了。
6: 你别跟我学
2: 啊。行，你们仨是不是在观察室都互相商量了？但是我想也好，给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女士们留了机会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可以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获得我们今天场上男士、女士的他们个人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7: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8: 天儿，应该这么聊。
9: 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
2: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10: 博士。
2: 哦，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4: 管理。
2: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9: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得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2: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10: 不想当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2: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针的那个还来劲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那它那个汁儿有点偏甜辣汁儿，但是跟大家想象中香菜那种辣完全没有关系，它没有那么的回味，有一点点辣的感觉。这道菜的口味跟以往大家吃的很多那种就是甜辣口的鸡肉菜还真的不太一样，很独特的一个味道，而且还撒了一点点松子儿，很明显的增香感，相当好吃。来说说这个萝卜干炒腊肉，这也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这个菜下饭神菜。湘西做腊肉是非常有名的，湖南的腊肉你看它熏制完之后，它的表皮有的地方会微微有点发黑，那个其实是那种烟熏火燎出来的那个颜色，所以经过长时间熏烤之后，这个肉啊本身肥的部分那个多余的油脂已经完全去掉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肥的部分是有一点点脆弹的状态，有点像吃怎么说呢，就是潮汕牛肉锅里那种胸口油，就是那种感觉，它不腻口，它是脆的。然后呢瘦肉部分又不会说那么干，它是比较软嫩的干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熏制味道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独特的熏香是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灶台的柴火熏出来才会有这个味道，真的不错。这个留下的萝卜干本身那种脆爽的状态，但是没有萝卜那种辛辣的那种生气味，就是很多这种干制菜在我心目中啊就是叫浓缩的就是精华，比如说你看东北做干豆角而也是，就是它脱水之后反而会把很多鲜味浓缩，所以这个萝卜干啊，你想萝卜本身大家吃那种生萝卜的生气味完全被去除了，变成有点微微发甜然后脆感十足的那种萝卜干的味道，就是它那种浓缩时间给它在烹饪的状态非常不一样，反正这道菜我是特别喜欢，然后再加上一点青蒜，然后用那种豆豉去炒，就是咸鲜微辣还特别香，这两道菜吃的都相当棒啊，我觉得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两道菜，别看它简单，我估计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特别是选材很讲究的，咱看看。大叔您看啊，刚才我试了您家的两道菜都很好吃，一个是那个左宗棠鸡，然后我刚刚跟大叔说稍微准备一下原料给大家看看，其实我发现特别简单对吧，就是一个鸡腿肉加一个您自己调的汁儿，
1: 对对对没错、
0: 咱先说这个食材吧，这个鸡腿肉有什么讲究，要挑什么样的，
1: 就是纯鸡腿、我们那个把这个鸡腿拿来、看着是那个就只是一炸呀，那个一烹汁就完了、其实它里头就是初加工时得特别细，
0: 大家如果去超市买鸡腿肉去骨鸡腿肉，其实正常出来应该差不多有这么大，得大一大、大一三分之一
1: 对吧大多了，
0: 得大一圈、这么大是正常的超市买的量，因为您是在那个基础上又精修它，
1: 对，
0: 修成这么小一点等于最精华的部分，
1: 对对，而且什么这种修完了以后它口感也好，
0: 这是那个刚才说那个萝卜干炒腊肉是吧，
1: 对对，这是萝卜干炒腊肉，
0: 我先问问您，您这腊肉是哪儿的腊肉，
1: 湖南的，正经湖南的、
0: 做腊肉的部位其实挺多的，好多部位都能做腊肉，
1: 有前尖儿，
0: 对，
1: 后尖儿，有那个中方那块、那块就是属于中方那块，应该五花三层的，
0: 所以这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批腊肉了对吧，
1: 对，
0: 就是它其实是这一片，
1: 就
0: 这一片的腊肉， 对你看它都是那种标准的五花三层，
1: 然后我们再切成大薄片，全是实打实的好材料，
0: 等于就是打开店做这个菜用的就得是湖南当地的那种老腊肉，然后不能说时代变化了我们创新一下，我们去市场上挑点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还得用老东西，
1: 得用的人家是正经的湖南腊肉啊、这萝卜干也是从人家那边进的，
0: 也是湖南的啊、
1: 干制以后我们拿来需要水泡
0: 啊、
1: 需要水
0: 泡，为什么呢，
1: 哎，让它回软
0: 啊、不是说那个干制直接吃，
1: 对那不行，那个硌牙呀、还硬，煮完了以后还得滑油让它、微微干一下，
0: 对，等于它既有那种干制菜那种浓缩的香，但同时它那种感觉又不是说那种特别像牛肉干那种干硬干硬的，它是脆爽的，有一点点，
1: 而且
0: 怎么说嫩的那种状态，
1: 你得吃出萝卜干的香味了，
0: 对，
1: 飞水过油完了再炒完了再搁一点汤再回煨它一下更入味儿，又有腊肉香味儿，又有萝卜干的脆爽啊、
0: 下饭神菜嘛，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好多这种传统的老字号人家做菜啊，就是首先第一点食材必须得坚守传统，
1: 对，
0: 就得用好东西， 对你不能随便来一东西就能做那不行，
1: 好东西得好做、
0: 得好做，然后第二

0: 第二个就是人家就是做法，其实也是很多技艺传承下来的，对吧？虽然你像比如说一萝卜干看似特简单，但刚才大家一听多麻烦，就光做一萝卜干又得洗，又得搓，又得回软，还得煨汤，还得滑油。
1: 您看呢，炒着特别简单，其实它后头都里头的工序挺复杂的，要么说这得传承下来了，
0: 对不对？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是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店啊，所以说他们家的各种经典湘菜做的相当不错，您千万别错过了啊。另外呢，他们家呢是楼上楼下两层，就餐空间也很大，然后是有五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十人左右，但是建议您啊最好一定要提前预定一下。另外呢，这边属于就是比较繁华的城区街道嘛，所以它停车不是太方便，建议大家公交前往。如果您要开车的话，旁边有一个宾馆，它的地下停车场是比较好停的，而且离这儿比较近，大概走过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到。
2: 要想菌汤好喝的话呢，这个菌子得多。
3: 接下来菌菇大集合品种猜猜看，
0: 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
4: 你能把他们认出来，我觉得你也够厉害的。
0: 特别的鲜，
2: 菌菇赛肉香，
3: 羊肉鲜香不逊色，天凉味美正当时，
5: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
6: 食材好，
0: 这属于标准的肉蟹的，
3: 解馋美味不止于此，稍后更精彩。
0: 今儿呢咱得吃蘑菇去，走看看。哎，您好。哦，哎，我看你们家主打的是各种蘑菇是吧？这说实话啊，这好多蘑菇啊，不太认识。这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7: 那边白衣服的是我们的负责人，你可以去看，就问一下他。
0: 行，我让人家负责人帮我点，谢谢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餐厅品牌的负责人。问问您啊，为什么我刚才自己不点，得让人家点，是人家才能让我点得明白。因为我看人家给我点了一个菌菇的锅底。
2: 对，我先给您点了一个我们的招牌锅底。
0: 我先看看这些啊，这都是什么品种？
2: 您先猜一猜。
0: 这我认识，如尊嘛。
2: 哎，没错，
0: 对吧？然后
2: 这是看不出来了吧？
0: 松茸吗？
2: 哎，还不是。
0: 啊，那这都不算。
2: 再继续，
0: 这是松茸吗？
2: 这也不是。我先告诉您，这里头没松茸。
0: 哎，看着有点像。我告诉你啊，我知道。

0: 今儿来这家，刚才好多食客也说了，真的是一个挺多年的老品牌了，也特别认他们家。反正不说别的啊，您就往这儿一看，就是炭火铜锅，清汤白水，就是最传统的铜锅涮肉应该有的样子，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反正他们家这肉啊，就是你大家可以看看，无论是这个上脑的部分还是这个羊腿的部分，就是它的颜色首先是很漂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傻红傻红那种颜色，它是肉本身的那种质感和颜色。来涮一点啊，先来两片羊尾油肥肥锅。哎，这肉切的刀工也相当棒啊，就是你看好的这个涮肉刀工一定切的薄，它下水。为什么叫涮羊肉，它不是煮羊肉，它就是得刀工好，切的薄，你下去之后过水几秒钟一过，你看它就熟了，这样肉才能保持那个汁水的状态。得涮，你不能说大厚肉块煮羊肉，那就不是那味儿了。你看它腿肉基本上是以瘦肉为主，中间会有一点点肥膘，但是你不会觉得任何的柴的感觉，就是说明它这个羊选的这个无论是品种也好，产地也好，年龄也好啊，应该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它很嫩，然后呢羊肉的香味也很足，不过没有膻气味儿，这还是很棒的。就是你看涮羊肉对于肉的要求是最高的，没有什么太多调味嘛，顶多蘸点芝麻酱就得出来，所以它这个如果肉的品质不好，一吃就能吃出来，嫩弹香，可以，相当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芝麻酱应该也是自己调的，就是它的芝麻酱其实它属于就是咸鲜口嘛，但是有的地方的芝麻酱它那个咸味过重，会让你吃不出芝麻和花生那种香味，它这个芝麻和花生的香味配比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再加上那个现呲的一下辣椒油嘛，所以它的香气很足，刚好能给羊肉本身那个香味再提个香，非常不错。它的汤底还是保持清亮的一个状态，没那么多血沫的，说明这个肉干净，没有那么多血水，这就说明这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个选料呢，而且人家对于这些食材的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不仅仅是肉类，包括刚才我看到那边虾滑，我下了一点，就是他们家虾滑不是说买的成品的虾滑，然后直接往里下，真的是鲜虾现包，包好之后去打虾泥，打完之后做成虾滑，一点点挤进去的，就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包括这个，就别小看一个小烧饼啊，吃铜锅涮肉烧饼是标配，但是很多店人家嫌麻烦，因为这得专门有一个面案去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挺费时费力费人的，但是你看人家这烧饼啊，全都是店里自己烤的，你把它稍微扒开一下，你能看见里边分层特别漂亮，一层一层的，而且外面那个酥感也很强，芝麻酱那香也很足。嗯，所以就是来一个铜锅涮肉，来一个刚烤得的烧饼，来瓣糖蒜，美，或者再来点烧烤往里一夹，太香了。我跟你说啊，我去人家后厨呢，想说看看人家羊肉，然后大厨说实在太忙了，给我端出来了。就是我看你们这边到了饭点儿，就是那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停不下来，
0: 一天得卖出多少肉去？算
1: 一天最起码是有个五十六十斤，
0: 五六十斤是吧？
1: 对
0: 对，尤其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新切的羊肉品质相当不错。
1: 羊肉就是我们有专门牧场专门专供的，内蒙古西蒙郭勒盟
0: 啊，西蒙的，
1: 对，专门的苏尼特羊
0: 啊，苏尼特。羊
1: 对，
0: 就是苏尼特，是不是就那熊猫羊那个眼黑的那个？
1: 对，黑头白羊。
0: 对对对，黑的那个，那个羊本身就是属于就是肉质很细嫩，
1: 对，
0: 然后肉产肉也多，而且它没什么膻气味儿，对吧？
1: 得要6个月的，因为它这个因为太老呢，就会说影响这个肉质，
0: 就是发柴，
1: 对，就发柴了。然后就是
0: 太小，其实还没羊味儿，
1: 对
0: 对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尤其是你看羊腿肉上，就刚才我说切好那个肉啊，这是整块肉，能看出，就是因为这个羊相对它是比较小羊的状态，
1: 对小羊，
0: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纹理是很细嫩的，
1: 对，
0: 它没有那种粗丝儿，对吧？所以吃起来不会老，就很嫩。那除了涮肉之外，你们家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我再试试别的。
1: 嗯，羊蝎子也不错。
0: 是白汤还是红汤的？
1: 红汤的，
0: 红汤羊蝎子。
1: 对，红汤羊蝎子。
0: 那羊蝎子用的肉
1: 也是同一款肉，
0: 也是这个苏尼特羊。
1: 对对，内蒙羊。
0: 年龄啊什么的也差不多。
1: 对，一样。
0: 哦，所以那羊蝎子这个品质本身食材是没有任何挑剔的之处的，
1: 对，
0: 名儿很棒的是吧？
1: 对，都一样的食材，
0: 这应该没问题。您要不您帮我来一波，我尝尝。
1: 好嘞，
0: 这羊蝎子火锅首先啊，真的是香，因为他们家做的是那种酱汤那种红汤的嘛，就是那个

0: 酱香的味道和羊蝎子煮出来那个肉的味道啊，就特别诱人。我觉得就这个时节，外边天凉了，来上一口这个暖腾腾的羊蝎子，就觉得从内而外一股热气起来，非常的舒服。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他们家这羊蝎子属于是那种肉蝎子，肉还是很厚的。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以前那会儿呢，条件没那么好，大家手头也不宽裕，你有几家能天天大鱼大肉吃的呀？所以羊蝎子这种就是把肉剔掉中间的那个骨头，有点骨头缝里的肉，相对它的价格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就爱吃这口。所以以前管这个羊蝎子叫穷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你想吃大鱼大肉随时能有，但是很多人就爱吃羊蝎子这个骨头缝里去嗦肉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而且再加上他们家这羊蝎子啊，你看这一块就是沿着这个脊骨满满一圈，大概得有1公分左右厚的肉，这属于标准的肉蝎子，就是又能吃贴骨肉的香，又能有大块朵颐那种痛快。
1: 小心谁信啊，小姐？
0: 就你轻轻一咬，这个肉就能脱骨，所以它得是炖到刚刚好那个状态，一咬就脱骨，但是肉不会说散在锅里，不然那个肉的质感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刚才我说了，就是每一块肉都很厚，所以你吃这个羊蝎子啊，就不仅有啃骨头的感觉，还是那种大块朵颐的痛快感。今儿咱进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在回龙观这儿已经开了10年时间了，真的是一家老店了，而且也品类非常丰富啊。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人家的铜锅涮肉，然后吃了羊蝎子火锅，哎，包括其实你看他们家就是除了食材之外啊，这种小料台准备的也特别丰富，就是除了各种调味的那种小料之外，上面各种小零食啊、小凉菜啊、水果啊，都可以大家去自取的，所以这个选择度是很广的。另外他们家啊，除了涮之外啊，炖菜啊、烧烤这都是相当棒的，尤其是他们家烧烤也是这周边很多人要点大拇指啊，比如说什么牛肉串啊、羊肉串啊、烤鸡翅啊、腰子，反响都非常好。您可以啊，除了吃涮肉之外，再来试试来点烧烤。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地儿还是很适合您家人朋友一起来小聚一下的。包括他们家其实还有4个包间呢，然后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4个人左右。而且如果您要是一大家子来，或者公司团建，人家4个包间还可以打通，一下能坐更多的人。另外呢，这边交通也很便利，门口还有一个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不过如果您赶上饭点过来啊，很有可能要等位，这您得注意一下。
2: 11假期啊，少不了美食相伴，家人朋友聚会总要吃点特色风味。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两家餐厅，味道一直在线。好，咱们先来看看牡丹园附近这家开了20多年的餐厅，店里的招牌菜鱼头泡饼留住了无数的回头客。制作这道菜要选用4斤以上的大鱼头，先用料酒浸泡去腥，再加入啤酒、黄酒、高汤慢炖，熬出一锅满是胶质的浓汤。鱼头泡饼上桌，鱼肉细嫩入味，配上外酥里软的烙饼，一口下去浓郁鲜香。除了鱼头烹制讲究，剩下的鱼身经过大厨的巧手制作成多款粤式传统美味，鱼肉做成手打鱼丸、鱼腐大白菜，而厚实的胖头鱼鱼皮焯水过凉便是爽脆滑嫩的凉拌鱼皮。除此之外呢，原汁椰子炖乌鸡、烧鹅那也是店里的人气之选。节日欢聚，如果您担心众口难调又想大快朵颐一番，那么位于亮马河附近的这家老牌酒店自助餐厅特别值得您前来打卡体验。餐厅里汇聚了各色肉食与海鲜，甜品种类也是花样繁多，烤鸭现烤现片一次让您吃满足，爱吃涮肉的您还可以选择帮您涮煮的服务。另外还有，您千万别错过这里的特色烤肉、罐焖牛肉、脆皮肘子这些招牌美食，这下可都是老顾客的人气之选。除此之外，多款热菜、凉菜、现点现做的面食供您随心挑选。假期来这儿聚会，约上亲朋好友，边闲谈边取餐，完美的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难题，让您吃的自在又尽兴。
3: 就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4: 看着是辣椒味，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5: 我们家是5代传承。
2: 小桃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6: 做法是不一样的。
3: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2: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3: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

0: 灵魂米料，
1: 传承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寻，
2: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3: 没错，是的，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
2: 里外里每五六个小时做出一道菜，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
1: 老字号里寻美味，后厨探秘，用料和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4: 对，这是普通大米，
2: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
4: 用的是鸡汤做的。
2: 您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4: 对，
1: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超多美食各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锁定京城美食地图，咱们不见不散。

0: 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餐馆呢要卖88，但是在家制作呢能够省2/3的钱。那想问问柴大厨，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道什么样的好菜呢？
2: 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制作一道避风塘炒虾，而且是一道升级版的。我会用到专家的食材2次来制作这道菜。现在呢需要把这个食材打成粉，在锅里头去煸炒一下。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食材的香味呢来更提高一些。
1: 还想问问徐老师，您怎么评价今天的这一道改良版的避风塘炒虾呢？
3: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的。那大虾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一种海产品，高蛋白低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棒的。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是酱血脂还有酱脂肪。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是一回事吗？
3: 酱血脂和减脂肪听起来很像，但它其实是两个名词啊，它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降血脂呢主要是降低咱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样的一些脂质体。那减脂肪呢主要是减少我们体内脂肪组织的比例和数量。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它可以实现咱们的双降。
1: 大厨这边干贝的怎么样了？
2: 炒好了，可以闻到经过烘焙炒完以后它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1: 没错，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准备来制作避风塘大虾的下一步，就是来炸它这个金蒜。首先呢一定提醒大家，炸蒜之前一定要将蒜用清水多洗几遍，去掉里面的粘液，这样炸好的蒜呢就不会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而且颜色呢会更加的漂亮。刚才也说过，今天呢这个避风塘大虾呢是一个升级版，
1: 没错，
2: 所以呢我们的蒜呢我今天不炸，我们只放

0: 知识，淘来的话说不定还能够增值。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老人的是，这种直播间呢鱼龙混杂，这种品相的圆光币市场价至少大几千，今天直播间1299只有20枚。这个话说完呢，这时候的直播间里啊，评论飞速的滚动，什么金老师靠谱，上次买的已经涨了，赶紧上车，等等等等。王先生啊，犹豫了几分钟，看着屏幕上显示库存的数字，从20开始不断的缩减，终于动心了。在库存数字变成了3的时候，王先生出手点了屏幕上的立即购买按钮。
1: 哎，3天之后啊，快递送到，这铜钱呢被装在一个精致的黑底红绒的礼盒里边，还附带一张卡片，上边写着收藏证书，证书上呢盖着某某艺术馆的章，还有这个金老师的签字。这王先生戴上老花镜啊，翻来覆去的看，虽然呢看不出什么门道吧，但是啊铜钱锃光瓦亮，搁在手里啊还挺压手，让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捡着宝贝了。于是呢小心翼翼的把这铜钱就收到抽屉里了。
0: 说实话，如果说王先生就此打住，不再去刷那位金老师的直播间，损失还算有限。但是王先生却跟上了瘾一样，得空呢就会点击进入，想看看这位金老师呢今天讲的是什么，推荐的收藏品又是什么。
1: 咱这位金老师啊，这直播每天从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呀。王先生呢逐渐养成习惯了，吃完晚饭就打开手机看这金老师讲课和鉴宝。在王先生看来啊，金老师所谓的课程内容相当的丰富，比如呢讲这慈禧太后的故事，然后呢推荐慈禧太后专门定制的样币，然后呢讲这个资深收藏家的传奇收藏经历，再推荐这位资深收藏家的私人馆藏。有的时候呢金老师啊还会现场连线专家一块儿来鉴宝，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呢还都会有一批福利上架。
0: 金老师在直播中还说了，现在年轻人压力大，房贷车贷，孩子上学，咱们做老人的帮不上什么忙，但要是能趁着现在收藏点好东西，过几年呢转手一卖给孩子们呢留一笔，那也是一份心意啊。那这种话呢算是击中了王先生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王先生在外地的儿子每个月呢就要还房贷，孙子刚上初中，家里开销不小，王先生总觉得自己爱莫能助，没有帮上什么忙。
1: 哎，在这之后1年多的时间里，王先生频繁地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下单。说实话呀，这中间呢他也产生过疑问。有一回呢，他在家里边就赏完从这直播间买回的一个光绪元宝，在这过程当中就发现呢，这光绪元宝啊，其中有一个边缘，这颜色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好像呢被蹭过一样。这王先生呢也没犹豫啊，立马呢就在直播间评论区提出了这个问题。
0: 让王先生满意的是，不到2分钟，金老师呢就在直播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有家人问啊，为什么有的币边缘？

0: 升值。
1: 但这种直播间有的开播才一个小时就能够卖出四五百套所谓的纪念币，这骗子怎么就这么容易得逞啊？哎，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少老人认为啊，收藏是一种很风雅的爱好，而且呢，就像前边王先生想的那样，藏品呢可供自己消遣，一旦增值了还能够福荫子孙，绝对不是普通消费品呢可以比拟的。再加上呢，大部分老年人呢不了解网络直播的营销套路，总认为啊，带货收藏品的都是有文化有品位的老师，这老师啊他是不会骗人的，于是呢骗子也就如鱼得水了。
1: 的确啊，在这种直播间里呢，有些主播全程啊是把叔叔阿姨挂在嘴边，又是免费的科普，又是什么所谓的福利秒杀，那种种话术和套路，这很多老人啊是招架不住的。哎，
0: 还有一点很重要，老人不善于维权，年轻人网购呢碰到问题了随手就能投诉退货，但是很多老年人啊不知道手机上该怎么操作，就算发现问题了也想着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这骗子呢就看准这一点了。
1: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家不能对商品质量、工艺、稀缺性、升值空间做虚假误导性宣传，欺骗消费者。但是在直播间里，骗子呢却是满嘴的跑火车，忽悠老年人。那对于这种现象，平台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0: 一方面呢，这类直播间呢很善于打游击战，今天被查处了，被封禁了，明天呢改头换面，又能粉墨登场，平台呢也是猝不及防。另一方面呢，对古玩、钱币、字画、玉石这些收藏类的特殊商品呢，一些直播平台呢并没有建立专项审核机制，平台的监管的确也有待完善。
1: 希望平台能够查漏补缺，不能让骗子在直播间里兴风作浪，收割老人们的养老钱。也希望执法部门在处置此类案件的时候，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深挖到底，进行全链条打击，从而起到震慑作用，让算计老人们的骗子们不敢骗，不能骗。
0: 没错啊，这老人们的平安呢值得社会全力以赴。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当子女的咱得常回家看看，就算不能够常回家呢，也多跟老人呢打打电话微信聊聊天。咱要知道，给老人提供情感价值本来就是当子女的，而不应该是骗子的分内之事。所以你想啊，老人心里边不再孤单了，这骗子呢就少了一些可乘之机。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亲情也是一道非常好的防线。
1: 我们来换个话题，国庆假期呢，大伙儿啊也可以来到八达岭长城好好的转一转，这儿的服务啊升级了，走出八达岭长城高铁站就能够看到巨型我爱八达岭艺术地标，出站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儿。
0: 再走到北线索道入口呢，那里有一个缆车造型的打卡点儿。另外呢，走进景区文化街啊，能看到同仁堂门店前有一个手里拿着灵芝的明朝的小冰塑像，俏皮可爱。这复古风的长城邮局里边啊，老式邮筒配上主题打卡墙也很有意思。
1: 现在智慧服务全面升级，北门锁月旁边呢新增了智能触控信息屏，实时的为游客提供景区导览、资讯查询这些便民服务。
0: 如果您来到南一楼啊，会看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石碑，很多人呢专门去那打卡。北一楼到北二楼路段呢，可以看到多座错落的敌楼。这个假期啊，您来八达岭长城可以邂逅古今交融的绝美风光，解锁不一样的登城新体验。
1: 最近颐和园推出了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展期持续到10月12号，园里集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木芙蓉等花卉1000多盆，其中精品桂花就有200多盆。
0: 这公园呢还打造了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和五福献瑞主题景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桂香和皇家园林的审美意蕴。另外呢，颐和园秋季精品盆景展也值得一看。盆景展呢是在耕织图水槽学堂展出49盆盆景精品，展示的是啊宫廷盆景非遗技艺。那么喜欢赏花和盆景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爱生活，美

0: 这呢是邻居卢女士家漏水影响到他们家了，而且呢就因为啊漏水这个事儿，邻里之间还产生了一点小矛盾。为此啊，我们的记者当时也是带着专家两家来回跑，寻找漏点，解决矛盾。好在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拍摄结束之后不久，徐女士告诉我们漏水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呢两家的关系也开始和睦起来了。
1: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天我们来到了北齐家的西湖新村。那在之前我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里的徐女士跟我们反映，他们家呢一直是饱受一个漏水的困扰，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每天晚上白天可能说是这个时间段啊不太固定，就有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这个水，导致她睡觉受到很大的影响，导致这个卫生间的使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徐女士告诉我们，哎，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墙顶往下漏，一直漏，这次非常厉害。
1: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2: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1: 楼上还有一厕所？
2: 哎，楼上是错层有一个卫生间，我要上去。
3: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二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二层邻居家来的。那么真的是徐女士所推测的那样吗？对此记者也找到了专家进行排查。
4: 就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滴呢，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些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2: 对吧
4: 然后你不用它相对它就不滴，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
2: 对。
4: 然后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3: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4: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证明排除上水管没问题。这很简单，
1: 其实
4: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
1: 对吧？需要破坏的
4: 不拆砖什么，先排除一个上水。
1: 如
4: 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再去排查下水。
3: 但徐女士说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之所以这漏水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因为邻居家不太配合。
2: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进不去。
1: 进不去是什么原因？
2: 不让进。
1: 谁不让进？
2: 住户不让进。
3: 徐女士说因为这漏水的问题，她家跟邻居家的关系有些不愉快，可不到邻居家排查，这问题就始终解决不了。对此记者也来到了隔壁邻居家，看看能不能从中进行协调。
1: 您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您好，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5: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来看那个。
1: 等
5: 你等我一会儿。
1: 好嘞。
5: 因为他家给我家漏水也10几年了，我还看了您来。您真是电视台的吗？
1: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大姐，您这是我的证件。
6: 好，
1: 是吗？您看，
6: 我管您叫当经记者
1: 啊。您
6: 但是我觉得
1: 看我节目是吗？
6: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1: 哎呀，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6: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
7: 您是
6: 那个什么？
1: 哎，
4: 对，
6: 太想找您了。
1: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6: 因为他给我泡水10几年了，
4: 他还也漏到咱们家。
6: 对。
3: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四月份呢，观众徐女士找到我们，说他们家啊卫生间一直滴的水，而且呢正好滴在马桶上，她推测。

0: 我们老叫他年纪大了吧？
1: 对，
0: 他睡眠不好，夜里头。
2: 说什么漏水？
0: 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是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个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
1: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咱们一起去看看。
0: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们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1: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是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行吧？嗯。
0: 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灯哗哗往下流。
3: 您家这儿也往下流是吧？
0: 哗哗的，因为他洗澡。他只要一洗澡就化学，你看我那都拿那个胶条粘着呢。
4: 咱们上面是他的卫生间吗？
0: 上面是吧？是啊。
4: 您说漏，我们要看到漏点。
5: 您刚才说他这个地方漏水哗哗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有没有？
0: 最近有，但是我那
5: 最近有没有？
0: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1: 最近没有，就是最近没有。
5: 啊，我问一个问题，最近什么有多久没有那个漏水了？
0: 我这边一直漏着。
1: 不是，你这个呀，
5: 这个就说，
1: 我就说这个。
0: 我们先排查，因为它一直是在湿。
1: 我们先排查，
0: 它是不是全是外化的？
5: 目前没看到。
1: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5: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5: 湿的地方吧。
1: 湿的那个地方。
5: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
6: 卢女士带着专家分别查看了几个所谓的漏水点，包括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没有提供当时漏水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在现场也无法给出判断。
4: 还需要卢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1: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0: 当然。
4: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如果它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因为现在不漏嘛。
0: 它的防水是有问题的，不是它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它只要用，我下面就流水。不是不应该重修防水？
6: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4: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滴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6: 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愿意配合专家到她家2层的卫生间去排查徐女士家漏水的原因。
1: 厕所用这个吗？
0: 几乎不用。因为我老人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在我们在上
5: 面。上水问题啊，
4: 80%的把握跟下水没关系。楼上不用水，现在楼下吃

0: 对对，关键就是口味必须得顺我的口。
1: 哦，
0: 嗯，因为咱们我们也不是说光这一家吃的很，嗯，
2: 但是咸丰那年出银币了吗？
3: 就要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了。为什么它的价格会这么高呢？这是因为袁世凯复辟当了81天皇帝就死了，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纪念银币必然会被销毁，目前的存世量非常非常少，很难看见真品。
4: 除此之外，像光绪元宝双龙寿字银币、张作霖纪念银币等价值也很高，目前市场上收藏价也在每枚万元以上。
5: 其实银币收藏是门大学问，包括很多内容，如辨别锈色、看边齿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需要大量的经验支持。如果您眼力还不够，那可千万别购买。
6: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7: 有家了，
8: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9: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10: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11: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6: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看店。
6: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3: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1: 我80分，幸福感特别强。
14: 国家这么好，
15: 养老好好活。
16: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全民健康学院，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解决大家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社群当中有一位康宝宝提出问题了，他说今年50岁了，不抽烟不喝酒，吃东西呢也很清淡，平时都不熬夜，可是近几年体检都发现了胃食管反流、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还有肠息肉，这些毛病听起来各不相关，但是为什么都长在了自己身上？医生要求每年体检，常年也要做，这些肠息肉还真是反反复复一茬一茬的长。
1: 我这有那个
0: 甲状腺结节、
2: 肺结节和肾囊肿
0: 哦，
2: 都有。
3: 我是肺结节吧，就算是。
4: 我是萎缩性胃炎
0: 哦，
4: 也有肠息肉。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哈是很有普适性的，各种结节、各种息肉都出现在了同一个人身上。最委屈、最冤枉的是，他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我出现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事儿？这个有可能啊，跟所谓的内环境有关系。这内环境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科的主任主任医师王凤云，欢迎，欢迎王主任，欢迎。来，大家好，请坐。
5: 临床上其实我们经常见啊，有一些人他有这个胃肠的息肉，我们也会提示他说你要做一下甲状腺呀、肺呀、包括肝肾检查。为什么啊？因为甲状腺、肺上啊，大家知道啊，也经常长结节啊，肝肾啊什么的也容易长囊肿，那么胃肠呢容易长息肉。这些呢大家其实知道啊，它都是外来增生的东西，它长在不一样的地方，它叫法不同，包括肿瘤它其实也是外来增生的哈。那么肿瘤和息肉呢，它比较而言呢，就是一个是良性的，一个是恶性的。那么大家可能问啊，说这个为什么就有的人就长这个东西啊？我们

0: 站在局外看这个局内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哈，就是这个外来增生的这个东西，它为什么长到张三的身上，它没有长到李四的身上啊？它肯定张三是适合的这个环境，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整体的代谢功能、它的消化功能以及它的这个土壤，可能就非常适合它。嗯，对对，
1: 听出来了、嗯。就如果说我们的消化系统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我们可能身体的土壤内环境就是适合这些不良分子生长的土壤，慢慢的什么结节也出现了，息肉也出现了，甚至于跟肿瘤也挂钩。那具体的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土壤？具体的真的出现了这些结节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第二个，痰湿淤血在体内串门，不改内环境，病永远赶不进。第三个，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先看第一个啊，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这第一个关键点，我就想起来刚才那位求助的朋友，他就说自己冤枉，也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呢，就身上反正从上到下吧，都有结节息肉，尤其是那肠息肉，每年定期查，每年切，每年长，这怎么回事儿啊？
0: 大家可以这么想，如果他生活不规律哈，如果他这个胡吃海塞的这种哈，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不是你注意了，啊，你的免疫力啊。或者你的这个环境啊，你的消化功能啊，你的代谢功能啊，就是正常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的功能都处于下行的这个状态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缸啊、土壤啊，磨腻的实际是我们体内的环境啊、那么右边这个大家看一下，它实际
1: 比较干燥，
0: 疏松干燥啊，颜色啊也是比较有正常的。那么左边的这个呢，湿润黏腻啊，颜色也偏暗。那么这种的呢，实际就是磨腻的我们体内呢整体的环境不正常的时候啊，当我们消化的功能不正常的时候啊，那么这些痰湿啊、淤血啊等等这些病理产物它就会产生结节啊、

0: 伞啊，我们希望有两侧，嗯，或者壁虎的周围，嗯，都有小的疙瘩。
1: 上了岁数，吃饭呛咳，走路憋喘，这些症状您可别忽视。
2: 口唇肺部齐锻炼，唤醒沉睡的肌肉。
3: 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鼓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国庆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康复医学科专家教您全身锻炼助长寿，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您看咱北京这喝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三千，定都八百，这定都八百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理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三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1: 这个什么芋头啊，
2: 硬气的，它上市
1: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2: 糯
1: 糯肯定糯。现在还有啥应季的蔬菜没有？
3: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1: 这个
3: 还有
1: 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3: 绿的
1: 红
4: 薯叶，
1: 紫姜炒红薯叶。
4: 对，
1: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5: 没有，南方人吃法吧？
4: 对，我们那边吃法。
1: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
5: 食材比较多一点。
6: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木氏塔阁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
7: 土豆上都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的目的就让它起沙啊。罗呀，
6: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1: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6: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1: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觉得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

0: 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1: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是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走走走走。
0: 后来我还研究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了一个包装给它。
2: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六家新疆风味餐厅，其中木氏塔阁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首正创新的大旗。天山焖肉是木氏塔阁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1: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2: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1: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2: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1: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儿的一种土豆，沙地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给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腌好的肉错落有致的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进行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2: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1: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来，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2: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1: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3: 有啊，
1: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3: 行。
2: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地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1: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儿也交流这些菜，
4: 对，
1: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5: 被他给弄个面。
2: 木氏塔阁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6: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柔合了新疆的食材，柔合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

0: 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仅仅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1: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2: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1: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去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2: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1: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2: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1: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3: 要腌多久啊？
1: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鲑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这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
3: 这是野路不能走，
4: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6: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1: 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2: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1: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好。
3: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
4: 面试员工了。
2: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1: 咱俩离得非常近。
2: 是吗？
1: 我在马连洼。
2: 哦，那行，那
1: 非常近。
2: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五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两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5: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

0: 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3: 随便拿，
4: 随便拿，
0: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5: 人家手上就有
4: 这个吧？啊
0: 啊！你为什么挑那个？
4: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哦，
0: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4: 不适合我，
0: 它的颜色更丰富。为什么不适合我？
4: 它宽。
1: 哦。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沟通交流，又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0: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哎呀呵，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0: 100分给多少分？
4: 80分吧。
0: 要求是有点高哈。
6: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4: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哦，
5: 能看得出来高标准严要求了。
4: 嗯，对，我这个，
0: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7: 我跟他想法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打100分，那不就是歌手了吗？那么他确实是比普通人要比我们要好多了。
4: 对，
7: 但你跟歌手比肯定是有差距。
6: 我觉得还是他们俩比较理性，理性的他就会找参照物。
7: 对，
6: 就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参照物。可能我们普通的大众找的就是说，我就是参照物，怎么那么好，特别好。可能我们会
5: 太对了，王老师。
6: 对，因为咱俩都不太会唱，所以觉得哪个都好。
0: 我参照了我自己，我就觉得哎，我唱的真不错。
6: 对对，
8: 他真的是外柔内刚。从哪一点看出来？就是他的这个餐饮业大管家，你再看看他的身材，他35岁身材。管的又是餐饮，这身材不到100斤，
7: 没吃胖，他意思。
8: 你说他多多自律，有多少人能到这个场合说，我天天啊，
0: 从那
8: 这要是这个工作给你，你还得再胖。
0: 人家7天爬4天的山，他怎么胖啊？
8: 所以说他非常自律的，
9: 头脑中有根弦儿啊，我要爬山，我要锻炼我身材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吧？一般人很少有。
0: 我还跟你说，他不光是外柔内刚，他比这个还厉害。
9: 给吓着了，
8: 快展示一下。
0: 说完了以后，你都准备走了是吗？你看人家唱嘛，要比我更优秀。他的择偶就需要比他更优秀。
10: 不带长的，那女嘉宾不喜欢。虽然就是这个氛围啥的，现在看着是挺活跃的，但是他不会喜欢这男生。
0: 来具体说一下，怎么个优秀法？
4: 就是首先在工作上肯定要比我要好，女孩子嘛都是慕强的，我也不例外，我也喜欢我仰望的，就是看着比我，方方面面都是，不能说人无完人嘛，就是他有我欣赏的点在的，这个是首先必须要有的，要不然我不仰望他，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就小事就变大了，矛盾就激化了，但是我仰望他，他的优点就把这些缺点。就掩盖一下，就可能会更好。
0: 会吗？
3: 一句话赚
4: 看我仰
3: 赚的要比我多，
4: 仰望到什么程度？
0: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其实你虽然说你的社交圈子是比较窄的，但是你在单位里边没有相对合适一点的小伙子吗？
4: 我怎么会看上我的员工啊？
0: 不是你的员工，你服务的那个单位。
4: 不方便，不合适。
7: 对，
4: 而且我的同事基本上男同志没有单身的，就是女同志在我这个年龄单身的反而挺多的。
6: 哎，这就是问题。那可能都是慕强，真正强的都结婚了，
4: 对，
6: 剩余不强的了，你们怎么办？
4: 就，
6: 对不对？
4: 对对对，有感觉还是很重要的，宁缺毋滥吧，要不然早早就嫁了。
6: 对呀，这就是问题。实际上，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对吧？优秀是什么？优秀的，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具象的东西。比方这个厨师特别优秀。对吧，炒的菜棒棒也是优秀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我慕强，一定要找一个我的同类吗？
4: 不是，我不喜欢同行，我不会在单位圈里边去找。
6: 你看我的圈子很窄，我又不找我圈子里的
4: 啊。对，
6: 那我去爬山吧也更没有，所以你就不能去爬山了，你得改圈子了。如果你要找到优秀的人，你要到这个地方，人家有时候读书读什么 MBA 啊 EMBA 干嘛去了，就是我去这个圈子里去逛荡逛荡，
0: 不认识这个亲友团，不就是你们通过学习吗？
4: 对对对，
0: 没有合适的男生啊，
4: 有的话也不会来这个节目了吗？
6: 没有就换地儿。